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6: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7: 电影放完了，
8: 明天二分场还有。
6: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8: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如果在您的电脑之中要储存100部经典的中外影片，相信有很多影片都会来自1994年和1995年这两个时间。1995年是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所以这两年的经典电影频出，也算是展现了影片百年的辉煌成就。那一年诞生的电影，很多年后依然有人在翻拍，或者是推出续集。其中，乔·庄斯顿执导，由已故著名演员罗宾·威廉姆斯主演的《勇敢者的游戏》，就是这样一部影片。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影片《勇敢者的游戏》的故事。这部影片上映于1995年，后来被引入中国上映，又在电视上反复播放，可谓是风靡一时。它讲述了一对姐弟在家中发现了一盒神秘的棋类游戏，没想到陷入了一个充满未知的危险世界中。后来由巨石强森领衔，这部影片又在20年后相继

0: 推出了两部续集，由乔·庄斯顿执导，已故著名演员罗宾·威廉姆斯和三部蜘蛛侠之中的蜘蛛女饰演者克里斯滕·邓斯特等人主演。
1: 1969年的一天，12岁的小男孩艾伦·帕里斯无意中在父亲的制鞋厂工地上发现了埋在土中的朱曼季游戏棋，将他带回了家。后来艾伦与父亲发起了争执，正准备离家出走，好友莎拉来找他，两个人一起玩起了朱曼季。可是骰子一经掷下，棋盘就出现了不可思议的魔力，艾伦被棋盘吞没，莎拉却被一群吓人的蝙蝠赶出房间。26年后，朱迪和皮特搬进了这里，他们又找到了朱曼季棋。在研究了游戏规则后，他们发现了这个游戏一经开始就不能停止，只能一步步玩到底。姐弟俩只有继续当年艾伦的游戏。骰子掷出后，有毒的蚊子、调皮的猴子和一头狮子，以及被禁锢了26年的艾伦跑了出来。制服了狮子的艾伦看到姐弟俩，万分高兴。
2: 告诉我是谁治了我，或者是爸。
3: 是他。
2: 对不起，我吓着你了，对不起对不起，谢谢谢谢，我回来了，妈妈妈妈。我到家了，我回来了。是我呀，是艾伦。妈妈爸爸，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你是我妹妹吗？
3: 不，我是朱迪，他是 Peter。
2: 妈妈在哪儿？爸爸还在厂里吗？
3: 你是 Alan Parrish。
2: 对，你们是谁？
3: 我们住在这儿。
2: 我爸爸妈妈在哪儿？
3: 我们不知道，这房子空了很多年了，大家都以为你已经死了。
1: 听了小女孩朱迪的话， Alan 激动地跑了出去，却正好遇到了开车驶来的警察卡尔，而他曾经也是艾伦家鞋厂中的一名员工。
4: 别站在我的车上，请下来走便道。
2: 现在是哪一年？
4: 这是辆新车。
2: 不，现在是哪一年？
3: 是1995年，你不记得了？
2: 95年。
4: 你有身份证吗？你准是在人猿泰山的一次旅行中把身份证给丢了。
2: 16年了。
4: 你是本地人吗？
2: 我原来是，这些年来我一直住在九曼吉。
3: 啊，在印度尼西亚维和部队。
2: 卡尔本特里做鞋的，
4: 你们认识他吗？
3: 他是我们的叔叔。
4: 他平时也这种打扮。
3: 是的，他不食人间烟火。
2: 嘿，走开！
1: 就在朱迪和卡尔聊天的时候，艾伦发现两只猴子悄悄地钻进了卡尔的警车里。
2: 嘿，嘿，走开！哦，猴子。猴子，
4: 他这没毛病吧？
3: 几个月以前，他的头，有点伤。
1: 还没等朱迪跟卡尔解释清楚，那两只猴子便启动了卡尔的车。
2: 站住！停下来！
1: 与此同时，艾伦叫嚷着要去寻找自己的父母，朱迪和皮特也只好陪艾伦一起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厂，并且见到了一个守候在那里的老人。
2: 你知道不知道这鞋厂出了什么事？
5: 倒闭了，跟其他的工厂一样。外边很冷，来杯咖啡吧。
2: 鞋厂怎么会倒闭呢？
5: 艾伦离家出走以后，山姆倾其所有想把儿子找回来，他付出了一切，时间、金钱，他不再工作了，变得麻木不仁。唉，山姆是世界上最疼爱孩子的父亲。拿着吧，穿那个你会被冻死的。
2: 谢谢。我爸爸妈妈还在吗？
5: 我常去看他们。
2: 真的？
5: 他们在阿丹姆斯大街。
1: 实际上，艾伦的父母已经去世， 所谓的亚当斯大街只是他们的墓地的地址而已。看着父母的墓碑，艾伦悲痛不已，而触景生情的朱迪和皮特也说出了自己父母意外死亡的秘密。然而就在这时，艾伦几人发现因为毒蚊子的出现，镇上已经有50多人陷入了昏迷。于是朱迪和皮特要求艾伦把游戏做完，但艾伦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为此皮特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3: 朱迪，他不会帮助我们的，他害怕。
6: 你说什么？
3: 你害怕？害怕也是人之常情。咱们把主曼姐拿到卧室去吧。
6: 不，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3: 无论出了什么事，我们都能对付，用不着你帮忙。
6: 不，你错了。你以为最可怕的是猴子、蚊子还有狮子，这些东西还仅仅是开始，真正可怕的东西恐怕你只有在噩梦里见过。不过他们的样子你想也想不出来，你连看也不敢看。他们在黑暗中追你，在你耳边撕咬嚎叫，你只能祈求上帝保佑。害怕？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没有我帮助你，活不过5分钟。
3: 那你决定帮助我们了？
6: 我在旁边看着，我不害怕。
7: 皮特，你还真有办法。
3: 这是激将法，爸爸总是这样对付我的。
7: 准备好了吗？艾伦好了吗？
4: 好不了。
1: 就这样，朱迪和皮特重新开始玩游戏，但是朱迪掷出骰子，游戏却毫无反应。
7: 我再试一次。艾伦没反应。
4: 不，没有轮到你。
7: 没错呀，我先掷的，后来皮特掷了2次，因为他掷了双点，现在该我了。
4: 你看，这2个棋子是你们的，对吧？那2个是谁的呢？这个像是我的，这仍然是我在1969年开始的那盘游戏，我不得不玩下去。该掷骰子的不是我，
7: 是谁？
4: 萨拉·怀特。
1: 为了找出莎拉，艾伦带着朱迪他们来到了莎拉过去居住的老房子。
4: 他以前就住在这儿。
3: 看到这房子就害怕。
4: 以前我们经常在这门廊上玩。他肯定已经不在这儿住了，也许嫁给了比利，咱们还是走吧。
7: 至少问一下，也许他知道萨拉在哪儿。
3: 他是算命的，肯定知道他在哪儿。
4: 说得对。我记得以前这门廊很大。
8: 谁呀？
7: 劳驾问你点事儿。
8: 你们预约了吗？
7: 没有，我们在找一个人。
8: 喜瑞娜女士现在不会客。
4: 也许你能帮我们。
8: 什么事？
4: 我们想找一个以前住在这儿的人。
8: 我从小到大都住这儿。
7: 你一定认识萨拉·怀特。
8: 你们找萨拉·怀特干什么？
4: 萨拉？
8: 不，我已经不用这名字了。
4: 萨拉·怀特，
8: 你要干什么？
4: 26年以前，你和一个男孩玩过一种游戏，发出鼓声的游戏。
8: 你怎么知道？
4: 我就是那个男孩。
7: 艾伦。
1: 艾伦的突然出现，吓得莎拉昏了过去。于是艾伦只好把他抬回了朱迪家。但是当苏醒的莎拉看到那盘游戏时，又吓得惊叫起来。
8: 哦天哪，不不 算了，不，艾伦，不用了，2000多个小时看精神病医生，我一直告诉自己这一切原本都不存在，那些可怕的事情都是我的幻觉，你突然变成了一股烟消失了，无影无踪，可我
6: 的确很可怕，但这是真的。
8: 不，那不是真的，是你爸爸杀了你，把你砍碎埋在墙里。
6: 好了，萨拉，别胡说了。我爸爸能杀我吗？更不用说把我剁成块了。26年前，咱们开始了一个游戏。现在，咱们得坐下来把它玩完。现在该轮到你掷骰子了。
8: 不。
6: 玩下去，萨拉。
8: 哦，不！
6: 把骰子交给我。
8: 哦，天哪！
6: 你就回家去吧，不愿意玩就算了。
8: 谢谢你，艾伦。
0: 在莎拉伸手递骰子的时候，艾伦及时移开了手。
8: 哦，上帝，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6: 我这是在丛林里学的，你慢慢就习惯了。
8: 艾伦，我始终认为你是个幽灵。
3: 接着快念出来。
8: 长得又快又急促，小心别让他捉住。
0: 还没等莎拉念完这段话，一些可怕的藤蔓已经开始在房间中蔓延，而 Peter 也险些被一朵有毒的花朵吞噬。这一下，惊魂未定的莎拉更加排斥那一盘游戏了。
8: 艾伦，我求你了，玩这个游戏已经毁了我一生。
6: 毁了你一生？
8: 是的，
6: 待在丛林难回家，骰子要等5和8。
8: 当时我年纪太小，你突然不见了，一群蝙蝠一直把我追到大街上，我害怕极了。我对不起艾伦，没有人相信我说的话，我是那样孤独。
6: 我也一样，整26年。
8: 我也是。
3: 不要紧，萨拉，我们也很害怕，只有玩完这盘游戏，这一切才会过去的。
8: 如果我陷里面怎么办？
6: 不会的，因为我一直要玩到底。
3: 我也玩到底。
9: 我也玩到底。
6: 来吧，萨拉。
3: 求你了。
8: 早就知道今天要倒霉。
6: 放心吧，保证不会出事。无论出现什么东西，一定要镇静。
0: 在大家的鼓励下，莎拉终于再次掷出了骰子。
6: 野蛮猎人已出现，老鹰落在小鸡前，老鹰落在小鸡前。
8: 是什么人？
6: 冯佩尔特。
0: 随着一声枪响，野蛮的猎人范培特开始追杀艾伦。恰巧在这时，艾伦被警察卡尔抓进了警车。
4: 说说是怎么回事，你全知道对不对？
6: 可是我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的，卡尔。
4: 等一下，你怎么知道我叫卡尔？
6: 我还知道你以前曾经在帕里斯鞋厂当工人，人们管你叫鞋佬。
4: 鞋佬，没错，我确实在那工作过，直到老帕尔什把我解雇了。
6: 解雇？
4: 是啊，本来我可以有一番作为，能让这个城市名扬天下。
6: 用你的鞋？
4: 不错。
6: 卡尔，我知道事情已经过去26年了，很抱歉，真的很抱歉。
4: 你抱什么歉？
6: 我是艾伦。
0: 艾伦的话一样吓到了卡尔，而就在这时，艾伦得知了范培特劫持莎拉等人的消息。不过好在三个人机智逃脱，并重新在老房子里汇合
6: 了。这回该我了，我肯定能找到解破的办法。可能。陷阱就在你脚下，地板瞬间变流沙。
0: 说着，艾伦便一点点地陷进了地板。
4: 抓住我！
8: 不要用力挣扎，保持镇静，保持镇静。
4: 我很镇静。
10: 艾伦，抓住！ 快抓住了，拽，使劲拽，
11: 别慌，
10: 使劲，
11: 别慌。
1: 就在莎拉设法拉住艾伦的时候。

机智的朱蒂立刻掷出了骰子。随着 Peter 的尖叫声，一群可怕而巨大的蜘蛛一点点地朝他们爬来。最后 Peter 拿起斧子赶走了蜘蛛，但是猎人范培特却突然出现了，并拿枪对准了正准备掷骰子

0: 及了。可我爸爸曾经对我说过，你必须面对你的恐惧。
1: 你终于成了一个勇敢的人。临死之前不想说点什么吗？什么？
0: 勇敢者的游戏。
2: 说着，艾伦掷出的骰子停止了滚动，他的棋子也正好到达了终点。艾伦和萨拉也变成了孩子，回到了26年前。艾伦和莎拉把朱曼季棋扔到了河中，回到家里过自己平静的生活。而在另一处偏僻的河岸上，朱曼季正静静地躺着，等待他的下一位玩家。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了美国的经典影片《勇敢者的游戏》。本片的英文名叫做《朱曼季》，是指一种儿童棋盘游戏。玩游戏的人按照骰子上的数字往前走，走到哪一格就做哪一格规定的事。影片的特效镜头数量多，难度大，但是逼真程度远不如稍早一点的影片《恐龙》。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主演罗宾·威廉姆斯本来就是一个游戏爱好者。在孩提时代，罗宾·威廉姆斯喜欢独自玩耍，用玩具士兵构筑他的游戏天地。他喜欢读书，看电视节目中的动画片，以及由喜剧演员乔纳森·温特斯主演的节目。乔纳森令人惊叹的即兴表演也正好奠定了罗宾·威廉姆斯意识流喜剧风格的基础。不过，罗宾·威廉姆斯最早的喜剧启蒙教育来自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给罗宾·威廉姆斯讲过很多有趣的笑话，这些笑话令罗宾·威廉姆斯的父亲无地自容，却使罗宾·威廉姆斯捧腹大笑。影片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1: 1995年，为了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外影坛推出了很多众多经典佳作，至今再看依然会让人血脉喷张，直呼精妙。那么在1995年，香港著名电影人唐季礼和成龙合作了影片之中影响最大的影片《红番区》率先在美国公映，继而横扫了全球多个电影市场，可谓是独具特色。这部影片是成龙在坚持自己风格的同时为影迷奉献上的一部经典作品，影片也成为了成龙成功打入美国主流电影市场的里程碑之作，也让世人知道什么是中国功夫。港台珍藏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影片《红番区》的故事。1994年，美国新线影片公司获得了成龙《红番区》在北美地区的发行权，自此揭开了成龙电影席卷美国的序幕。影片在1995年公映，以美国纽约为故事背景，情节简单直接，但拍得爽快热闹，娱乐性很高。在成龙一贯的漂亮打斗身份之外，梅艳芳的加入也增加了喜剧效果。拍摄《红番区》的时候，成龙已经40岁，人到中年仍然亲自上阵。成龙辛勤的付出最终换来回报，《红番区》的上映当年在美国拿到了3234万美元的票房，在华语影片之中成绩傲人，他也奠定了成龙在国际影坛的地位。众所周知，成龙拍摄动作影片永远都是亲自上阵，当年这部影片里面的经典一跳更是不惜以摔断腿为代价换来银幕上的一个不朽镜头。看唐季礼所执导的成龙主演的影片，步步经典，一个敢拼命的演员加上一个敢要命的动作指导，再加上不要替身的实拍，一步步传世经典就此诞生。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6: 上世纪90年代，我国香港警察阿强来到纽约参加彪叔的婚礼，下飞机之后，彪叔带阿强来到家里。
7: 康妮，我回来了。
8: 哇，哎，到店里去了。
9: 彪叔
7: 啊，
9: 你这好大了，
7: 3000多尺啊，这要是在香港什么都别做了。哎，那边的照片你都有了，这些你没看过当年的超市啊？你老爸的舞狮，这个大头佛就是我。想当年你老爸真是老虎都能打死几只啊，就是为了帮个女人把皮包抢回来，被那个死洋鬼子回头就是一枪。哎，过去的事别提了，我进去洗把脸，等一下带你去看看店，顺便看看你未来的婶婶好不好？
9: 嗯。

0: 哎，表叔，还在玩吗？这玩意儿，他玩我还差不多。要不是你老爸，我早就砍了当柴烧了。哎，你常玩吗？偶尔了。阿强看到摆在客厅里的木人桩，忍不住练习了起来。
1: 这时，一个坐着轮椅的小男孩裹着掌就进来了。哎，丹尼！
2: 哎，表叔！
3: 哎哎哎！我侄子叫阿强哥。
1: 阿强哥，
3: 哎，你的功夫真棒啊，了不起了不起！
1: 阿强哥当然了不起了，住在隔壁的丹尼。
0: 哎，你不是要上学吗？
2: 我现在去啊。
0: 哎，我们来帮他下楼。
4: 好。
0: 随后，彪叔带阿强去超市看了看。 几天之后，彪叔办完婚礼就去度蜜月了。阿强受叔叔之托，将叔叔家的超市卖给了梅艳芳饰演的女青年依琳。这一天，阿强来到超市里的工作间和依琳签合同，却透过工作间的墙壁玻璃发现，一会儿小混混来超市里明头暗抢。
1: 哎，这份我已经签好了，
3: 谢谢。
1: 支票，
3: 签的红色的纸上就行了。
1: 啊，好。
3: 哎，我买东西有没有八折卡？
1: 还要什么八折卡？我们这小本经营哎，再说给你八折卡也没用啊，你又不住这儿。哎，对了，什么时候走啊？
3: 彪叔说等他下个礼拜度完蜜月回来，跟我一起回香港。
1: 那你还回不回来？
3: 哎，
1: 嗯，
3: 嘘。
1: 哎，
3: 这家伙刚刚已经偷了一大堆巧克力了。
1: 哦。
0: 哇，这可真是照妖镜哎！哎，你啊，不是说你，出去我要跟你算账。依琳出去和这伙人理论，其中几个小混混肆意的一边拿东西一边聊天。还要什么东西啊？不要。
5: Angelo，
6: 哟，没问题，我给钱。这个巧克力你想要多少钱？
5: 五毛钱，我还有这两瓶呢。什么？你刚刚已经喝过了。这么难喝东西，你要付钱？你自己喝喝看，啊，喝喝看。什么事啊？
6: 啊，先生，你来的正好，你评评理。这死洋鬼子喝了东西不给钱，还偷了一袋子东西，还在这耍赖呢。
5: 他妈的，他叽里咕噜说什么东西啊？你偷东西？
3: 什么？
5: 我们偷东西？
0: 依琳和他们理论不成，反倒被这帮小混混恐吓了一番。
1: 一旁的阿强便出来打抱不平：“
7: 喂，你干什么？干干干！我干什么？你偷东西还这么凶？喂，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1: 啊不，我不想找麻烦。我对不起你们，我错了。哎，那个巧克力呢？
3: 你闭嘴！再说我揍你！
0: 阿强用中国功夫打退了这帮小混混，也因此和他们结下了梁子。在这之后，阿强频频被这群人骚扰，还被打得遍体鳞伤。邻居残疾儿童丹尼和阿强成了好朋友，而他的姐姐南希却是小混混一伙的。这一天，南希从外面回到了家里，却看到丹尼正在玩阿强送给他的游戏机。
1: 跟你说话你不理我，吃饭没？我弄东西给你吃啊。
8: 如果我等你回来煮饭的话，我看我早就已经饿死了。
1: 电动玩具哪来的？给你钱吃饭，你去买这个东西。
8: 这是阿强给我的。
1: 阿强是谁呀？隔壁彪叔的侄子。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跟陌生人在一起。要讲几次你才会听啊？ 你不晓得那样子很危险吗？阿强不是个陌生人，他是个好人。他常叫
8: 我待在家里，你自己呢？老往外跑，还好意思说？你还记不记得上次陪我去公园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1: 我要去工作啊！我工作是谁来养家？
8: 养家。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要一个新的垫子。

0: 旧的早就已经破了，你根本理都不理我。你看，
1: 对不起了，我明天立刻给你买。啊？老师，
0: 明天。
1: 我已经说了对不起了。抱歉，我不是有意的。
2: 我明天立刻买个新的，绝不骗你。这时，阿强拖着满身伤痕回到家，被丹妮发现了。他唤来姐姐南希为阿强包扎伤口。第二天，阿强和丹妮正在家附近闲晃，那帮混混居然也出现了。这时，黑帮中的黑手党与钻石贩子发生枪战，阿强急忙把轮椅上的丹妮推回了家。混混中， 一个叫做安杰洛的人趁乱偷走了钻石，并且把它塞进了丹尼的轮椅坐垫里。阿强和丹尼对此浑然不知。随后，阿强收拾好轮椅，赶紧关好门。
0: 发生什么事了？
3: 坏人抢东西，警察伯伯来了。
0: 哎呦，你好重啊！哦，
3: 这就是你家了。你姐姐又不在家，对吧？
0: 应该不在吧。
3: 坐着，我把你把车拿过来。嗯，
0: 全看，耶耶耶，来呀来呀来呀，耶耶，好棒啊，全看。
3: 什么事？
0: 耶耶，好棒。
3: 什么事？
0: 你看，我姐姐给我买了个新的垫子 ，Nancy， 姐姐你在不在啊？啊，有没有人在家？强哥，你帮我把轮椅拿过来好不好？好。 阿强给轮椅换上了新坐垫，一不留神把旧坐垫踢到了沙发下面。嗯，她是个空人小姐，还是个模特，她很忙啊。
3: 哦，上次你不是跟我说你姐姐在念书？
0: 她刚毕业了，她做的事可多了。
3: 啊，这证明你姐姐对你有多好，又要赚钱，又要养你。
0: 那时候我到公园里，看见其他小朋友和他们的姐姐玩，而我不能。 我就很恨我自己，这不是你的错，别怪自己。你很聪明，可以照顾自己的。嗯，我姐姐工作的时候啊，我就要自己照顾自己了，我自己洗澡，嗯，还有我自己煮饭。
2: 丹妮的姐姐南希从门背后走了出来，阿强愣住了。
0: 姐姐你在家？你哭什么？你哭什么？你告诉我吗？你哭什么？是不是有人欺负强哥？
3: 我姐姐Nancy很正点吧？不信你创业。
0: 那天的事……哎，
3: 算了算了，过去是你别提了。
2: 你们两个认识啊？啊，哦，你看，你姐姐帮我了忙，报警，那天我被抢了。哦，哎，
0: 来来来，
3: 试试你的新垫子好吧？
0: 好啊，耶！
3: 来，快点，好棒啊，快点，耶！
2: 阿强发现， 丹妮的姐姐南希正是那伙混混中的一员，但是阿强并没有在丹妮面前揭穿她。阿强和南希冰释前嫌之后，关系越来越好。后来，南希还渐渐爱上了这位中国小伙子，这让混混头子，也是南希的男友托尼极度不满。托尼带着手下砸了伊琳的超市，等阿强赶到超市，伊琳正在伤心的痛哭。
4: 对不起。 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刚刚我太冲动了，我想清楚，其实我不应该怪你，一家好好的店怎么会卖得那么便宜？一定是有问题，在人情上，我还应该感激你，所以你没错，错的是我，我都这么大个人。 还贪这种小便宜，因为捡了个便宜货。如果我肯听标书的话，找交保护费，有人偷东西，我为什么会相信你？为什么我会以为你会保护我？
5: 阿强决定去找托尼算账。一阵打斗之后，托尼的手下纷纷败退。托尼看形势不妙，赶紧住手！
6: 不要打！ 住手！我叫你住手！好了，你赢了。

0: 你走，我不管你们爱不爱听，你们是不是认为成群结党去打人、偷东西、恐吓、收保护费可以过下半辈子？为什么要变成一堆每个人看到都讨厌社会废物呢？希望我们下次再见，不是你打我，我打你，而是一起喝茶。
1: 去看一下。
2: 哦，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我帮你把外套拿过来。
1: 谢谢。
3: 我们真的很过分吗？
4: 有一点。
5: 他说的没错，我们是该好好反省一下。救命！
6: 这时，托尼的一个手下回来，手里提着同伴被绞碎的尸体。
7: 这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这
8: 小姐人啊？
9: 我不知道。
10: 什么你不知道？
11: 怎么回事？
12: 就是被杀了，要不叫出 Angel 了，我们的下场就跟 Tony 一样。Angel
13: 去了哪里？我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告诉我，Angel去了哪里？去了哪里？
14: 不知道，我不知道。
15: 我知道他去哪里。
13: 去抓他。
15: 等等，我们应该先去报警。我从来不跟警察打交道，他们不是警察。 是 FBI，
16: 原来黑手党满世界在寻找托尼的手下偷了钻石的安杰洛。阿强带着大家联系了 FBI， 并带着 FBI 找到了安杰洛，希望他们能够帮上忙。但这所谓的 FBI 其实是黑手党假扮的。安杰洛说出了钻石在丹尼的轮椅坐垫里。阿强和两个黑手党成员去找钻石，其他人沦为人质。
17: 阿强在丹尼家不仅找到了钻石，并且制服了两个黑手党，还拿了他们的手机。再把丹尼送去学校之后，阿强带着钻石去超市找依琳。嗨，阿强！哎，嗨！哎，你记住啊，千万别跟我讲话。
18: 依琳。
17: 嗨，阿强，你看看我这装修的漂漂亮啊！我已经想通了，彪叔能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 这保护费我照交嘛，超级市场每家都有人偷东西，明天我就重新开张。哎，怎么了？魏彤啊，
18: 我没听见的地方。
17: 为什么要清洁啊？哎呀，你看看。嗯。哇塞，如果是玻璃的话，没有柳这么刺眼的。你可别跟我说这些都是钻石啊。
18: 这包都是真的，不过是赃物。
17: OK， 大家吃午饭。哎呀，上不上？
18: 依琳非常惊讶，连忙带阿强上楼。
17: 吃饭了？
16: 你说怎么办？
18: 那些王八蛋管他们去死啊！上次害得我损失惨重，我拿他几颗当赔偿。
17: 哎，
18: 你千万别拿，少一颗都会出人命。
19: 那么严重啊？为什么不报警啊？
18: 就是报了警才弄成现在这样，我都没辙了。
17: 那么多拿两颗看不出来啊。
16: 阿强接通手机，是黑手党的头目打来。
17: 陈先生，你在哪里？用不着你管。我的朋友呢？你会知道的，马上来超级市场。什么？立刻来。哎，喂，
18: 说什么？他叫我去超级市场看看。
17: 哼，他一定是看到我装修，叫你来看一看。哎呀，不要想那么多了，他吓唬你的。我才没那么笨呢。
18: 你去哪里？
17: 上洗手间啊。
18: 上洗手间有不必带的钻石？不要闹了，行不行？超级市场。找上门来的黑手党再次回了伊琳的超市。无奈之下，阿强只好报警。一个胖警官给阿强派了一个任务。
8: 虽然你是香港警察，可是呢，这是纽约，希望你照我们的方法去做。我让你让他们看看钻石。 靠他们谈一谈那件谋杀案和抢劫案，看看能不能套出几个人的名字，不然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我只关心我的朋友，不用担心，我们会救出你的朋友的，怎么样
2: ？OK。
16: 警方在阿强身上装了一个无线电，用来监听黑手党的一举一动。
2: 哎，说几句话听听。老爸保佑我，没问题。嗯，可以，
8: 我们走。 啊，你用不着担心，在餐厅那种公共场所，他们是绝对不会乱来的。
1: 哎，那可不一定。你忘了上次他们向群众扔手榴弹吗？你还是小。
2: 你放心，我们会保护你的。可是黑手党的头目识破了阿强装在身上的无线电，他们正要杀阿强灭口，警方及时出现，阿强逃过一劫。 但是阿强为了救出被黑手党绑架的伙伴们，又开始了奋力与黑手党周旋。在经历了海上大战以及被气垫船压到沙滩上等种种惊险历程之后，阿强总算救出了南希等人。在和警方的默契配合下，阿强也终于消灭了黑手党的头目，保住了钻石。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由唐季礼执导、成龙主演的经典影片《红番区》。 1995年1月，影片《红番区》在中国内地上映，获得了3500多万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几乎是同期上映的好莱坞大片《亡命天涯》的3倍。由于上映时间正好在春节前后，因此《红番区》从真正意义上开创了中国内地电影贺岁档的先河。《红番区》也是成龙第一部制作费用过亿的影片。 从《红番区》之后，成龙的每部影片投资都超过1亿。在亮眼的成绩背后，成龙在拍摄《红番区》过程中也付出了不少代价，代价就是摔伤了左腿。在一场打斗戏中，凌空翻跟斗，飞身踢向对方，左腿不慎撞到冰箱一角，小腿肌肉当场爆裂，血流如注。虽然被医生嘱咐要休息3个月。 腿伤痛的成龙呲牙咧嘴，但并没有影响成龙拍片的心情。有记者曾经去片场采访成龙，成龙抱着伤腿，笑意盈盈地拍了一张照片。记者对外公布这张照片时，还在旁边提了一行字：“成龙受伤受惯了，所以抱着伤脚也笑容满面。”虽说这是一句善意的调侃。 但也说明了功夫巨星成龙拍摄动作片的艰辛和不易。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我的生日是10月1日，妈妈说那天是祖国妈妈的生日，说我赶上了个好日子。
1: 生活在异国他乡，才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小时候一到国庆节，家家户户挂红旗，热闹得像过年似的。今年国庆节我一定回去看看。
2: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看着国家一天天强大起来，咱老百姓的生活蒸蒸日上，这心里啊别提多痛快了。
3: 每当站在世界的领奖台上，听到雄壮的国歌奏响，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为中国骄傲。我骄傲因为我是中国人，我骄傲因为共和国的明天会更美好。

0: 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当中，咱们还是来共同欣赏和吃有关的相声段子。咱们请出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为您带来珍珠翡翠白玉汤。
10: 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这可不是现在的事情，多真的事情呢，反正那个离现在也不算远，才600多年。在这个元末的时候啊，有个朱元璋，后来做了皇上了，就是朱洪武。朱元璋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带领着常遇春、胡大海在北京城大闹五科场，寡不敌众，败出北京，弟兄失散。现在呢，我单说朱元璋一个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跑了有200-300里地，身上是又冷又渴又饿，实在支持不住了，一看前面有个小破庙，哎，这庙里头歇一会儿吧。赶到这儿一下，这个马呀就晕倒了，自己都不知道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呢，来了俩要饭的，这俩要饭的就在这个小破庙里住，要了好些个干饽饽、剩饼子，还有一锅剩杂货菜汤子。到这庙门口一瞧，哟，这怎么躺着一个人呢？一看这人这模样，长脑袋，大长下巴颏，怎么长得跟驴似的？过来一摸，身上有热气儿，啊，救人要紧，就给搭到庙里头去了。到了庙里头呢，找了点树枝子、烂柴火点着了，暖一暖屋子，然后就给朱元璋盘起腿来，让他缓过这口气来。过了很长的时间，朱元璋缓醒过来了。可是心里头还发迷糊呢，他还以为呀、跟这个常遇春、胡大海在五科场那儿一块打仗呢，迷了迷糊的就叫这个常遇春，哎，常贤弟，这一叫常贤弟呀，俩要饭的一听一愣，这要饭的说，哟，哎，奇怪呀，我不认识他。他怎么知道我姓常叫先帝呀？朱元璋那儿又叫，来，那要饭的也纳闷了，哟，他也认识我姓来，您瞧这巧劲儿的，你怎么回事啊？我饿了。哦，这人没病，心说这饿呀，这滋味不大好受，因为我们哥俩常跟这个饿在一块儿打交道，这没别的，得了，咱们救人要紧。干脆他饿了，咱把这锅剩菜汤子给他喝了得了，那也得热热呀。对，找了3块小砖头，砂锅一只，柴火点着喽。这说，哎，你光给他菜汤子喝，他也不饱啊。啊，不要紧，我这不还要了点糊饭嘎吱吗？哎，对，搁到砂锅里了。哎，这说好啊，我这还半块馊豆腐呢。哎，也搁锅里了。还有点白菜帮子，撅吧撅吧扔锅里头了，还2颗烂菠菜得了，一块得了。一会儿功夫热了，把砂锅端过去了。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饿，虽然馊豆腐有味儿，也闻不出来。咕咚咕咚，把这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嘿，该着的事情。他这一路啊，疲劳过度，已经中了感冒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现在呢，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出了身汗，他这感冒好了，有精神了，就问这俩人，

哎呀，你们二位贵姓啊？这要饭一听，怎么意思啊？开玩笑啊，叫了半天又不知道贵姓了。你不是叫我了吗？姓常，叫常先帝吗？哦，对对对，朱元璋的含糊答应。那个什么，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这叫什么名字呢？俩要饭的这个气呀，心说杂货菜汤子哪有名字呀？这个说，哎，不，他要问呢，咱们就给起个名，起名叫什么呀？就告诉他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别瞎扯了，哪来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哎，当然有啊，有珍珠呢啊，珍珠啊，咱那个糊饭嘎这碎米粒儿，那不就珍珠吗？那么这个翡翠呢？翡翠啊，白菜帮子、薄菜叶儿，那不翡翠吗？白玉汤那玉呢？啊，我那半块馊豆腐那不算呢，那个。哦，对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名字还挺好。好，谢谢你们二位。我还要打仗去呢，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完这话，出了庙门，上马走了。过了几年的功夫啊，朱元璋真把这个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朱元璋做起皇上来了，就是朱洪武。他做了皇上怎么样？做皇上以后，跟其他的皇上没有区别了，每天也是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娶的是三宫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顺百从。皇上说什么，群臣就得跟着说什么，哪怕皇上说这煤是白的，谁都不敢说是黑的，说黑的抗旨不遵，杀，这就完了。皇上要给大臣一件，不论任何东西，这个大臣呢都得拿到家供到祖先堂，显示显示。哪怕皇上赐个大臣一张草纸，大臣都得拿黄绫子裱起来供到祖先堂，当作增光越祖显越门厅御赐的擦屁股纸。就这么厉害。这个朱元璋做了几年皇上以后，吃喝玩乐老是这套，他烦了。忽然间呐，有这么几天，哎呀，身上不好过，那个懒洋洋的，浑身酸懒，怎么这么个滋味啊？一琢磨，哎，这滋味就跟当年我落难在小破庙里那滋味似的，就那么难过。我想起来了，那年人家给了我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喝完了我就精神了，身上就舒服就好了。现在我又难过了，要再来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喝也会好过。对，哎呀，不行，没人会做呀。哎，找这两个人，一个叫常先帝，我记着呢，刷了一道旨意，州城府县贴皇榜，选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先帝，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简短截说，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皇榜了。这个皇榜贴到什么地方？县衙门对棍有个影壁墙，贴在这影壁墙上了。这黄榜一贴上，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围过来就看，正看着呢，嘿，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俩要饭一看这儿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您家，您看什么呢？这位回头一看，是俩要饭的啊，走啊！打听什么呀？打听心里是病。问这有什么用啊？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先帝，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们俩问什么呀？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好。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这说是他吗？当然是他呀。

做了皇上了，那咱们得搂搂去啊。对，走，咱搂搂他去。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撕皇榜，咔一下把皇榜给撕了。两个看榜的呢，就是县衙门里头俩公差。俩公差这么一瞧，怎么着？要饭的撕皇榜，呵，胆子太大了，一抖锁链子，哗啦，这就要锁。刚一抖锁链子，俩要饭的一瞪眼，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啊？难道说锁着去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吗？俩公差一听，哟，哎呦，闹了半天感情是二位汤老爷呀？谁姓汤啊？胡说八道！我们做汤，哦，二位做汤的老爷，您跟我们县衙门请吧，让他班房里头，赶紧回禀这个县官。知县一听，怎么着？在我这县找着做汤的人了，呵，该找我升官发财换纱帽。好啊，吩咐一声，即刻出营，赶紧换上新官衣，降阶相迎。县官下台阶往对面一瞧啊，县官差点把鼻子气歪了。怎么对面站着俩要饭的，一脸的油泥，一身的破烂，光着两只脚丫子站在那儿倒背着手。瞧县官一下台阶，冲县官这么一点头，笑嘻嘻的。县官这个气呀，就你们俩人还面圣呢，我这还两碗圣面，我这真乃大胆。来呀，拿锁链子锁上，押解进京，押进南京城。朱洪武一听怎么样，他高兴了，有人撕皇榜做汤的人找着了，呵，太好了，即刻召见。这县官呢，押着俩要饭的奔这个金銮宝殿。七品知县呢，在明清两代都是这个制度，没有见皇上的资格，非得有的特别的召见，他还先得到礼部里头严礼，三跪九叩，怎么磕头，怎么说话，这才行呢。这县官呢，全不懂，也没到礼部严礼就来了，到金銮宝殿往这一跪啊，净剩了害怕了，没别的，哆了哆嗦，战战兢兢，净剩哆嗦了。可是县官偷着这么一看，一瞧这俩要饭的，这县官纳闷了，俩要饭的怎么意思？见皇上三跪九叩，没跪，站在那儿笑嘻嘻的冲皇上点头呢。县官一瞧啊，这俩感情见谁都这样啊，嘿嘿，这皇上还不恼？皇上没恼，一看果然是小破庙里头给他菜汤子喝的那个，高兴了，高兴可高兴，一看这穿着打扮，心里头暗含着埋怨这县官。嗨，心说这县官怎么这么废物啊，你怎么不给他们俩人换两件好衣服来见我呀？嗯，你这破衣啰嗦的，让文武大臣皇亲国戚一看，皇上认识要饭的，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赶紧的拿话就找辙，站起来了。皇上多次见人，站起来，这回站起来了。啊，两位爱卿，你们为何装作如此打扮来见寡人呢？你为什么装得这样啊？俩要饭的他不懂啊。啊，不，我嘛，我们老这样。皇上一听，行，我这句话白说了，合着他老这样。哎，现在我们混整了，您看见没有，多混上一挂铁链子，这锁着呢。皇上借题发挥，喝骂县官，糊涂的东西，大胆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你怎么给上了锁了啊？岂有此理！来呀，推出去把他杀了，这就完了。这县官跪在那儿，好家伙，磕头犹如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歇了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哆了哆嗦。

俩要饭的这么一瞧，这县官俩要饭的乐了。俩要饭一瞧，咦呀呀，哎，这有意思啊，这个，哎，这别杀呀，这是个玩意儿啊，这个，啊，万岁，看着我们两个面子，饶他一死吧。因为给您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人不够用的，缺一个买佐料的小伙计。皇上一听，啊，那好，起来买佐料去。这县官当了小伙计了，合着库里头拨银300两，另设御膳房，限3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干嘛做那么多呀？皇上啊，要大宴群臣，那意思好东西不能我一人吃，大伙儿全得尝尝。仨人到了御膳房，县官就给俩要饭的跪下了，谢谢两位老太爷救命之恩。不，甭谢了，让你买东西会吗？是，两位老太爷吩咐吧。你买啊，买这个100斤菠菜啊，200斤白菜，明白吗？300块豆腐，400斤糙米，2桶杂货菜，4条刷家伙水，去吧。县官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这两位老太爷怎么买这个？甭废话，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少了一样做得了汤，不对皇上口味，拿你试问？哎，是，买去。半天的功夫都买回来了，两位老太爷，东西都买来了，就您说这个2桶杂货菜呀，没有。因为咱们也不能用外头的，就得用膳房的。咱们这个御膳房里头啊，大师傅说了，一天呢就下来1桶杂货菜，2桶没有。俩要饭的一听，嗯，那哪行啊？1桶那皇上吃着不够味儿啊，那个。你再问问去，甭问了，是没有，没有吗？不是，膳房大师傅倒说了，还有几桶是有几桶啊，因为那不是当天的，头几天的那不能用。俩要饭的一听，嗯，头几天的，哎，那才好呢，那皇上吃着才够味儿呢，那个，就要那个呀，2桶都要头几天的，哎，人不够用的。又借了2个御膳房的厨师傅，杂货菜也弄来了，仨人在这儿一站，两位老太爷您吩咐吧，我们都干什么？干什么呀？你呀，让这御膳房的厨师傅，你先去焖饭啊。哎呀，回来，焖饭会吗？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大师傅还能不会焖饭吗？废话。会焖，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饭你会焖呢？那不会，还是的，不会听着。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不准淘，别洗，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饭嘎吱。去，哎，是这个走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你呀，把那白菜跟菠菜弄一弄。是，这县官绷不住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嗨，你这家伙眼睛里没活，你干什么呀？把那豆腐弄碎喽。豆腐是切丁啊，还是切片啊？不切，拿手抓。抓碎了呢，就搁那个刷家伙水。

0: 给那桶里头泡着。嗯，那个桶可不能搁阴凉地方，得搭在太阳地儿去晒，知道吗？
1: 还晒？晒多大功夫啊？
0: 哎，不论时间，晒冒了泡为止。

0: 就要当中那个嫩白菜心儿，那个薄菜呀、啊、甭说烂的，叶儿边上有一点黄都不要，净摘这嫩薄菜，摘了一点呢，打了一桶水，刚要洗，让俩要饭的瞧见了。
1: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1: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3: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太忙了。
0: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6: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7: 这场是相声，
8: 这一个人。

0: 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2: 相声，
1: 相说，
2: 相说，
1: 你学会了。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4: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5: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6: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那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欣赏和吃有关的相声段子。上期节目里，珍珠翡翠白玉汤是请您收听了上半部分，这期节目咱们再次请出刘宝瑞先生为您演播下半部分。
7: 人不够用的又借了两个御膳房的厨师傅，杂货菜也弄来了，仨人在这儿一站。两位老天爷您吩咐吧，我们都干什么？干什么呀？你呀，让这御膳房的厨师傅，你先先去焖饭啊。哎呀，回来焖饭会吗？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大师傅还能不会焖饭吗？废话，会焖。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饭你会焖呢？那不会。还是的，不会听着。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不准淘，别洗，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饭嘎吱。去。哎，是
8: 这个走了。
7: 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你呀，把那白菜跟菠菜弄一弄。
8: 是。
7: 这县官绷不住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
8: 嗨，
7: 你这家伙眼睛里没活，你干什么呀？把那豆腐弄碎喽。
8: 豆腐是切丁啊还是切片啊？
7: 不切，拿手抓。抓碎了呢，就搁那个刷家伙水那桶里头泡着。那个桶可不能搁阴凉地方，得搭在太阳地儿去晒，知道吗？
8: 还晒
7: 多大功夫啊？哎，不论时间，晒冒了泡为止。
8: 仨人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
7: 这说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
8: 等着吧。
7: 那个焖饭，这个就抓豆腐，就这个切菜的这个难，白菜帮子去了八九层，就要当中那个嫩白菜心儿。那个菠菜呀，甭说烂的，叶儿边上有一点黄都不要，净摘这嫩菠菜，摘了一点呢，打了一桶水刚要洗，让俩要饭的瞧见了。俩要饭的这么一瞧，你吃饱了撑的，这不要的东西你洗它干嘛呀？什么您不要啊？我这不是白菜心嫩菠菜？
8: 废话，白菜心嫩菠菜啊，分做什么？
7: 珍珠翡翠白玉汤这都用不着。那么您说用什么？就要你那个白菜帮子跟那烂菠菜，那堆那个。那我就洗这个。
8: 甭洗
7: 我就这么切呀。
8: 不切，
7: 往锅里揪
8: 啊。
7: 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哎，好好好。那把豆腐都抓碎了，就把桶搭到太阳地儿晒着去了。
8: 什么月份您呢？
7: 七月中旬，那天多热呀，一会儿就冒泡了。半天的功夫都起了化学作用了，扑哧扑哧的，好，往外冒这个酸气，冒臭气，酸臭冲天。那个干饭嘎吱也都弄好了，菜也都弄好了，三个人呢站在那儿冲这堆东西发愣。

0: 糊饭嘎吱，白菜帮子烂菠菜，两桶杂货菜，刷家伙水泡豆腐，县官实在绷不住了，两位老太爷，我们给皇上做汤不做汤，我们怎么办呢？
1: 俩要饭的一听就乐了，
0: 忙什么的呀？给皇上做汤忙什么呀？瞧，用手一指这个刷家伙水泡豆腐这桶，瞧，这不是吗？珍珠翡翠白玉汤，十成已经完了八成了。哎，就等着御宴开始时候，倒到锅里一热，见个坎儿，然后端上去，皇上一喝，咱们就等着秦宫领赏了。县官一听，还打算领赏呢？
1: 脑袋不搬了家就好事啊，这还想领赏啊？
0: 这说，哎，你也别那么说，那咱们尝尝怎么样吧？弄个勺，快来点汤，搁在嘴里头了。哎，行，有点意思了。那说不行，你光喝汤不行，你得尝尝豆腐呀。桶底捞了点碎豆腐，搁嘴里一扒的。行了，搁够味儿了，够味儿了。哎呀，这玩意儿够什么味儿啊？仨人害怕。到了第三天头上，呵，皇宫内院悬灯结彩，富丽堂皇，大宴群臣呐。好家伙，五更天大宴群臣，可是三更天文武百官都到齐了，干嘛去那么早啊？他不能不早啊，每天上朝也不去那么早，这天为什么早去啊？嘿，皇上赐宴，大家都打算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什么味儿，没喝过这东西，都去了。文武百官去得早，皇上还没去呢。他们大伙儿干嘛？互相吹牛拍马。哎，年兄，您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吗？
1: 啊，没有。您喝过？
0: 我也没有。我没喝过，虽然是没喝过，但是我听家父说过。家父是听徐达丞相说的。据徐达丞相说，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是非同小可呀。据说里头有山珍海味、凤肝龙髓，真是穷天下之奇珍异宝，九蒸九炼才得制成此汤。今天我辈深受皇恩，亲尝此味，哎，真是咱们的祖德不浅呐。您说这不是倒霉催的吗？他也没闻见那刷家伙水泡豆腐是什么味儿的。互相吹捧，俩要饭的呢出来瞧，哟呵，全来了，嚯，人还不少，皇上还没来呢，皇上也快来了，赶紧的预备，噔噔噔跑到膳房里头，哎，御宴马上开始，赶紧的回锅热，回锅热，老太爷都先搁什么呀？这随便吧，来，咔嚓一下，白菜帮子、菠菜叶先生弄里头了，来，糊饭嘎吱，来杂货菜，刷家伙水泡豆腐，咚，全这里头了。赶快烧火，赶快烧火！一会儿功夫，汤就开了。这不是汤也开了锅了吗？那屋子里头也待不住人了，酸臭酸臭的，熏脑浆子呀！仨人溜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俩要饭的也出去了。怎么他们俩人也受不了啊？哎呀，怎么样了？我看看。皇上出来了，喂，成，端，一喊成端，呵，二十多个小太监排成一字长蛇阵，每人每手里托着一个描金朱漆的红盘，盘里头放着这么大个儿官窑定烧的团龙小碗，碗里头盛的呢

0: 就那珍珠翡翠白玉汤。
1: 小太监往上端汤，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一看小太监往上送汤，大家是交头接耳。年兄，年兄，什么地方规矩也没有皇宫内院规矩大。你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你看看他们多规矩，嗯，看连正眼看这汤都不敢看。你看那不是都偏着身斜着脸呢吗？一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着怎么样，他不是这样，他这样，他是不敢正脸看呢，那味儿他受不了啊，可不那样吗？把汤端上来，头一碗当然先给皇上了，往皇上桌子上一放，皇上这么一闻呐，也仿佛有点恶心似的，心说这汤怎么这味儿啊？我那年在小庙里喝它不这味儿啊，现在怎么这个味儿啊？一愣，再一看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一个个紧皱双眉，捏呆呆冲着碗汤发愣，直往后躲。皇上这儿想什么呢？心说这汤啊实在是不是味儿，不是味儿是不是味儿，无奈有一解呀，我是皇上啊，我说这汤好，我找人做的汤，我哪能不喝去，嗯，那我一定要喝，今天不但我喝，大伙儿全得喝。我找人做的汤吗？当然要喝。文武百官这发愣啊，先是这样，现在不是了，这样。那意思，就这个汤，甭说皇上，连我们也不能喝。你看着吧，这俩做汤的人非千刀万剐不可。心里竟这样想呢。皇上一看他们扭脸儿，皇上可恼了。皇上一瞧，哼，心说好啊，合着你们就会跟我享福啊，啊，这么一点罪都不能受啊，嗯，你们躲什么呀？你们干嘛呢？等着我呢？等着我好啊，来吧，今儿咱们一块儿了。小碗端起来了，往起一站，众位爱卿，随寡人一同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说完这话，端起小碗一憋气儿，咕咚咕咚，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坐下了。文武百官一看，可吓坏了。年兄，皇上喝了，咱们怎么办呢？
0: 那还怎么办呢？一块儿往下灌吧。那
1: 都把这碗汤端起来了，搁鼻子这儿一闻，差点吐了。怎么办呢？不往嘴跟前送，往远处送。往远处送呢，嘴里还得拿话找辙。年兄请，这说废话，我请你不喝就行了，甭废话，一块儿喝。甭管怎么说吧，一憋气儿，总算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皇上一看文武百官都喝了，皇上高兴了，站起来就问：“啊，众位爱卿。”

0: 寡人请人做的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你大家喝着滋味如何？文武百官一听这句话，站起来各伸双指，俩大拇哥都挑起来了，可就是没说话，谁也没说话，俩大拇哥挑起来就这样。怎么不说呀？他嘴里还含着一口呢。皇上一看明白了，皇上说啊，众位爱卿，你等大家不语，各伸双指，朕已明白你等之意，你们是想每人再来两大碗啊？
1: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一起听完了刘宝瑞先生演播的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下半部分。节目最后还剩下一点时间，咱们请出侯宝林、郭启儒二位给您合说一个相声小段，叫做抬杠。哎，特别有意思。
2: 今天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3: 怎么着？你干什么？
2: 相声。
3: 相声
2: 啊？
3: 相声这玩意儿怎么吃
2: 啊？怎么吃
3: 啊？
2: 一半打卤，一半炸酱。
3: 好啊，好好。
2: 怎么样？
3: 给我来两碗
2: 啊啊！
3: 两碗，
2: 来两碗
3: 啊！
2: 相声啊，不论碗
3: 啊，论斤。
2: 哎，也不论斤呢。
3: 啊，
2: 相声是论段，
3: 论段。
2: 哎，
3: 那好，你给我来个中段，不要头尾。
2: 哦，你这买鱼来了？
3: 你不说论段吗？
2: 相声它不是吃的，
3: 干嘛的？
2: 是听的呀，
3: 听的。
2: 啊，
3: 怎么听？
2: 怎么你连听你都不会呀？
3: 啊，
2: 拿耳朵听啊，
3: 拿耳朵听。
2: 嗯，
3: 那行了，听你一回。
2: 你呀，你把手拿下来吧。
3: 啊，
2: 揪着耳朵这么听啊？知道你这听相声了，不知道你这瞧耳朵来了是？
3: 你不是听吗？
2: 就随便这么就听了，
3: 随便听就行。
2: 哎，
3: 听完了给我什么吃？
2: 给，
3: 预备什么了？
2: 这位所跟吃干什么？听完了吧？
3: 啊，
2: 不给您什么吃，
3: 那干嘛听啊？
2: 哎，还得跟您要钱，
3: 跟我要钱？
2: 哎，
3: 啊，那行，要多少？
2: 这倒是随便
3: 啊，
2: 有您多给呀，没有您少给。
3: 来，三块行不行？
2: 行啊，
3: 啊，
2: 嗯，
3: 三块两块你也干不了什么。来一百，来一百块行不行？
2: 一百
3: 啊，
2: 那好，
3: 一百块啊，
2: 哎，
3: 一百块交给你啊，
2: 哎，
3: 找个保人吧。
2: 啊，
3: 找保人，我是每天来取，是按月拿，是到时候你给我送去。
2: 哦，
3: 多少钱西去？
2: 你这放账来了
3: 啊？也就听相声，这有什么好处啊？
2: 哎，当然有好处啊。
3: 嗯，有好处
2: 啊，
3: 可以免三灾去八难，虱子不叮，个子不咬，
2: 就是有点啊小好处。
3: 什么好处？
2: 听我们这个相声呢，您心里能痛快。心里这么一痛快呢，能够多增饮食，能够多吃两碗饭。
3: 听完了，我多吃两碗饭。
2: 哎，
3: 没米呀、
2: 啊？那你笨去呀、啊？
3: 啊，这叫什么好处？
2: 就这么说吧。
3: 嗯，怎么说？
2: 你刚吃完了炖肉烙饼，
3: 什么味儿？
2: 这位是没吃呢。
3: 我本来我没吃嘛。
2: 哎，没吃也得说吃了。
3: 那我对得起肚子吗？
2: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儿。
3: 不，你说你这什么好处？
2: 你呀、啊，别圆圆。
3: 哦，我这打官司。你是那个审判员，我别圆，就听你的。
2: 他，你听我说呀。
3: 哦，你先说，我是被告。
2: 哎，这还打官司来了。
3: 你说怎么个好处啊？你不说有好处吗？
2: 有好处啊。
3: 有什么好处？
2: 这么说吧，
3: 啊、嗯，
2: 你心里有点不痛快。
3: 我怎么不痛快？
2: 就有点啊不高兴。
3: 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2: 就有点别扭。
3: 我跟谁别扭呢？
2: 你跟我别扭。
3: 不，你说呀，这怎么个好处？我没听出来啊。
2: 就这么说吧，
3: 啊，
2: 你呀、啊、短人100块钱。
3: 什么？
2: 你短人家100块钱？
3: 你给借的？
2: 就
3: 谁的保人呢？多少钱西钱呢？你这叫什么话呀、啊？你这个，我问问好处，短100块钱，这不讹诈

0: 吗？这不，啊，
1: 这没这么当的事。
0: 那你说他干嘛？
1: 你不是不明白吗？
0: 我明白，钱没了，
1: 他没人跟你要，
0: 要我也得给呀。啊，
1: 好嘛，你呀，
0: 啊，
1: 短人100块钱，
0: 啊，短，
1: 你给不了人家，
0: 那我当初别借呀。
1: 对呀，你比我还明白呢。
0: 不是你这好处怎么说出来的？
1: 慢慢来呀。
0: 啊，
1: 你短人100块钱呢，
0: 啊，
1: 你给不了人家。
0: 啊，
1: 人家跟你要啊，你心里起急呀。
0: 嗯。
1: 说你家你就上我这儿来了。
0: 哦，你就替我还了。
1: 这我呀，我替你还账啊。
0: 那怎么个好处呢？
1: 来到我这儿您听我两回相声。
0: 嗯，
1: 我这么一说你心里这么一痛快，
0: 嗯，
1: 这么一喜欢，
0: 哦，
1: 你就把该人钱这个茬啊就忘了。
0: 哦，这我就听明白了。
1: 对了吧，
0: 比如我短人100块钱，
1: 哎，
0: 应得今儿给人家，
1: 哎，
0: 给不了我心里着急啊。
1: 是啊，
0: 这无精打采上您这儿来了。
1: 对，
0: 听您这相声我哈哈这么一乐，
1: 哎，
0: 把短钱这茬我就忘了。
1: 对了呀，
0: 我回家他还要。
1: 那你再还人去。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阳光已经洒满窗台，是时候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了。
7: 这里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开启美好旅程。
6: 畅听89.6最新流行单曲、经典怀旧金曲，您的专属定制歌单，通通都在这里。
7: 还等什么？赶快锁定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让音乐陪你开启美好的一天吧。畅听89.6，用音乐唤醒好心情。

七十七载山河壮，十五亩起新城。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2026年国庆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牛。今天就让我们以歌为笔，以声为墨，共同庆祝新中国七十七周年华诞。此刻电波从鄂尔多斯高原出发，穿过黄河几字湾，越过库布齐绿洲，把第一声问候送到您的身旁。2026年10月1号，新中国迎来了77岁生日。77年，是一棵幼苗长成参天大树的年轮，是一条大河奔涌向海的航程，更是一个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壮阔史诗。今天，我们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上，用音乐回望来路，用歌声眺望远方，就让这首《今天是你的生日》像清晨第一缕阳光，为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拉开序幕。

如果祝福有形状，那一定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模样；如果自豪有声音，那一定是亿万中国人同唱一首歌的声浪。下面这首歌唱祖国，它的前奏一响，天安门广场的朝阳，边防哨所的晨风，鄂尔多斯人民广场的人潮，都会在同一面红旗下汇合。2026年，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懂得，这面旗帜之所以鲜红，正是由无数人用青春和汗水乃至生命为它添色。让我们挺起胸膛，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旋律中，唱出中华儿女的集体骄傲。

骄傲源于奋斗，美丽来自守护。七十七年山河巨变，中国之美早已不只是水墨丹青的诗意，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答卷。下面这首《美丽中国》，像一架飞越神州的航拍机。

江南水乡，塞北草原，西部大漠，东部海岸，一幕幕画面扑面而来。而在咱们鄂尔多斯，美丽中国也有着更为具体的注脚。库布齐沙漠变绿洲，黄河几字湾碧波映蓝天，零碳产业园现代轮廓与草原风光交相辉映。这首歌唱的是山河锦绣，更是绿色发展的坚定足音。

魅力中国需要一条通往未来的阳光之路。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脚下的路正向着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有温度的方向延伸。阳光路上节奏明快而坚定，像春天的脚步，像高铁的飞驰，像鄂尔多斯从煤海向新能源高地转型的铿锵足音。歌词里花儿的笑脸、追梦的身影，正是今天无数奋斗者的真实写照。让我们跟随旋律，把个人

宏大的时代最终要落到每一个人的心跳里。有一首歌曲把个人与祖国比作浪花和大海，这就是我和我的祖国。浪花虽小，却能折射大海的辽阔，大海很大，却由每一朵朵浪花组成。2026年的中国，有实验室彻夜不息的灯光，有田野上躬身耕耘的身影，有矿井下安全生产的坚守。爱国从来不只是高亢的口号，它藏在每一次认真生活、努力工作、守护家庭的瞬间。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熟悉的旋律当中，听见自己与祖国同频共振的心跳。

躯体仍能给你生

0: 午好。
1: 嗨
0: ，Hello，
1: 上午好。
0: 嗨，
1: 欢迎来到畅听八九六，
0: 你的专属音乐派对。
1: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每一个音符都成为我们心灵的对话。
0: 让我们一起用音乐点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1: 畅听八九六，
0: 每一刻都是独特的音乐旅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2026年国庆节特别节目。当年轻一代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热爱，国风便有了时代的回响。下面这首《万江》之所以打动人心，是因为它把我何其幸生于你怀的自豪唱进了红日、霞光、烟雨、琉璃瓦的东方意象当中。2026年的中国

青年更加自信地平视世界，也更加深情地回望来路。他们在实验室里攻关，在田野间创业，在边疆上守护，在网络上传播中华文化。这首歌是青春的告白，也是文明的传承。愿山河无恙，愿万疆同春。

从诗意的山河走向广袤的田野，希望便有了泥土的芬芳。在希望的田野上，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今天在听，他依然年轻，因为希望从未过时。他曾经是温饱的期盼，今天是乡村振兴的画卷。曾经是丰收的喜悦，今天是生态农业、智慧农业、美丽乡村的生动实践。在鄂尔多斯，达拉特旗的岛屿空间，鄂托克前旗的马铃薯基地，乌审旗的草原牧场，都在书写着新时代的田野故事。这首歌曲唱的是劳动，是土地，更是我们对脚下这片热土最深沉的热爱。

一个民族既要享受丰收的喜悦，也要铭记来时路的艰辛。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先辈们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热血铸就奇迹。天耀中华的旋律庄严而深沉，风雨压不垮，苦难中开花，唱的正是一个民族历经磨难生生不息的韧性。今天我们祈祷天耀中华更要懂得，真正的护佑是来自一代又一代人的自强不息。愿祥云飘四方，愿荣耀传天下。

国的强大最终要落到家的祥和，家的幸福也离不开国的安宁。国家这首歌用最质朴的语言唱出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深刻道理。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无数人跨越山海回家团圆，也有人在岗位上守护万家灯火。爱祖国就是爱我们的小家，为祖国奋斗就是让千千万万个家庭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这首歌曲把宏大与细微、国家与个人唱成了一首温暖的合奏。

有一面旗帜是中国人共同的情感坐标，那就是五星红旗。红旗飘飘这首歌曲用充满爆发力的旋律，把对旗帜的崇敬唱得热血沸腾。无论是体育赛场上夺冠时刻，还是重大庆典上的庄严升旗，只要旋律响起，便会瞬间点燃全场热情。2026年，这面旗帜将继续飘扬在神州大地，也飘扬在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中。它提醒我们，有旗帜的地方就有方向，有方向的地方就有力量。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先有蛋，
4: 先有鸟。
3: 先有蛋，
4: 先有鸟。
3: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4: 哎，只有鸟知道。
3: 鸟呢？
5: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爷爷，您抬头看，
3: 无人机在栽树呢。
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2: 爷爷，您闻闻这宁条花香。
3: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3: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一缕阳光照进窗台，也照进你的心里。一首老歌唱出韵味，也唱出你的回忆。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没有喧嚣，没有烦恼，只有温暖和治愈的声音，陪你开启舒适旅程。畅听896，享受这片刻的宁静，让音乐抚慰你的心灵。
1: 如果说前面的歌声是深情的诉说，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大中国》就是一幅豪迈的铺墨长卷。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一句歌词唱出了最朴素的归属感。珠穆朗玛、青藏高原、长江黄河都被写在这一首朗朗上口的旋律当中。在鄂尔多斯，我们身处草原与黄土高原的孤独带，更能体会好大一个家的辽阔，也更能感受走向繁荣幸福路的来之不易。这首歌是地理的中国，是文化的中国，是所有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

接下来这一首《新的天地》大气开阔，他唱出了道路自信、文化自信，也唱出了新时代的气象万千。从中国心到北斗星，从嫦娥探月到蛟龙探海，从新质生产力到高质量发展，中国正在书写新的传奇。在鄂尔多斯，这份心同样也触手可及。现代能源经济的新天地，零碳产业园的新天地，文旅融合的新天地，这首歌曲是对未来的宣誓，也是对奋斗的召唤。

奔向新天地，不忘来时路。追寻这首歌曲将会以庄严深沉的旋律带我们回望初心。202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些追寻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先辈，用信仰照亮了漫漫长路。今天我们同样在追寻，追寻高质量发展答案，追寻共同富裕路径，追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首歌是精神的洗礼，也是信仰的接力。

追寻的路上，英雄从未远去。英雄赞歌这首歌曲来自电影《英雄儿女》，他的悲壮与豪迈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依然震撼人心。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他。今天，英雄的内涵更为宽广，是扎根大漠的治沙人，逆行而上的消防员，守护边疆的战士，是默默攻关的科技工作者，也是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的每一个普通人。国庆节之日，让我们用这首歌曲向所有的英雄致敬。

说到永恒的经典，我的祖国也一定会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响起。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条大河是长江黄河，也是每一个人故乡的小河。在鄂尔多斯，这条大河呢是黄河几字湾，滋养了文明，见证了变迁，也哺育一代代勤劳勇敢的儿女。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共同聆听郭兰英老师的歌声，穿越时空，来把乡愁、热爱与自豪融为一体。

0: 当城市的喧嚣打破宁静，当心灵的港湾渴望归航，在这里总有一束光始终为你照亮。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旅程的开始，每一次播放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颗孤独的心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旋律。畅听八九六，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接下来的时间呢，在歌手汪峰的笔下，祖国不只是壮美的山河，更像是一个可以依赖的温暖的怀抱，像母亲的手臂，在你撑不住的时候紧紧搂住你的肩膀。下面这首由汪峰演唱的《我爱你中国》，希望歌曲当中啊，那一份被理解被支撑的温暖能够穿过电波落在你的心里。

个人的梦想汇聚成国家的梦想，国家的梦想为个人梦想提供舞台，这就是中国梦的深刻内涵。共筑中国梦这首歌曲啊，旋律优美，气势恢宏，唱出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它描绘的梦想是具体的、可感的，是关乎国家繁荣富强，更关乎每一个人的幸福生活。共筑中国梦是动员力，也是标航灯，激励着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为了共同的梦想而努力奋斗。

共筑中国梦就是要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向复兴是一首进行曲，节奏铿锵，步伐坚定，像一支昂扬前进的队伍。他告别了曾经的悲壮，唱出了今天的自信豪迈。2026年，中国这艘巨轮正乘风破浪，驶向更广阔的海域。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艘巨轮上的水手，无论岗位在哪儿，无论力量大小，都在为复兴伟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今天特别节目《上午的乐章》也即将在光荣与梦想当中迎来高潮。光荣与梦想集大气、辉煌、神圣于一体，像一次庄严的集结，更像是一次豪迈的出征。让我们带着155开局之年的信心，带着77年奋斗的底气，带着对未来无限憧憬，集合在复兴的伟大旗帜下。

一首首金曲是一次次情感的奔流，一段段旋律是一份份心灵的共鸣。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用音乐完成了一次对祖国母亲最为深情的告白。在今天下午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从宏大的时代叙事走向温情的日常守候，共同来聆听关于家、关于爱、关于平凡幸福的旋律。我是主持人小妞，我们下午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6: 北京时间12点，
2: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7: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话，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2: 说是登场笑开颜，
3: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今天的节目呢，为您带来了两段好听的长段子，同时呢，我们接着聊聊长城啊。那位说，张斌，您这长城聊了不少了，八达岭、慕田峪、司马台、古北口、金山岭全聊够了，还有哪段长城啊？哎，您别说，长城呢，咱们不说那么多了啊。其实您要顺着吕从山海关到嘉峪关，好多地儿值得说呢。咱们说说这个长。

0: 长城的功过吧。先听相声，为您带来的是高英培、孟凡贵的一段《造厨》，作为我们的开场相声。
1: 让朋友们说说，今年都60多岁了，
2: 越活越年轻。
1: 往台上一站，这腰比那牛腰都粗，站在这点还谢谢。你不怕把大家伙吓着吗？
2: 批评的有道理，
1: 当然了，
2: 我就忽略了这一点。
1: 哎，
2: 我这腰不合格呀。
1: 就是
2: 要说合格，还得他这腰。
1: 我这是自然灾害，
2: 我这是牛腰，他这是熊腰，
1: 比他那还粗。
2: 刚才我们节目主持人已然介绍了。
1: 介绍什么呢？
2: 这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1: 合作的时间不长。
2: 我为什么选他？
1: 您说一说。
2: 您一看就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2: 他往我旁边一站，显着我还苗条点儿。
1: 也是，我觉得我也是长得有点对不起大家伙儿。
2: 哎，也别说啊，我们俩站在一起啊，是咱们祖国的一个地名。
1: 哪儿啊？
2: 合肥。
1: 俩大胖子肥在一块儿了。
2: 今天演传统节目
1: 啊，
2: 我们就要穿这样的服装，
1: 大褂。
2: 大褂也有叫长衫的。
1: 对，
2: 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服装。
1: 是啊，
2: 现在只能在舞台上用，生活当中没法穿。
1: 是啊，
2: 这不前些日子我壮着壮胆儿，我就穿上出去绕弯去了。
1: 你上哪儿了？
2: 我们北京的王府井，
1: 热闹的地方。
2: 刚走在百货大楼这儿，就碰见两个女同志，年轻的，两位就问呀：“二姐，您看他是哪国人呢？”像那位不知道，您就别胡出主意了。还说呢呀：“大妹妹，你怎么连他都不认得？这不是日本和尚吗？”这
1: 拿您当日本人了。
2: 您别瞧我这件大褂，跟我露过脸。
1: 怎么还露过脸呀？
2: 我那个时候40年前上哪儿随礼都是穿这个。
1: 是啊，
2: 上哪儿办个事儿嘛都穿这大褂。那么40年前就是我们说相声的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1: 什么？
2: 李金斗啊？
1: 啊，
2: 他爸爸办满月。
1: 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2: 不是，李金斗他爸爸给李金斗办满月。
1: 这就对了，
2: 让我去随份子去了。
1: 穿
2: 这儿去了，到那儿之后他非让我给他帮帮忙。
1: 您应该帮忙啊。
2: 来吧，给照了照。您说我干点什么好？
1: 您到人家呀？
2: 我这意思，
1: 您给人家当当知客。
2: 什么叫知客呀？
1: 知客这是一句老话
2: 啊，
1: 现在说呀，就是招待员。
2: 哦，
1: 您帮人家招待招待客人呢。
2: 哦，
1: 来了客人了，该往哪个桌子上让？
2: 是，
1: 您把人让过去。
2: 这个我干不了。
1: 怎么干不了？
2: 这得是聪明人的事儿。
1: 怎么着？
2: 眼神得好啊，得懂。当知客得懂会让座。
1: 是啊，
2: 上年岁的跟上年岁的让在一块儿，年轻的跟年轻的让在一块儿。
1: 对，
2: 他好聊天，好谈话。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不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1: 哦，
2: 女眷让到女眷那儿，我哪干了这个？
1: 您怎么着？
2: 那不前些日子我干过这一活。
1: 是啊，
2: 我去给人家当着知客去了，我就把老头呢跟年轻的让到一块儿了。
1: 那怎么样？
2: 坐在一块儿麻烦了
1: 啊！
2: 年轻的又喝两盅酒，说话又不懂礼貌，把上年岁给气了。
1: 怎么给气了？
2: 一张嘴，嘿，老头儿，
1: 老头儿，
2: 上年岁一听我老就得了，我干嘛出个头啊？老头儿。你几岁了？
1: 几岁了？
2: 老大爷气的，我还小呢。
1: 啊，
2: 哦，你也没满月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2: 我说我岁数小
1: 啊，
2: 得有个多大岁数啊？我66了。
1: 60多岁了。
2: 哎呀，66了，慢慢活着吧。
1: 啊，
2: 你多活了6年。
1: 怎么呢？
2: 秦始皇年代60岁就活埋。
1: 你瞧。
2: 牙口怎么样？还凑合。 来，您吃这个
1: 什么呀？
2: 炸排骨。

0: 让老头吃炸排骨，
1: 啃啃去吧。再吃这个
0: 啊，
1: 干炸丸子。
0: 嘿，
1: 再来这个
0: 啊，
1: 炸虾米头。
0: 您瞧这东西，
1: 老头气的，你有大头针吗？给我来点儿。
0: 嗯，
1: 打起来了，
0: 没法不打起来。
1: 您说我能当了知客吗？
0: 当不了知客。
1: 哎，
0: 那样
1: 啊，
0: 您这样，您脑子好啊
1: 啊，
0: 您给人家管管账。
1: 对，我管账行。
0: 哎，
1: 第一呀、啊，我字儿写得好。
0: 是。
1: 第二，我头脑清楚。
0: 嗯。
1: 第三，我手底下利索。
0: 啊？手底下利索。
1: 我给他们家管账。
0: 管了。
1: 说实在的，别提管账。
0: 怎么了？
1: 提起管账我都寒心。
0: 为什么？
1: 管了一次账，就他们家这码事，那多少随份子的。
0: 嗯。
1: 那收入的钱，我两天两宿没合眼睛。
0: 够朋友。
1: 咱对得起他吧？
0: 太对得起了。
1: 哎呦，事儿完了之后他满是给我嚷嚷。
0: 嚷嚷什么？
1: 说我这人不地道。
0: 那他可不对。
1: 我们怎么会不地道呢？
0: 嗯，
1: 两天两宿没合眼，收了10000块钱。
0: 不少啊。
1: 啊，我给他6000不错了吧。
0: 啊，
1: 是不是？
0: 那4000呢？
1: 我带着了。
0: 你带着了
1: 啊？
0: 人家的钱你干嘛带着？
1: 怎么会人家的钱呢？
0: 可不是人家的吗？
1: 是大伙送的钱。
0: 大伙送谁的？
1: 你管送谁的？我带着道理啊。
0: 有什么道理？
1: 劳务费啊。
0: 这还要劳务费？
1: 两天两宿没合眼，您说我怎么给写的账？
0: 嗯，
1: 出的入的都没错。
0: 是啊，
1: 收的钱人家随100块钱的，我给写50。
0: 啊，
1: 随50的我给写30。
0: 啊，
1: 随30的我给写20。随10块的我给写内收。怎么样？
0: 是你不容易，你写瞎账你容易得了吗？
1: 您再看那票，大票归大票，小票归小票，我捆得一沓一沓的。
0: 嗯，
1: 他愣这样，要人没良心，他把我告了，
0: 打官司了，
1: 上法院告了。没等过堂啊，朋友就给私了了。
0: 哦，
1: 他非找我要钱。要也行，上我家拿。
0: 干嘛让人上你家来拿来？
1: 我含着含着的。
0: 还含着含着？
1: 我看他有脸来拿没有脸来拿。
0: 那干嘛没脸啊？
1: 哎呦，这人呢真没羞没臊，他真来了
0: 啊。
1: 我没让他进屋。
0: 你怎么着？
1: 我把钱拿来啪给拽院了。
0: 这干什么呀？
1: 人家脸啊都红都不红，愣捡起来走了。你说这人多没羞没臊啊。这
0: 使劲
1: 啊，
0: 使劲使劲打。
1: 别提管账了。
0: 嗯，
1: 一提管账我脑仁疼。
0: 呦呦呦，还有脑仁。
1: 像这个他们家再有事儿，谁还给帮忙？
0: 谁有事儿还敢找你呀？
1: 嗯，还敢找我？就有找我的、
0: 啊、
1: 找我的人多了。
0: 是吗？
1: 嗯，
0: 找你干嘛呀？还
1: 给忙活。
0: 还忙啊？
1: 啊，
0: 你呀就甭管人这事儿了。
1: 哦，
0: 你再忙活呀，
1: 嗯，
0: 你顶多你上厨房帮着人家干点活。
1: 上厨房帮人干点活？
0: 哎，
1: 不瞒您说，我连做饭都会。
0: 真的？
1: 嗯，我学过那个。
0: 学过？
1: 嗯。
0: 跟谁学的？
1: 跟我爸爸。
0: 你爸爸会这个？
1: 我爸爸会做饭。
0: 是吗？
1: 我爸爸不是厨师傅，但是他会做饭
0: 啊。
1: 他干这个就包办酒席。哎，你知道北京有个酒席处？
0: 那我知道，
1: 里边有个高师傅。
0: 那儿有6个高师傅呢。
1: 不、哦、6个嘛，那个矬胖子那是我爸爸。
0: 有4个矬胖子、
1: 这儿有痦子那个就是我爸爸。
0: 有俩有痦子的。
1: 你非多给我找个爸爸是怎么着？
0: 那多好玩。
1: 好玩
0: 啊，
1: 像话吗？那就是我爸爸。
0: 反正就是说您跟您爸爸学的不是？
1: 哎，我爸爸会造厨，我就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0: 哦，嗯，切菜切肉。
1: 切菜切肉那叫墩上，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0: 刷家伙洗碗
1: 那叫油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0: 包葱包蒜，
1: 嗨，那是零碎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0: 怎么个下手活？
1: 我爸爸偷什么我往外带什么。
0: 偷啊？
1: 偷还不能叫偷。
0: 叫什么呀？
1: 叫缝。
0: 缝
1: 偷起来叫缝起来
0: 啊。
1: 偷得东西走还不能说走，
0: 那说什么？
1: 叫绞刑。

0: 离枪毙也不远。
1: 枪毙干嘛？
0: 绞刑。
1: 绞刑就是走。这话都是我爸爸研究的。
0: 您说这叫什么大人呢？竟教孩子这个。
1: 那当然了。那不有一年冬季天
0: 啊，
1: 有一家办事儿，可这事办着大
0: 啊，
1: 预备的东西也多。
0: 你们去了，
1: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就告诉我，哎，小队，把它缝起来。
0: 你们行啊，
1: 我爸爸叫
0: 你们来的时候，挑上那大提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搁，挑走了，
1: 搁在提盒里头
0: 啊，
1: 那不露馅了吗？一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有什么东西，那麻烦了。
0: 哦，
1: 不用提盒，
0: 那你们这东西
1: 都在身上带着。
0: 身上怎么带？
1: 看过戏法吗？
0: 中国戏法。
1: 那变戏法的，啪掏出来了大碗，这边一掏出来大盘子，往那一蹲，一撩大褂底下出来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学的。
0: 哦，
1: 所有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0: 是吗？
1: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肉，
0: 这不好带，
1: 好缝，我把它贴在前胸上了，
0: 猪肉就搁这儿了。
1: 有20多斤牛羊肉，
0: 嗯，
1: 我给它贴在后胸上了，
0: 这不掉下来吗？
1: 掉不了，肩膀是做俩钩，一挂正好。
0: 嗯，
1: 我一瞧啊，案子上还有5斤大油，
0: 猪油、
1: 板油，拿过来我就给贴两肋上了。
0: 嘿，
1: 贴两肋来棉袄一穿，
0: 嗯，
1: 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炫炫乎乎，挺有意思。
0: 嗯，
1: 我穿的是套裤。
0: 什么叫套裤？
1: 就是光有两条腿儿。
0: 哦，
1: 这套裤子底下拿袋子绑好了。
0: 嗯，
1: 这裤腿我装了20斤大米。
0: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
1: 缝起来有用。
0: 有什么用？
1: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0: 这还白米饭？
1: 花菜、木耳、花椒、大料，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了。
0: 嗯，
1: 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蹲瓷似的。我一看，还有3斤多香油。
0: 嗯，
1: 我缝着。
0: 香油可不好拿。
1: 好缝。
0: 这怎么办？
1: 我找了一个大肠。
0: 猪大肠啊！
1: 把大肠吹起来，把香油咚咚咚咚灌在里边，灌里拿绳一系。
0: 嗯，
1: 我往腰里那么一围，就跟系搭把手就系上了。
0: 当腰带了。
1: 哎，系好了之后，嘿，也不错的。还有3斤多干粉丝。
0: 粉丝你就别拿了，
1: 这得缝着。
0: 这怎么缝？
1: 我把它泡软和了。
0: 嗯，
1: 缠在脖子上。
0: 这不是露出来了吗？
1: 没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0: 真有办法。
1: 我一瞧，还有5斤多团粉。
0: 就是淀粉。
1: 哎，拿水泡了
0: 这个呀。
1: 啊，
0: 你就别弄它了。
1: 干嘛别弄啊？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0: 是
1: 啊，我把水给它空出去了
0: 啊。
1: 冬季天啊，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
0: 嗯，
1: 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呼在脑袋上了。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
0: 哎，
1: 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0: 别拿了，
1: 这个好缝啊！对，别拿。
0: 啊，
1: 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0: 你瞧，算得真清楚。
1: 这玩意儿还不好缝啊！我有主意。
0: 啊，
1: 裤腰带上拴2根绳儿。
0: 嗯，
1: 绳儿底下呢做俩钩，
0: 哦，
1: 挂在一块儿，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
0: 啊，
1: 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
0: 嘿。
1: 我也缝完了，我爸爸说绞刑，
0: 让你走，
1: 我也走不动了。
0: 你怎么走不动了？
1: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了，
0: 可不是吗？
1: 怎么办
0: 啊？
1: 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0: 是啊，
1: 我有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我掏耳朵。
0: 你干嘛掏耳朵？
1: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的人走道都慢，
0: 是吗？
1: 没有跑着不掏耳朵的，
0: 哎，
1: 慢慢走。哎，我挂好了东西。来个曲子棍一搁，掏耳朵，哎呦！
0: 您说这家长让孩子受多大罪呀？
1: 我爸爸头了走，我在后边跟着。
0: 嗯，
1: 走到二门麻烦了。
0: 怎么了？
1: 我爸没留神，吧唧，人那立把铁锹，他给碰躺下了。
0: 嗯，
1: 按道理说。您一猫腰不把它拾起来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0: 我爸爸懒，嗯，他没时冲我，哎，把他扶起来。哦，那意思呢，让我把他立起来。
1: 对，
0: 我听错了。
1: 您听成？
0: 我听说让我把他扶起来。
1: 铁锹也扶起来。
0: 我一瞧，这没法扶啊，这个。
1: 怎么没法缝
0: 啊？铁锹老长的把儿，这怎么缝啊？这个啊，搁袄袖里头一吞，啪，大肩膀支起来了，这个。嗯，我一想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把那把儿给它落下来，
1: 拿下来，
0: 我就光缝那铁锹头。哦，我就在那把铁锹拿脚一勾，哎，起来，嗯，逮住了，逮住了，我就哈咻，哈咻，哈咻，哈咻，这把儿安的还真结实啊，怎么也哈咻不下来，该是出事儿。
1: 怎么了？
0: 就这一阵儿，人家本家往外送客人，哦，一眼就看见我了，真是，哈就哈就，哎，你在干嘛呢？
1: 是啊，
0: 嗯嗯嗯，二爷，没事，我要给您修理修理，
1: 修理修理，
0: 修理修理，您那是往下拔呀、
1: 啊？是啊，
0: 啊是啊是拔，我拔下来再给您安上。
1: 你费这事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呢？厨房小伙计。小伙子，我都没看见过你啊。嗯，这阵我爸爸过来了。哎呦，二爷，我跟您说，这是我那孩子，跟我学徒，小伙子，我那儿子。哦，他说这是你儿子。哦，想起来了，早晨跟您一块儿来的。早晨来的时候，这孩子没这么胖啊。嗯，怎么现在这么胖了？
1: 是啊，
0: 我心说话，我缝那么些东西能不胖吗？这个，嗯，这孩子都胖了，这脑袋怎么不胖啊？哦。我这脑袋没缝东西，嗯，就这德行。我说二爷，我有个病，吃完了饭呢，光胖身上不胖脑袋。人家没理我，问我爸爸高师傅，咱这东西预备怎么样？齐了吗？行，齐了。您开了多少桌？35桌。35桌？嗯，我预备了40桌的东西，怎么35桌？那些个东西呢？我心想那些东西都在我身上这儿了，
1: 哎，可不在他这儿呢。
0: 那咱得算算账啊。我爸说好吧，待会儿我跟账房先生算算啊，叫我们孩子先走吧。我一走不就没事了？
1: 对呀、啊，
0: 本家有可能明白了。别介，待会儿算干嘛？咱们算算吧。您跟我上这儿来，小徒弟忙活一天了，累了巴巴的，上屋里歇会儿吧。他一伸手就把我揪住了，哦，整揪到我这大肠这儿，
1: 揪这肠子上。
0: 我害怕呀、啊！我心说大肠里有腥，我就往回那么一缩，
1: 坏，怎么了？
0: 他一蹬，我往回一退，那大肠梆断了。哟，大肠一断，顺着我这腿往下流油啊！嗯，本家一瞧，高师傅，您这少爷够肥实的，嗯，顺着大矿往下流油啊！屋里屋里，就把我领到屋里。嗯，到屋里我一看，麻烦，
1: 怎么了？
0: 屋里生着一个炉子。
1: 火炉子，
0: 大火炉子这么老高，嗯，哟，火还真旺。人家把我揪到屋里就说：“来来来，坐着歇会儿。”我说：“不行，二爷，我站会儿吧，我站会儿吧。”
1: 你怎么不坐下呀？
0: 没法坐呀、啊，我这挂着火罐呢，这个，
1: 可不是吗？
0: 我说我站会儿得了，我倒往旁处站呢，我整站在炉子旁边。
1: 是啊，
0: 哎呦，拿火一烤，我热着难受啊，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刚才挂火锅的时候忘了把炭给倒出去了。
1: 这锅子里还有炭呢，
0: 拿这大花一扇，这火上来了啊，顺着我脖子的后头呼呼往外冒烟。嗯，这边烤底下烫，哎呦这滋味哦，这难受。本家呢还真损。
1: 怎么了？
0: 算账假装算不上来，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我这么一着急一出汗，坏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团粉化了，顺着我脑袋哗哗哗哗流白道子。嗯，本家一算账一瞧我，高师傅啊，咱这账先别算了，
1: 干嘛呀？
0: 您看看你们孩子的脑袋怎么回事？嗯，我爸一瞧啊，这个大爷您不管他，我们这孩子就是奶油脑袋。
2: 好，听众朋友，高英培、孟凡贵的一段相声《灶厨》我们听完了。那接着说说长城了。长城耗费了中国古代巨大的人力物力，那么它肯定有它重要的军事政治上的作用。长城沿线在自然地理上它是农业区和草原牧区的一个分界线，所以呢可以说这个长城

那也就成为了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各游牧民族居住区域的一个分界线。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骑射水平十分高超，而且运动迅速，在这个地形开阔的地方，那纵横驰骋无人能敌，

到了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政治家、军事家都主张大修长城，其中一些人更以修筑长城、守卫长城的历史功绩而彪炳史册。你像明末的蓟镇总兵戚继光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修筑长城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从老百姓甚至到这个封建帝王，各个阶层的都有这个反对的。我们熟悉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家喻户晓吧。哎，这是一个在中国流传了很久的民间故事。那么当然这是一故事，它里面呢肯定有这夸张的地方，但是它也反映出了老百姓啊一种朴素的思想感情。因为你想啊，在古代统治阶级修长城，向老百姓加各种徭役啊、赋税啊，确实让老百姓也是难以忍受。所以说这个长城的功过，那留待后人评说。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一段宝贵的历史遗产。好了，咱们今天的上半场啊先跟您聊到这儿，别走开，下半场我接着跟您说。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头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眼儿
0: 眼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迎各位回到一笑堂，我是张斌。下面场开场呢，我们接着说说这长城。长城不管它的历史上啊是说它好说它不好，但是呢，长城确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早在几百年前，长城就被列为了中古时代的七大奇迹之一，1961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又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重点文物。那么长城以它巍峨雄姿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和坚强不屈的性格。1931年在128抗战的炮火声中诞生了《义勇军进行曲》，这里面就有一句，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新中国成立之后啊，长城已经成为了北京市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了，数以亿计的中外游客怀着对长城的仰慕和向往来这个长城旅游。长城是一道墙，但是同时它也是一座伟大的墙，也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可以说它不但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好，听众朋友，那今天说到这儿，我们的长城的系列呢就全部讲完了。在下期节目中呢，我再换点花样接着给您讲。好了，说了这么半天了，咱还没听相声呢，下半场的段子挺长的啊，抓紧时间，马季李文华的一段3:0送给您。
1: 我们有很长时间呢没参加演出了，
2: 很长时间没看你的节目了。
1: 就是啊，我出国了。
2: 出国了？

0: 我参加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1: 就你这胖劲儿，还是运动员呢？
0: 啊，运动员嘛，运动运动就圆了。
1: 没听说过。
0: 我参加这次比赛的报道工作。
1: 哦，你是派出去的记者？
0: 不，我是派出去的说者。
1: 什么叫说者呀？
0: 记者他得凭记
1: 啊，
0: 我凭说。
1: 怎么说呀？
0: 通过这个广播向广大的听众啊介绍我们这次比赛的实况。
1: 哦，怎么单叫你去呢？
0: 你那意思让你去啊？
1: 我干嘛去啊？
0: 还是的呀，
1: 我是说我们广播电台啊、有很多出色的广播员，你看人家播出来真是声音清脆。
0: 感觉我有我自己的特点。
1: 你有什么特点呢？
0: 首先说我眼神好。
1: 对
0: 啊，
1: 乒乓球打起来速度太快，眼神好看得清。
0: 哎，再一说我机灵啊。
1: 哎，机灵人反应快呀。
0: 再一说我是球迷。
1: 哎，球迷他播出来内行。
0: 再一说我会说。
1: 哎，会说他会说会说管什么呀？
0: 有用啊。
1: 有
0: 用啊。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啊这次参加比赛表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取得5项冠军、4项亚军的辉煌成就。男子队蝉联3次世界冠军，女子队打了一个大的翻身仗。我们应该广泛的宣传呢、我这个能说，说起来就生动，大家爱听啊。
1: 哦，
0: 对不对？
1: 因为这让你去的。
0: 哎，你放心，我虽然不是专门的体育广播员呢，可我熟悉我们乒乓球队的队员。
1: 哦，
0: 叫什么？庄则栋、徐云生、李富荣、张谢林，这些为国家争得荣誉的运动员
1: 怎么样？
0: 我都知道他们姓什么。
1: 我也知道。那谁不知道啊？
0: 我还熟悉他们的球路啊。
1: 哦，
0: 另外我口齿伶俐，播出来清清楚楚。
1: 是啊。
0: 哎，就像你这样的听众，不客气的说啊，坐在收音机旁边听我的实况转播，用不了3分钟我把你播的呀高兴的站起来。
1: 没那事。我就站不起来。
0: 我播的你喊起来，
1: 我就喊不起来。
0: 我播的你不平静，
1: 我就老平静。
0: 我把死人都播活了，
1: 我就活不了。我干嘛呀？
0: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呢。
1: 甭试
0: 啊，
1: 我常听广播。
0: 哦，
1: 大家都给我起个外号。
0: 给你起个外号。
1: 哎，
0: 管你叫什么？
1: 大死铁疙瘩。
0: 不，这话怎么讲呢？
1: 哎，这意思就是说，我要一听上球赛转播的话，往椅子这儿一坐，甭说让我站起来，你就搬都搬不动。
0: 哦，搬不动你。
1: 哎，
0: 我也有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0: 我叫大老雕。
1: 大老雕，
0: 专门雕你这铁家伙。
1: 你就雕不起我来。
0: 你看，我当着这些观众啊，我保证雕起你10次来。
1: 你要能让我站起5次来，我都佩服你。
0: 那行啊，咱们俩开始吧。
1: 可以呀、
0: 这儿是我的广播室。你坐在这个地方收听我的转播。
1: 好，
0: 坐下可就不许站起来了。
1: 那当然了。
0: 来吧，瞧你椅子上有什么。站起来了啊。站起来了。
1: 这也算呢。
0: 这试试你。咱们正式开始了啊。
1: 好，
0: 坐下不许站起来了啊。
1: 那当然了。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应广大听众的要求，我们转播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实况。
1: 你转播吧，我是不站起来了。
0: 你别忙啊。各位听众，当你们大家收听到我们转播实况声音的时候，想必你们已经打开收音机了。
1: 废话。
0: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所要转播的是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半复赛。今天的比赛将决定是谁进入前4名。从昨天比赛的结果来看，只剩下6名中国队员，2名外国选手。今天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队员庄则栋，第4次与日本队员高桥浩交手。因为这两个运动员都是攻击性的选手，打起来将会异常紧张和激烈。究竟这场比赛两个人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1: 是啊，
0: 本广播员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1: 是谁呀？
0: 打完了您准知道。
1: 多新鲜。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 现在还没有到比赛时间，请大家坐在收音机旁边稍微等一会儿。
1: 等几分钟？
0: 四个小时。
1: 那等不了。
0: 等不了，你先走吧。
1: 走就走。走，
0: 哎，站起来了，站起来，站起来。
1: 这就算了，
0: 你甭管用什么办法，只要一站起来就得算。
1: 再来，
0: 再来，再来。各位听众，我们想趁双方还没有比赛这个时间，我们大家一块儿去走访一下中国队员庄则栋。
1: 我不去啊，一去又站起来了。
0: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中国乒乓球队休息的地方。这个地方尽管交通不太方便，但是也很幽静。我们找到了庄则栋的房间，看了看他正在做赛前很重要的准备工作。
1: 哦，练球呢。嗯，
0: 快比赛了再练球，那是技术过硬吗？
1: 研究战术呢。
0: 快比赛了再研究战术，那是打有准备的仗吗？
1: 睡觉呢。
0: 快比赛了还睡觉，能那么轻松吗？
1: 没睡。
0: 快比赛了不睡觉，精神能饱满吗？
1: 那他到底干什么呢？
0: 告诉你，他正在看家信。哦，各位听众，
1: 哎，爸爸你先等等。庄则栋同志身负党和国家的重任，能在这紧要关头的时候处理个人的私事吗？
0: 好，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回答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
1: 我成外国人了。
0: 就让我们从这些封家信中谈起吧。庄则栋的家信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有来自边防线上的战士，有来自工厂的工人，有来自农业战线上的青年，也有来自学校的学生。他们的每一封来信都充满着深情厚意。
1: 这是家信吗？
0: 啊，祖国大家庭吗？
1: 哎，对呀。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庄则栋向本广播员表示，并且想通过本广播员向广大的听众致以谢意。他说，祖国人民的每一封来信都给我们很大的鞭策和鼓励，给我们在球台方面增加了一分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信任，坚决打好这一仗，为国家争得更大的荣誉。
1: 好，
0: 各位听众，现在本广播员已经又回到了比赛馆。尽管离比赛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但是比赛馆内已经是座无虚席。今天荣幸地买到一张入场券的观众早已经来到了比赛馆，他们纷纷交头接耳，互相争吵，议论着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中国的庄则栋还是日本的高桥浩。
1: 嗯，他们是怎么议论的？
0: 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听一听外国人是怎样预料这场球赛的吧。哎，我可以肯定中国的庄则栋将取得这次比赛的最后胜利。
1: 这种预测是正确的。
0: 不不不，我可以肯定日本队员高桥浩将击败中国的庄则栋。
1: 不，唯有庄则栋才有资格真正取得世界冠军的称号。
0: 请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中国队员庄则栋曾经几次败给过高桥浩，他的士气已经下降。
1: 也请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中国队员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是不懂什么叫士气下降的，是战无不胜的。
0: 请你冷静，这是个技术问题。
1: 也请你冷静，论技术庄则栋也是无可匹敌的。
0: 我实在无法理解。
1: 你根本没法理解。
0: 我坚持我的看法。
1: 我坚持庄则栋。哎呀，
0: 又一次啊，
1: 再来，
0: 再来。各位听众，各位听众，这样的争吵是无尽无休的，比赛的结果将成为他们最好的裁判员。当叮当，各位听众，现在钟声响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双方队员进入场地，走在最前面的穿红色上衣的就是中国队员庄则栋。你看他精神焕发，迈起了矫健的步伐。这时全场观众为这位世界冠军和日本后起之秀高桥浩即将举行的精彩球艺表演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呵，这要亲眼看看才过瘾呢。
0: 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中国队教练傅奇芳向庄则栋进行最后临场布局。
1: 傅奇芳怎么说的？
0: 今天我们打的是一场硬仗，必须要树立果敢顽强、敢打敢拼的革命思想。
1: 对。
0: 只见庄则栋很有信心地点了点头，走到了球台旁边。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首先由庄则栋发球，庄则栋发球抢攻扣杀成功，1-0。哗，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大家鼓掌呢。
1: 你就别带零碎了。
0: 各位听众，比赛一开始，双方队员就发动了连珠炮式的对攻场面，你们看看多么激烈，你们看看多么精彩，你们看看多么紧张。

0: 你们看看，
1: 我们看得见吗？
0: 哦，各位听众，双方队员为了一个球真是争来争去，真是你争我夺。只见球台上一条白线划来划去，现在场上的比分是9-7，高桥浩暂时领先。可是庄则栋马上回敬他一球，好球，刚才庄则栋推挡高桥浩反手又扳回一分，现在场上的比分是9-9，
1: 第一次平局。
0: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场比赛是一场比意志、比速度、比力量的决赛。庄则栋已经接受了几次败给高桥浩的教训，在对方猛攻面前绝不能手软，只想加强防守，不但发挥不了自己的技术特长，反而是进攻意识减退的表现。因此很快的，庄则栋得出了结论。
1: 什么结论？
0: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1-11，好球，12-11，好球，12-12，好球，13-12，好球，14-18，好球，26，那个好球是好球，那个多少分了？
1: 我哪知道啊。
0: 各位听众，双方队员打得实在紧张和激烈，本广播员现在不识数了。各位听众，双方队员不仅打得紧张激烈，而且打起来非常慎重，为了一个球真是争来争去。现在场上出现了4次平局，场上的比分是16-16，
1: 这一局快完了。
0: 各位听众，庄则栋知道这是考验一个人意志时刻到来了，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这时候想到了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他想到我要从战略上去藐视对手，从战术上去重视对手，
1: 需要沉着冷静。
0: 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确实非常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对手，他知道对方曾经几次击败过我，因此他的士气大旺，火力猛，气势足，宁肯抽杀丢分，也不肯处于被动地位。根据这种情况，庄则栋很快决定了自己的战术。
1: 怎么打？
0: 以攻对攻，以硬克硬，你抽我更抽，你扣我更扣，你猛我更猛，你输我就赢。
1: 那还不赢？
0: 各位听众，截止到现在，双方队员共打了11分又2秒，场上的比分是20-18。如果庄则栋再得一分，这一局将以庄则栋取胜而告终。
1: 小庄，你可要沉着呀！
0: 现在由高桥浩发球，庄则栋马上推挡回来，找机会扣杀。可是高桥浩也不示弱，用了全身力量猛扣一大板，好球！哎呦，可惜球没有落在台子上。
1: 那还好球呢！
0: 各位听众，刚才这个球打的是又快又猛，如果球再提高2厘米的话，
1: 就要打球台上了，
0: 整打裁判员鼻子上。
1: 哎呦！
0: 各位听众，这一局的比赛终于结束了。庄则栋以1-0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为他的胜利迈开了第一步。这时全场很多观众不得不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取得第一局的胜利而欢呼：中国庄则栋，
1: 庄则栋！我把这茬给忘了，
0: 一高兴又站起了一回吧。
1: 再来
0: 3次了啊！
1: 3次了，
0: 再来。各位听众，我们想趁双方队员交换场地的功夫，我们在这里分析一下第一局的比赛情况。
1: 听听你的分析。
0: 从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则栋失败不气馁，虚心找差距，敢打敢拼，敢于胜利的革命思想。看起来一个人的毅力和信心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第二局比赛已经又开始了。首先由高桥浩发球，庄则栋知道要取得最后胜利是靠101球得来的，因此他仍然是先发制人，一上场猛扣了3大板，场上记录4-0。各位听众，
1: 哎，等等，
0: 啊，
1: 等等，
0: 怎么回事？
1: 扣了3大板，怎么会4-0啊？
0: 啊，但是对方一紧张，发球没过网。
1: 哦，又送一分了。
0: 各位听众，庄则栋是越战越勇，发球得分，扣球得分，搓球得分，反手得分，得分，
1: 真够裁判员忙的。
0: 各位听众，庄则栋连珠炮式进攻使对方的火力得不到发挥，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1-1，庄则栋遥遥领先。
1: 呵，这一局又十拿脚稳了。
0: 可是庄则栋在胜利临头毫不松懈，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想到胜利不能骄傲，骄傲就甭想胜利。这时候他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1: 怎么分析的？
0: 对方连连失误是自己取胜的有利条件，应该充分利用，但是胜利容易冲昏头脑，容易使自己从胜利中转败。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把球场当成战场，他把球拍当成武器，
1: 对，带着敌情观念打。
0: 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连抽带砍，对方的连丢带失。

0: 局终于以21-8的悬殊比分结束了比赛。这时全场观众不得不再一次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取得第二局的胜利而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庄则栋。
1: 你再坐下去也不行了，已经站起来了。
2: 我怎么这么没记性呢？
1: 还有最后一次了啊！
2: 说什么我也不站起来了。
1: 说什么我也得让你站起来。
2: 来，来，
0: 各位听众，我们从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则栋的过硬功夫，这是他平时勤学苦练的结果，这是他政治思想领先的结果。看起来一个人思想不过硬，不可能有过硬的技术，没有过硬的技术就打不出这样过硬的球。各位听众，现在关键性的第三局比赛已经又揭开了战幕，双方争夺得更加紧张和激烈。现在场内的空气十分紧张，静得连喘气的声音都能听到。各位听众，现在双方的争夺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场上比分是13-12，
2: 庄则栋领先，
0: 不，高桥浩领先。
2: 哟，要坏啊！
0: 各位听众，请大家不要紧张，请你们站起来稍微松弛一下。
2: 哎，差点儿都站起来。
1: 你是谁了？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我们要学习中国乒乓球队沉着冷静的精神。只见庄则栋深深地呼了一口气，这时候他想到，比分上的暂时落后不等于是失败，只要有信心相信自己是可以转败为胜的。
2: 对，
0: 这时候庄则栋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战胜对手，为祖国立功。各位听众，现在更精彩的场面终于出现了。
2: 什么场面？
0: 刚才是高桥浩发球，庄则栋猛然一击，可是高桥浩巧妙地退后两步，放回了一个又高又转的刁球。
2: 哟，怎么办？
0: 可是庄则栋毫不犹豫跳起来，猛扣了一大板、两大板、三大板、五大板、七大板、八大板。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庄则栋的高超球艺、充沛的体力、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他惊人的速度，再一次博得了全场观众的起立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中国！
1: 站起来了，
2: 我再站起就够数了。
1: 好嘞，
0: 各位听众，刚才是庄则栋猛扣了八大板，但是高桥浩呢出色的救起了七个球。当我们数到第八板的时候，高桥浩已经力所不及回球出界。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3-13，
2: 争这一分真不容易。
0: 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庄则栋所扣的这八大板吧，
2: 听听你的分析。
0: 庄则栋身在球场，心怀祖国，祖国的每一个成就都在激动着他的每一大板。他想到祖国人民正在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正在大踏步地前进，我要大板地扣杀，啪啪，
2: 两大板。
0: 想到我们的战士个个都是神枪手，百发百中，我的球也要百发百中，啪啪，
2: 又是两大板。
0: 想到我们工人弟兄产品是保质保量，我也要保质保量，啪啪，
2: 六大板了。
0: 想到我们农民弟兄一向听党的话，说得到做得到，我的球要指着哪儿打到哪儿，啪啪，
2: 八大板，板板都有内容。
0: 各位听众，刚才是庄则栋所扣了八大板，但是现在高桥浩也不示弱，高桥浩现在开始发转球，
2: 转打回去。
0: 高桥浩现在搓球，
2: 咱们也搓。
0: 高桥浩现在拉弧圈球，
2: 扣死他。
0: 高桥浩现在想用绝技来制服对方，他发了一个落点非常刁的球，
2: 落哪儿了？
0: 落在那边了。你去看看去，那个站起来了，站起来。
2: 我没理你
0: 一个。站起来了，不离开椅子。
2: 哎，没离开椅子，
0: 耍滑筒了啊！再来，各位听众，现在球赛还在激烈紧张地进行着，外国记者都忙个不停，有的在抢拍镜头，有的在研究中国队员取胜的秘密。
2: 哦，他们怎么研究呢？
0: 哎，我发现呢，在中国队员的球拍子里面一定会装有一种这个小型的马达。
2: 球拍里能装马达？
0: 不然他们为什么打出如此旋转的球？
2: 这叫技术过硬。
0: 不不不，我还发现在中国队员身上一定会装有一种解除疲劳的机器。
2: 没听说过。
0: 不然他们为什么永远不知道疲劳？
2: 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打球。
0: 各位听众，现在本广播员回答了外国记者提出这些神奇的猜测，在我们中国队员身上确实有一种特殊的东西，这是毛泽东思想。
2: 对，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

0: 众，现在球赛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庄则栋是越战越勇，高桥浩显然更加紧张和激烈，一直处在招架之地。好球，刚才庄则栋闪电式的一击结束了比赛，这一局的比分是21-15，庄则栋以3-0淘汰了日本队员高桥浩，这是全场观众再次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取得最后的胜利而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
1: 站起来，站起来，
0: 不站起来啊。各位听众，这个现在庄则栋很有礼貌的而谦虚的向高桥浩握手，向裁判员致谢，这是全场观众为我们中国队员在球场上表现出来的谦虚诚恳和良好的体育道德作风，再一次起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那也不站起来。
0: 各位听众，现在球赛已经最后结束了，
1: 结束也不站起来。
0: 你不站起来，我说4钟头我也得让你站起来。
1: 不站起来，
0: 各位，你先给我弄碗水去。站起来。
2: 好，听众朋友，马季李文华的相声3-0，我们欣赏完了。那今天的一笑堂呢，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

经典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1: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验账码的了，
1: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2: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3: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4: 今年我8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5: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6: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7: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8: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3: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9: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0: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3: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4: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15: 上文书说到，这女人一出牡丹江车站，老栾一瞧，呵，啊，又把那孩子抱上了。他这孩子跟变魔术一样，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了。这女人上了马车，老栾在后边拽着她，这车呢一直的呱呱呱

0: 呱呱呱呱呱呱，到猛地将共和大戏院斜对门月门旅馆，车停住了，女人下了车给了车钱，一拉门到旅馆里边，从这个柜房里走出一个人来。哎呀，我的三小姐，哈哈哈哈，你还想着回来呀？哎，你看看，怎么一去不回头了呢？把我们大家都给惦记坏了。孩子好吗？托福托福。说了几句话，这个掌柜的一回身往里边叫，快出来吧，快出来吧，三小姐来啦。街里边出来好几个人接，有的接孩子，有的接大衣，有说有笑，叽叽嘎嘎就奔里边去了。全看到了栾朝家的眼里，他想这个啊，我们到庙里头搜庙的时候，老道明明说这个女人离这个庙相隔就是几十里路，赶来烧香求神为孩子丢魂的事情，那么这个女人怎么在这儿住呢？嗯，哼，我先去查对查对。他一直跑到公安局去了，由公安局同志帮助着一查对这个户口，查对出来了，还真有这么个人。哦，这家伙是有名有姓啊，姓刘，叫刘翠娥啊。怎么办呢？我就这样去住店吗？不行，由公安局帮助着，栾朝家化了妆了，化了一个老客的模样，就奔这儿来了。到月门旅馆一拉门，手里提着大皮包，身上穿着长身大皮袍，戴着这个火车头饰老式样的水獭皮帽子，手里头还提了个文明棍，弄了一副大号的眼镜，往脸上这么一卡，呵，蛮神气。进来了，掌柜的，辛苦辛苦辛苦。掌柜的赶快从柜房里迎出来，哎呦呵，老客，这是哪阵香风把您吹来的？常来常往嘛。哎呦，牡丹江来过几次了吗？当然来过了。你说大小的街道，大小的胡同，哪儿咱不知道啊？我们这旅馆您住过吗？
1: 哎，今儿个还是第一次。
0: 是啊，哎，因为我们这街上有货站，一般的来说我就不住旅馆了。这一次货站人多吵得慌，我就搬这儿来了。啊，请坐请坐请坐。这个姐哪来？
1: 哈尔滨呢。
0: 哦，您是做什么买卖的？办山货的。哎呀，老客啊，现在听说山里边兵荒马乱呢，解放军正打土匪呢，现在最好是不去，要是去了的话恐怕有危险，弄好了好了，弄糟了连本带利儿全赔上。
1: 啊，不不不，
0: 老栾把头一晃，绝对不能赔本，准得赚着。有这个把握吗？当然了，办山货嘛。哎，给您找个单间，当然得找单间了，来吧。找好了房子，擦脸漱口，给他沏了壶茶。抄家同志哪有心思在这喝茶呀？他给那个掌柜的来颗烟抽，坐在柜房这会儿聊天，也打听打听行情，什么多少钱，怎么回事，买卖经生意道瞒不了老栾呢。因为什么呢？他总跟子荣同志在一块儿啊，搞侦查呀，行行都得通。在这儿一说，这个掌柜的起初啊对他是有点信不及，后来这么一谈，一看这位确实是办山货的大老客，这掌柜的放了心了。掌柜的，你贵姓啊？
1: 我姓陆啊，我开月门旅馆30多年了，我叫陆占奎。
0: 哦，
1: 贵生多少人呢？
0: 大小算一块儿，21口。
1: 哎呦，人可不算少啊。
0: 可不是嘛，这还不算家里呢，家里还一大家子人呢。哎，老客，您贵姓啊？
1: 我姓李呀。
0: 哦，李老客。哎，对对对。正说着话，从门外进了一个小伙子，

20来岁，白净子，细眉毛大眼睛，真精神，留着背头，穿着一身短衣襟的棉袄棉裤，收拾的挺立正，系着个小白围裙，在肩头上搭着一条手巾。哎，快把这个水再给续续。啊，好嘞好嘞好嘞。小伙子把壶端出去了，把水续了，来来来往往的这么一折腾，老栾一瞧，可惜，怎么可惜？这小伙多精神啊，怎么会落到这里边来？如果真是正当的旅馆，那倒对了，倒好了，不可能嘛，这女人在这儿落脚，尤其这个掌柜的贼头贼脑的这个样，说明他们都不是好东西，跟这些人在一块裹和着，还能有好事儿出好人吗？小伙子才20几岁，小得油腔滑调的，老栾心里头挺可惜。等到这个3天的功夫过去了，第4天头上，这个旅馆里头又来人了，就听外边一阵乱呢。哎呀，接且啊，接且啊！远门旅馆经理从外边接近2个客人，说是从贾木斯来的。前边这个是个大个子，后边那是小矮个。那个大个子长得齁干挺瘦，高颧骨，嘬腮翘下巴，鼓脑门，年纪在40上下岁。后边那小个30多岁的样子，俩人穿的挺酷，手里头提拉着大包小包云乐包。这是什么东西？陆掌柜，这是我们给你带来的一点小小的意思。哎呀，太谢谢了，盼您二位盼红了眼睛了。这次二位到哪儿去？进山送货。这进山送货几个字在别人听来好像很平常，可是老栾听着心就一动。送货？送什么货？不是什么货吧，大概是情报吧。哎，这么说这2个家伙也有点来头喽。老栾一琢磨，来吧，越来越好啊，全到这会儿，啪嚓一下，我把网往下这么一撒，老子就把你们是一网打尽。说这2个家伙要起身走了，在这2个人还没有起身走之前，老栾已经到公安局几次了。最后的这趟到公安局来，栾朝家是想和老黄商量，我一个人要把这一批人全抓起来好啊，还是单抓那个女人好呢？他是来问问老黄，到了老黄的办公室的，推门进来这么一看，老黄正和一个人在谈着话，谈的是那么亲切，好像是个老熟人。老栾不看这个谈话的人呢，还好点，一看，一愣神儿，怎么呢？在老黄对面坐着一个小伙子，不是旁人，正是月明旅馆里边的那个小伙计儿。他怎么在这儿坐着呢？这小伙计儿瞧了瞧老栾，微微一笑。黄科长站起来，哈哈哈哈，来吧，吵架同志，坐坐坐。哎，不认识吧？不能不认识。黄科长刚说的这会儿又把头摇了摇，哪能不认识啊？你是住旅馆的老客，他是旅馆的伙计，他没少给你斟茶倒水的呀。怎么回事啊？这是咱们自己人吧？老栾这一问，黄科长赶快给他们2下做介绍，说这就是咱们公安局的侦查员小周同志，这就是我跟你提的栾朝家。啊，是这么回事儿。俩人是一见如故，仨人坐在那会儿研究当前这个情况，旅馆里头的详细情况小周已经向黄科长做了汇报了，老栾又补充了点。最后栾朝家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我怎么

我打算是抓这个女人，把她抓起来带回去。可我又想着这两个进山送货的人，我还不放心这个旅馆里。那你就不必不放心了，咱们已经打进去了，早就和匪人在一起周旋。小周同志搞这门工作已经2-3年了。老栾呢，我看你呀就跟着这贾莫斯来的这俩，旅馆这样的事儿呢你就不用管了，交给我们公安局了。他们再怎么闹也闹不出去。好吧，那就这样，我就放心了。我得把衣服换了，穿着个大皮袍子剃了秃噜的不合适。你要换衣服，我的意见你得从旅馆里头搬出来，搬到斜对过胡同里边三友客栈住去。为什么要那样？你想啊，你穿着这大袍子剃了秃噜出来惯了，偶然间一换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服，你不把那姓陆的掌柜的给吓坏了？当时他就得想主意啊。想什么主意？跑呗。对，我也怕在那儿换打草惊蛇，就这么决定，你就盯上那两个家伙，这儿你就全甭管了。老栾回到了岳母旅馆，开付了店钱，搬出来到三友客栈，换了他的军服，盯着这旅馆的动静。第二天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那两个贾莫斯来的人呢就从这个月明旅馆出来了，穿戴从头上到脚下全都换了，不是进旅馆的那个大模大样了，换成什么了呢？俩人都是啊皮帽子，上身呢全都是半截身的老羊皮白叉皮袄，下边是棉裤，脚底下皮物了。这俩人出了这个旅馆就搭火车，老栾呢事不宜迟啊，就跟下来了。从这个火车上一路还到这四合屯车站下车，下了车这俩从这条路进山，栾朝家在后边坠着，到底要看看这两个人把这货送到什么地方去。进山之后奔哪儿了呢？两个人直奔神和庙。来到了这个神和庙这儿，他们俩站住了，往回头的路上看，瞧了老大半天呢。他这一道上也没闲着，总是走一走停一停看一看。到了他们的目的地了，他更加小心了，随后登台阶上来，到了这个庙门的门前，抬起手拍左边的门环，啪啪啪，先拍了3下，停了一停，啪啪，又拍2下，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暗号。过了没有半支烟的功夫，门分左右出来一个小老道，把这俩人给迎进去了。再就没有动静了。老栾在庙外边这会儿等了有2个多钟头，晚上又下起雪来了，英雄栾朝家等急了，这俩小子也不出来，这不行啊，我得进去呀。对，别在这傻等着，他翻墙进庙，按照着那个老规矩，通过了层层的垫脚往后看，他还想到那个最后那层垫去，用不着了。怎么用不着了？转到第2层垫的时候就发现了灯光亮了。老栾悄悄的来到后窗户，扶住身形，耳朵贴在窗户上，侧耳往里听，听了老大半天，光听屋子里边嘁嘁喳喳有人说话，声音太小听不清楚，说话的人不是对面交谈，是趴到耳根的那儿去说，抄家怎么能听清呢？也看不见呢。他一着急急中生智，用小拇指头蘸了一点唾沫在这窗纸上慢慢一点一点阴了一个小孔，不大

针鼻儿啊，大一点有限。去一目秒一目，往屋子里边一瞧，看见那老道了。那老道好像正在对这两个人嘱托什么，反复的告诉。那俩人站那儿，一再点头。就瞧那个大个子，好像往兜里头装什么。装完了，就说了话了：“师傅啊，您放心吧，这事儿我们绝不能给您办砸了。但愿如此啊。师傅，您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走吧。无量佛，我祝你们一路平安呐！师傅，您也要多多的保重啊！”栾朝家听到这儿，就别在后窗户站着了，我出去等着去吧。老栾一转身，身轻似燕，顺着原路回来，藏到树后瞧着。功夫不大，庙门一开，这两个家伙打里边出来，出到庙门来，他们马上就分了手了。一个奔东南，一个奔西北。这下可把抄家给难住了。自己想，这我怎么办？我是追那大个儿去，是跟那小个儿去？这俩在一块儿，那多有意思啊！我要逮就逮一对儿啊，我要不逮，我就跟着他们俩走吧。到底看他们都搞了什么鬼名堂。那么这分开了怎么办呢？哎呦，抄家同志一着急，脑子里闪过了一个方案，对，我还得跟这个大个子。他就追下这大个来了，追来追去，不知道出了有多远。前边是一段山坡，在山坡的半中腰长着这么五棵大杨树，老高老高的，这地名就叫五棵杨。这个大个子走到五棵杨下边这儿，他不走了，就在这个杨树底下有一块青板石，他往那板石上这么一坐呀，打腰里头把干粮掏出来了，吭哧吭哧他就那儿吃。怎么办呢？栾朝家一想啊，是时候了，别再坠着了，我把他逮住吧。对，想到这儿，噌的一下他把枪就拔出来，一推鸡头，把枪的大鸡头敞开，他吼叫了一声：“不许动！”就这一声“不许动”，乌黑锃亮的枪口对着大个子的后胸，他还不得把手举起来啊？当时就得举手。老栾是这么想的。出乎抄家意料之外的是什么？这个大个子确实是吓了一跳。他俩肩膀这么一哆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吃着的那块干粮顺山坡就滚下来了。可是他稍这么一愣神，就见那大个子一回头，啪啪，照着老栾就是两枪。好栾朝家，那身子那快呀，急如闪电一般，他往树后边隐身。栾朝家一想，和这个顽固的家伙敢开枪打老子，栾朝家这二拇指头这么一动，食指扣扳机，照着大个子来了个点射，啪啪，枪声响过，你再瞧那大个啊，噗，顺石头上一个倒栽葱下来，就趴在那石板子的旁边了。老栾一瞧不理想，怎么不理想呢？理想的是抓活的，逮个舌头，把他带到203首长的跟前。这下完了，不是舌头了，是一块臭肉了，到跟前看看吧。来到跟前，老栾用脚腾这么一踢，一踢那大个子的腿，这大个子活了。他这么一踢，这个大个子一拧身，啪就是一枪，呼家伙把老栾的皮帽子就给揍下去了。你说这下悬不悬？就这一招可以说完全出乎抄家同志的意料之外，没想到的，这大个子那装死

鸾给气着了，鸾朝家啪这么一下，二指一扣板筋儿，给他来个闷击射，哎，

颗手枪弄过来，把他带起来，在大个子身上找东西。找什么呢？刚才我在后窗外边瞧着他伸手往兜里头掖什么，可能是敌人的行动计划，或是什么军事情报。再者说，这个大个子走的这方向呢，好像是奔威虎山的方向走。威虎山是匪人们一个主要的巢穴，大部分土匪都集中到那儿去了。威虎山的匪首是坐山雕崔三，这个大个子是扑奔那儿去。那个小个子呢，他去的那个方向可能是绕道奔九标那儿。要从主次上分，这个大个子为主，小个子为次，所以我就跟这大个来了。究竟他腰里头有什么东西呢？老栾蹲下身去仔细翻，在他兜里都翻遍了，什么也没有。几个兜都这样，他许是把这个东西缝在衣裳里了，把大小贴边、衣襟袖口、裤腰裤脚都摸过来了，还是没有。

0: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1: 上文书说到，郝家同志首先把梭子换上，枪梭子换好，枪往腰里一别，把大个子手里那颗手枪弄过来，把它带起来，在大个子身上找东西。找什么呢？刚才我在后窗外边瞧着，他伸手往兜里头掖着，可能是敌人的行动计划，或是什么军事情报。再者说，这个大个子走的这方向呢，好像是奔威虎山的方向走。威虎山是匪人们一个主要的巢穴，大部分土匪都集中到那儿去了。威虎山的匪首是坐山雕崔三，这个大个子是扑奔那儿去，那个小个子呢，他去的那个方向可能是绕道奔九标那儿。要从主次上分，这个大个子为主，小个子为次，所以我就跟这大个来了。究竟他腰里头有什么东西呢？老栾蹲下身去仔细翻，在他兜里都翻遍了，什么也没有。几个兜都这样，他许是把这个东西缝在衣裳里了，把大小贴边、衣襟袖口、裤腰裤脚都摸过来了，还是没有。难道说他把它吃了？有可能，这个反革命能够做出这个事儿来，他把它吞在肚子里边去，但是没这么快呀。我明明瞧在那儿吃干粮，我这才下的手。他把干粮扔掉，掏枪打我，这才多大个时间呢？连前带后算在一起，没有一分半钟。他没这个时间掏出来放嘴里，再把它吃下去。老栾就在这个死大个子的周围找，心真细呀。栾朝家是心细如发的人呐，他找啊找啊，蹲下身，借着雪光亮看，就在这死大个子的周围全都找到了，还是没有。栾朝家一点也不失望，不能没有，再找找，把距离拉远一点。他顺这个大个子这脑瓜顶这儿往前走，走走走，出去

丈五六远这么个距离，那儿有一堆雪。这一堆白雪呀、啊、就是朝五棵杨这个方面那雪堆上出了一个小窟窿，比小拇指头稍微大一点那么个小洞。嗯，这什么名堂，一堆白雪怎么当间出个窟窿呢？老栾把手伸进去，哎，就这一把就从里边掏出来了。哈，在这儿呢，在这儿呢，他一连说了两句都喊出来了，不由自主的，因为他心里激动，他从雪堆里头找出个什么来，是一管钢笔。奇怪的是，老栾由于心情激动又高兴，他使劲这么一抓着钢笔，把这钢笔呀、啊、抓软了，给用手这么一搓，哎，你说这管钢笔怪不怪，能折上，能叠个球，一撒手噌，还是钢笔的样。嗯，说明这里边是有文章喽。把这管钢笔先好好的收藏起来，把那个大个子的尸体给他埋了。埋完之后，老栾呢不奔神和庙了，奔哪儿啊？直奔夹皮沟。来到了夹皮沟，正好到了正晌午，太阳老高，雪也过，天也晴了。有人看见栾超家了，被哨兵发现了，哨兵挺高兴啊，老栾回来了。栾超家一口气儿跑到203的跟前，把自己这次出去到神和庙监视老道的经过滴水不漏的向203做了汇报，最后把这支钢笔放到203首长的跟前。203把这钢笔拿起来瞧了瞧，哦，不是一管钢笔，是特务们为传递情报用的这么一种工具。这玩意儿你要水浇它呀，它也不怕；火烧它，它也不在乎。同时，特务们在紧急情况下还可以把它吃到肚子里边去。203把这钢笔打开，从里边找出情报来，把这情报铺到了桌子上。这么一看，这情报是什么内容呢？哦，是吊座山雕的。情报上写的清楚，在夹皮沟一带发现了共军的活动，夹皮沟的火车又活跃在铁道上，火车一响咱们就得抢啊。叫座山雕带领河山人马奔夹皮沟来，把这些共军一口吃下去。这是敌人一种痴心妄想了。下边落着款儿，是国民党反动派宾随涂家保安总司令谢文东，还有呢宾随涂家党务专员侯殿坤，这俩人署名。这是个调令，203看了乐了，不用问，那个小个子拿的也是这个东西。栾朝家有点后悔，你看看我怎么没把那小个子逮来，一块儿多好，就是我当时不能来个分身法，一跺脚分开俩人才好。看来啊，往后要出去行动侦查敌人还真得有两个同志，他活分得多呀。203一摆手，朝家同志，这个你不必后悔。一个是这个情报啊，就算落到敌人手里，交给座山雕，座山雕也不会来，九彪也不会来。哦，同志们这么一听一愣，203，那怎么回事呢？

0: 大家想啊，匪徒们多狡猾呀，尤其是做山雕有名的刺公鸡铁仙侯，他是个一毛不拔的家伙。就凭侯殿坤和谢文东说这么句话，谢文东只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派豢养的鹰犬，也就是光杆司令，就他一个人带着几个马便，有他家里头100多个炮手在李里宫一带瞎转悠。党务专员侯殿坤呢，他就是什么许着你升官呐，许着你发财啊，就拿这个当一块吸铁石吸引着这帮土匪，起不了什么作用。他这封命令啊不大好使唤，怎么办呢？得我们叫他来。大伙一听，203，咱们叫他来他能来吗？怎么不能来啊？太能来了，他不来不行啊，我们把他请了来呀。哎，有意思，乱朝家高兴，同志们听了也都喜悦，把他请来，那先请谁呀？我的意见呢，咱们先把九彪叫来，最后收拾座山雕。你要不吊他，他是不能来呀。必然九彪要看着座山雕，崔三老匪看着九彪，就这么个情理，他不动他也不动。那么那个小个子去喽，他不得来吗？他不会来，他要来也得在百里开外摆他那点兵窝的那儿，他看着咱们夹皮沟这儿的动静，怎么办呢？203首长，我的意见呢，咱们就迎上前去打匪徒们一个落花流水，那还不容易吗？打他容易，看怎么打法。怎么个打法呀？这回咱们把带来的这些炸药啊发挥作用。203首长连夜的功夫定下来了一个灭匪的计划。第二天，战士们分头到夹皮沟的每一家每一户给老乡们做解释工作。老乡们高兴，叫李永琪这些个民兵啊配合作战，在这会儿准备了一切。因为敌人在命令的最后有个小括弧，上边写着呢，于某天某夜晚间3把大火作为信号，到那天在没点火之前，咱先把九彪叫来。203首长的估计完全正确。怎么呢？座山雕没得这个信儿，他得了这个信儿啊，他也不来。九彪呢，接着信儿了，那小个子去了，见着九彪，把老道给他的情报信往过一递，九彪看完了之后，哎呀，困难呐！他51岁了，当了40年的土匪了，且10几岁就给土匪跑腿儿。他兼职的呢，现在我手下一共是164个人，连我在内，山上有点小积蓄，这点粮米我得省着吃，能吃个3年2载的，实不行就得拿些个瘦肉做接济。如今叫我下山去做山雕能来吗？得以他为主啊，他要不来我是不能去。老家伙就这么决定的，到那天我去看看吧。他怎么个心理呢？九彪这么想，座山雕哎，就你人强马壮，我看你打不打头阵。你要打头阵，我给你摇旗呐喊；你要打赢了，我过去跟着捡个漏；你要是打输了，我得扭头头一个跑，因为我在后边嘛。你想把我这100多人给我豁弄出去，剐了我也不看。他就这么想的。到了预定的日期，他就下来了。往前走着走着呀，猛听前边 有人喊：“成人，站住！”这一喊，把酒标吓得差点在马上摔下去。谁在头里喊呢？报告九爷，有人来接你。
1: 啊，接我？
0: 是哪儿的人呢？九爷，不是旁处的，是威虎山的人呐。
1: 威虎山的，
0: 他们已经来了。九彪翻着眼珠子在马上想了半天，把人给我叫过来。
1: 是了。
0: 小土匪往前跑，工分不大，领过来了几个人，一共呢是八个，那七个在东边那站着，过来的一个人，这个主啊，
1: 哼，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双枪在胸下腹前斜别着，说话是嗓音洪亮，到了马前打了个招手，
0: 请问您就是九爷吗？
1: 不错，是我。你们是什么人？
0: 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来接你的人呢，是奉了我们三爷坐山雕的命令来请您到夹皮沟饮酒。
1: 啊啊！
0: 如此说来，崔三爷已经是捷足先登了。真叫您有点奇怪，我们是先来的，远道的到先到，您这近道的可倒走到后边。你们是些什么人？怎么见过一面您把我们忘了吗？我们就是崔三爷跟前八大金刚。九彪啊，不是没见过八大金刚，个别的见过仨俩的，今儿晚上天又黑，他也没瞧太清楚，就觉得站在马前的这个人呢、是那么干脆了亮，后边那几个人呢也都舔胸叠肚的那么精神，真是八大金刚吗？哪儿啊，坐山雕和八大金刚啊还在威虎山睡觉呢。那么跟九彪说话的这人是谁？是乔装改扮我们的独胆英雄杨子荣，奉203的命令到这会儿来调遣九彪。这老土匪自从老爷领外边拜回来之后，他哪儿也没敢去。为什么呢？他胆小。他倒不是不想着捡便宜，因为他手下就这100多人了，一旦捡不了便宜，要把老本都赔进去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在他那个山峰那儿眯着，听外边的动静，总惦记呀，一旦有个机会出去捡个漏子什么的。这回接到一纸命令，是老道给他来的信，叫他下趟山，和坐山雕一起呀，合击夹皮沟，到那会儿能有点好处，也可以扩充扩充你的队伍，以三把大火为暗号。九彪这通想啊，他是通宵未睡，一宿没合眼，琢磨我到底去不去呢？要不去吧，显见的我是胆小如鼠了。你说我要去喽，坐山雕那心眼都一兜一兜的，抬头的主意，低头的见识，老家伙是一脑袋的钟表瓤子螺丝转的，比我鬼头的多呀。他可能不去，或者呀，他打后阵叫我打前锋，就我这点人在山上这儿都呆攒了，要打不了呢，左山雕要看了我的哈哈笑呢。哎呦，他这通想哦，最后想了个办法。什么办法呢？我呀下去看看，如果要是有便宜我就下手，没便宜我再回来，想着让我轻身涉险。我九彪可不是个傻子，他和他手底下这伙子徒子徒孙们也这么讲的， 小匪徒一听也有道理，九爷，您就放心吧，咱们来趟试试，好了呢，咱们抄他下子，不好呢，咱们就往回一跑，还回咱们这山头眯着来，反正早晚也得有个出头日啊，这样也不行。就是嘛，为了这个出头之日，哎，我就得牺牲点力气呀，走吧。他们这么来的，怎么会在快到夹皮沟的附近的时候见到了坐山雕的八大金刚呢？哪儿来的八大金刚啊？那是我们侦察排的排长杨子荣和几个战士，这是203首长的妙策呀。203首长不是已经研究好了吗？把匪徒九彪调了来，就在夹皮沟前消灭。首长第一个是把监视九彪方向的几个战士调回来了，随后发动了群众，把这个炸药啊都埋在了这个车站附近，当然不是在票房子跟前了，那离着那车站还有一段距离呢，就在那个地方点起几把火，把导火线呢直拉到了这个邵建波的办公室里边。导火线由谁来掌握着呢？由高波同志掌握着，就等一声令下拽导火线，两旁边制高点都架起了机关枪，所以随后这才叫杨子荣来接九彪。为什么单叫子荣打这个前阵呢？子荣同志啊，几次的审讯匪徒，从匪徒嘴里头知道了很多关于土匪里头的什么黑话呀、礼节呀、待人接物啊，就这一套，子荣基本上把他都掌握了。九彪不盘问他那就算了，如果要是盘问的话是盘问不倒的。杨排长装的真像啊，战士们偷偷的乐，乐子荣这个做派劲头真足。到了九彪跟前，啪啪啪一排话，九彪把那个肉脑壳是连点了几点呢。这个九彪老匪想这个，嘿，瞧瞧，瞧瞧人家坐山雕，看看人家手下这个人，难怪崔三是山头高，名望大呀，手底下真是藏着有龙，卧着有虎啊。转回头再看看自己手下带的这些人，真是些个酒囊饭袋的窝囊废。好吧，回去告诉你家三爷，说马上兵进夹皮沟。他干嘛先叫子荣回去呢？老土匪一想，我得慎重点。嘿，真是坐山雕来了，这倒好办了。假设要不是坐山雕呢？要是其他人，要是人民解放军乔装改扮的呢？那我九彪这一下子就彻底全完了，我可不能轻易的上这个当。你先回去吧。何必呢？哈哈哈！子荣笑了，九爷不必这么想，没有什么事情，我们三爷在那儿恭候你多时了，叫我来陪你。哦，说了半天，老弟呀，我还忘了问你了，你什么名字？这个九爷，我在你的跟前说起来是个无名之人，不过您也许听到过一次两次。坐山雕那是我们的老师，我名字叫靠天。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8: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在读武侠小说或者看武侠剧的时候，都听说过武当山这个地方。它是道教的圣地，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又被称为太和山、谢罗山、身上山、仙士山。古时候还有太岳、玄岳、大岳的美称。武当山不仅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地之一，中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四 A 级风景区，同时还是道教名山和武当武术的发源地。众所周知，武当武术是中华武术的重要流派，道士张三丰及其大成开创了武当派，并且影响至今。因此武当山又被称为亘古无双境、天下第一仙山。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臧克家先生的脚步，一起神游武当仙山。坐在大木船上，冲过了三峡，仰头瞻望过了巫山十二峰。四年的时光饱尝了蜀地的风光，今天用回忆去提武当旧游的印象，山光胜迹已经像雾一般的朦胧了。记得那年深秋，马上要离开这片土地了，下了决心去朝望一下武当，免得留下一个遗憾。像过去一样，我在青岛住了五年，竟然没有一次登过东海崂山。从老河口到军县是很方便的，几个钟头的汽车就可以到达军县了。这座小城是荒寒的，但是对于我却十分热切，因为战争时期有两次敌人把我们赶到这里来，人们把城都塞满了，春天常常有饿死的人倒在路旁边，附近山里的老百姓终年吃不到一颗盐粒子。如今这座城垣墙虽然残破了，但是里边大龟身上驮着的一丈多的石碑仍然巍峨地屹立在那儿，诉说着当年皇帝的威风。在军县一抬头就可以望到武当山了，五里路一座庙宇，从脚下一直排到80里以上的金顶。据说当年造这些宫殿用了江南7年的钱财和粮食，为了永明皇帝要实现他的一个梦境，他自己只来玩过一次，至今留下了许多传说在老年人的口头上。出城向西南走了一段公路，就该岔入山道，步步高升了。走不了多远，在一片废墟里隐藏着一个故事。当年的建筑工人成千累万，终年不停地工作，领头的人怕他们拿到了工资就想回家了，于是就在这儿设立一个翠花巷，里边全是一些醉酒贪欢的活动。工人们在这儿享乐一时，把腰包倒完，也就不得不再回去受那常年的辛苦。再往上走，却只有一个磨针井了。相传当时武当真人出家学道，道没学成，倒遇到了千辛万苦，他的心凉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碰到了一个老太婆，正在石头上磨一根大铁棒子，他就好奇地问了：“ 老婆婆，你在做什么？
5: 我在磨一条针呢。
4: 她正思考着这句话的意义，一转眼那个老太婆不见了。武当真人终于成功了，于是至今留着一口井和一根铁棒子在那儿鼓励着人们。我当天停在紫霄宫，这是一个中心点，虽然天色还早，也不能再向前奔走了。宫殿宽宏，一片琉璃瓦，仿佛走进了北平的故宫。山门口贴着欢迎司令长官的标语，却原来这种情况已经到达深山的古庙里来了。和这里的古松红叶山光霞影对照起来，是多么刺眼呢？走进西宫，有管事的敬茶，稍坐片刻被让进东宫里安歇。大院子方砖铺地，屋子里桌椅整齐，颇为洁净。晚上吃的素菜白饭，味道实在是好极了。一个十几岁的小道士聪明伶俐，照顾得倒很周到。你们的米很好吃啊。
6: 很好，可是我们吃不到。
4: 他黯然地回答我。从他的话里我才知道，出家人也把身份阶级带到宫殿里来了。第二天一早，我到后山去拜访那个仙人，因为近来有一些报纸刊登了武当一人传的文章，大概就是记述这个可怜的仙人吧。这些是那些小道士告诉我的，他说没有人能说出他的岁数，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平日里一天下来吃一顿饭，有时一两天不见他的影子。我沿着一条小路向上走，树林子阴森森的，有一只松鼠站在小路的一旁向着我瞪眼。小路忽有忽无，松涛刷刷作响，我真是在云雾里寻神仙了。也许是受了我真诚的感应，他终于被我找到了。就着一道石壁凿成的半间屋子，我穿一身军装突然出现在他的跟前，显然给了他一点惊奇。一个枯瘦的老头，看上去年纪在90岁以上，神志有点不清楚了，口里念念着，像是在说梦话，一会儿用老糊涂了的腔调念着什么。我土匪不成心，想逃走，一下子跌倒了，差一点跌死了。一会儿又说，有一回我动了一个走出来的念头，一下子把头撞破了，祖师老爷罚我。说着他摸了摸头，起先他对我相当冷淡。我忽然想起了在路上每一个庙里歇脚受招待，吃一杯茶，一小碟儿本山的土特产小胡桃，最后会被暗示，把碟子里放上比胡桃身价高2倍以上的钱。淡漠不会是一个暗示吧？我试试。这是一点香钱，我把几张票子送过去，他颤抖着手接了钱，于是他的淡漠就没有了。他急忙走出石室，向右手边一个梯子上爬，嘴里念着，我给你去取仙果，吃了长生不老。我紧跟在后面，上面是用木头搭的一间小屋，像是储藏室。他从一个不知是哪儿的地方诡异地取出了一个椭圆形的小草果来，送给了我，又说一句，吃了长生不老。走下来以后，他对我很亲热的样子，临走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问候你的行武兄弟。我走下了山路，回头望望，他还站在石门口，一种寂寞凄凉的感觉，使我几乎替这个可怜的老人流泪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琦。我们来继续武当山的神游之旅。早饭以后支付了房间钱饭钱，那个小道士跑过来讨喜钱。这和旅馆有什么不同呢？不过他们是不正式开账单子，把小费改成喜钱罢了。大殿里有一块大沙木架在架子上，从这面用指头轻轻一敲，从那面就可以听到声音。如果忘了记上这一笔，就凑不足武当八景了。游过武当的人，过乌鸦岭一定不会忘记买两个馒头，站在岭头上叫几声老鸭老鸭，老鸭就哑哑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到半空中。这时候把弄碎的馒头用力往上一摔，它便不会再落到地上来了。看着乌鸦箭头一样的追着它，有的在半空里捉住，有的就随着它坠到山谷里去。哑哑的，像山间的居民一样，这可怜的一群啊。老远望去，一个挨一个的山峰像弟兄一样差不多高低，直到登临金顶，才觉得一切才是唯我独尊了。金顶上有一间金屋，墙壁就像全是金的，其实是铜的，可是非得用金钱才能敲得开门。管事的一只手拿着钥匙，一只手拿着本子。山顶上有一座庙，庙里有茶馆。我在想，回头要带几粒茶叶送人。这种茶虽然不大有名，也是非常可口的，可能是因为它是产在武当山上的吧。谈论到说一说烧龙头香了，一座大庙的背后有万丈无底的深沟，一条水桶粗的石龙把一丈多长的身子探了出去。龙身子上每一段都有一团雕花，龙头上顶着一个大香炉，每逢香火盛会，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成群结队，绮罗相指，不远千里而来，为了在祖师爷的面前点一炷香，磕一个头。有的为了父亲或者为了自己许下愿望，就踏着龙身的雕花一步一步走到龙头上去，在香炉里插一支香，再转身走回来。多少孝子，多少信徒，把身子跌到叫人一望就头晕的深沟里去，想让来年六月天的大水冲出几十里路去，结果却赚到了一个心不成。现在有一扇门把龙头锁住了，上面贴着禁止烧龙头香的谕令，司令长官和皇亲大臣的名字一起压在上面。许多人感到煞风景，因为再没有热闹可看了。我下山来花了1块钱买了一根手杖，这手杖是产自武当的一个峰头上的，不信吗？有歌谣为证：72峰，峰峰朝武当，一峰不朝，一年把你千根指。不正是这个意思吗？来到武当山还要说一说它的美食。这个地区以鄂菜和川菜为主，都属于中国的七大菜系之一，而武当山特有的道家斋菜颇具独到之处，也深得我心。有人告诉我，到武当山如果不吃一顿正宗的道家斋饭，实在是一大遗憾。武当道教斋饭的原料来源主要是山生山长的植物果实，他们依靠山上腐败的枝叶和其他自然的肥料 给足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比如岩肝笋、鹿尾笋、酒仙子、冻豆腐、核桃、板栗、猕猴桃、木耳、香菇。

黄精等，油料则一律选用植物油，将道家的道法自然、返璞归真的思想内化于饮食起居之中。道家的斋饭融合了佛道两家素菜烹饪的精髓，注重本色，口味鲜醇，在紫霄宫和太和宫都可以品尝到，让人无法不感叹，武当实在是一座人杰地灵的仙山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盛宴 party 怎么写啊？
1: 电脑搜一下。
0: 醍醐灌顶，哎，醍醐怎么写啊？
1: 上网查一下。
2: 我们受益于科技的进步，却陷于提笔忘字的尴尬。书写中华汉字，传承华夏文化。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有一首关于北戴河的词是这么写的：大雨落幽烟，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家俊清先生的脚步，去著名的北戴河看一场令人惊艳的日出。忽然从那持续多日干燥预热的北京，来到这气温最高不过摄氏20度左右的北戴河，就像从又热又闷的蒸笼里跳进了清澈冰凉的池水里似的，感到无比的爽快惬意，身心舒畅。在这舒畅惬意之余，真有些相见恨晚了。说起来也很惭愧，我这个生长于渤海之滨，从小就热爱大海的人，虽然也曾经游览过一些国内外著名的海滨胜地，然而这闻名遐迩向往已久的北戴河，却直到现在才第一次投入他的怀抱。不过说也奇怪，在这之前我对他并不陌生，他那优美的风貌早就观赏过了，不是从图画和电影中，也不是借助于文学作品或者人们的口头描述，而却是在一个梦中，不，确切一点说，是在一个像梦一般的幻境里。那是在我童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刚退了潮的海滩上去赶海，突然我的面前出现了一幅迷人的画面，一抹树木葱茏的山峦横亘在大海的上空，一块块奇形怪状的岩石耸立在山峰之上，一座座小巧玲珑的楼房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木之间。这么多样式不同的楼房，圆顶的，尖顶的，方顶的，好看极了，它是那么美，那么奇特。还有庙宇、寺院、亭台楼阁，它们有的深藏在林木缭绕的山崖里，有的耸立在峭壁缠岩的山巅上。特别是最东边的一处陡峰上面的四角凉亭，连同它旁边一块伸向大海里的岩石，都非常令人瞩目。亭子里边还隐隐绰绰的，仿佛有人影在活动嘞。一缕缕白色的烟雾在山树间、海边上飘荡着，使得这迷人的景色时隐时现，似幻似真，更增加了美丽和神秘的色彩。忽然间一阵大风吹来，那山峦、树木、亭台楼阁，霎时间变成了一缕缕青烟，一片片白云飘荡着，变幻着，像电影的淡入镜头一样消失了，不见了。

这悠忽而来又飘散而去的神奇景色简直是我惊呆了，也着迷了。人们告诉我这是海市，有人说这海市是天上的仙境，也有人说它是人间的一处胜景，就是这大海对面的北戴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北戴河这个名字，但是当时我并不相信人间竟然真的会有这么一个美妙神奇的所在，而倒更多的相信这是仙境，是没有人间烟火世俗喧嚣的虚幻缥缈的仙境。长大了，增长了一些知识，才知道那大海的对面确实有一个叫北戴河的地方，由此这地方就常常在我思慕和向往之中了。我曾经向写过雪浪花和秋风萧瑟的杨朔同志打听过，北戴河真的很美，确实很美。杨朔兴致勃勃地回答说，我建议你找机会到那儿去看看。于是我决心找机会去北戴河了，这与其说是我对海边风景的特殊喜爱，不如说是想印证一下童年时代看到的那次海市的情景的好奇心。现在当我真正终于来到北戴河的时候，那种感受，那种心情，真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印证的结果是确实无误。那横亘在蓝天白云之间的一带山峦，掩映在葱茏林木中的庙宇寺院、亭台楼阁，那耸立在海边和山上的巉岩怪石，尤其是西山上的观音寺、东岭上的鸽子窝，这一切恰好跟当年我在这渤海南岸千里之外的海滩上看到的海市蜃景一模一样，宛如两张同样的照片叠在一起似的，这实在不能使我更惊奇了。然而这仅仅只是我最初的一点印象，却不是我最深刻的感受。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呢？是美，是一种特别的美，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美。这儿一天之内，一夜之间，日出日落，潮涨潮退，风雨阴晴，都各有不同的姿态，各有不同的美。我常和三两好友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气候中穿行山林，漫步海滨，去领略那姿态万千、风貌各异的美。我尤其喜欢在那夕阳闲山的傍晚，坐在海边的岩石上面，眼看着西边天上的晚霞渐渐地隐去，黄昏在松涛和海潮声中渐渐地降落下来，广阔的天幕上出现了最初的几颗星星，树木间晃动着飒飒飞翔的蝙蝠的黑影。这时候四周静极了，也美极了，什么喧嚣的声音都听不到，只听见海水在轻轻地拭着沙滩，发出温柔的细语，仿佛他也在吟咏那黄昏到似蝙蝠飞的诗句，赞美着夜幕初降时刻的山与海的幽静与美丽。等到那一轮青灰四射的明月从东面黑苍苍的水天交接之处的大海里涌了出来时，这山与海又有一番不同的情景了。这时候那广阔的大海到处闪烁着一片耀眼的荧光，海边的山川、树木、楼房、寺院也洒上了柔和的月光，这月光下的北戴河就活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似的，隐隐约约、朦朦胧胧的，又是一种富有诗意的美。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北戴河之旅。夜深时分，当你躺到床上闭上眼睛的时候，一切景物都看不见了，却仍然能感受到那种诗意的美的存在。这就是催你入眠的涛声，这涛声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有节奏的哗哗响着，温柔极了，好听极了，简直就是一曲抒情优美的催眠曲。每天晚上我都在这温柔悦耳的涛声中入睡，每天清晨又在这温柔悦耳的涛声中醒来。这是一种伟大的美，令人陶醉的美。然而还有更美的呢，那就是日出。人们告诉我，在北戴河那著名的24景当中，最美最壮丽的景致就要算是东山鹰角亭上看日出了。看日出须得早起，4点钟还不到我就爬起身来，沿着海边的大路向着东山走去。这时候天还很

黑，夜间下了一场雨，现在还没有晴透，但是云隙中却已经放射出小星残月的光辉了。我贪婪地呼吸着那雨后黎明的清新空气，一个人在空荡荡不见人迹的路上走着。我还以为我是起身最早的一个人呢，哪知爬到山顶一看，有两个黑黝黝的身影早已矗立在鹰角亭旁了，原来还有比我更积极的人。走到亭子前仔细一看，却原来是一老一小，那年纪老的在七旬开外，一头皓发，满脸银染，小的则是一个20多岁的姑娘，很美也很窈窕，却有着北方人健壮的体魄。那两人看到我之后，都彬彬有礼地点了点头，又转回身去继续倚着亭柱观望东方的海空。这时候残云已经散尽了，几颗寥寥的晨星在那晴朗的天空中闪烁着渐渐淡下去的光辉，东方的天空泛起了粉红色的霞光，大海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粉红的颜色。这广阔无垠的天空和这一望无际的大海完全被粉红色的霞光融合在一起了，分不清它们的界限，也看不清它们的轮廓，只感到一种柔和的明快的美。四周静极了，只听见山下海水轻轻地冲刷着潺潺的哗哗声，微风吹着树叶的沙沙声，此外什么声音都没有，连鸟儿的叫声也没有，仿佛他们也被眼前这柔和美丽的霞光所陶醉了。早霞渐渐变浓变深，粉红的颜色渐渐变成橘红，以后又变为鲜红了，而大海和天空也像是起了火似的通红一片。就在这时，在那水天融为一体的苍茫远方，在那闪烁着一片火焰似的波光的大海里，一轮红的耀眼光芒四射的太阳冉冉地升腾起来。开始的时候它升得很慢，只露出了海面，霎时间那辽阔无垠的天空和大海一下子就布满了耀眼的金光。在那太阳刚刚跃出的海面上，金光特别强烈，仿佛是无数个火红的太阳铺成了一条又宽又亮又红的海上大路，从太阳底下一直延伸到鹰角亭下的海边。这路金晃晃红彤彤的，又直又长，看着它就仿佛使人觉得循着这条金晃晃红彤彤的大路就可以一直走进了太阳里去。我再回头向西边望去，只见西边的山峰、树木、庙宇、楼房也全都照上了一片金晃晃的红光，还有那从渔村里飘起来的乳白色的炊烟，在和山林中飘荡的薄纱似的晨雾也都变成了金晃晃红彤彤的颜色，像一缕缕色彩鲜艳的绸缎在山林和楼房之间轻轻地漂浮着漂浮着。于是那山峰、树木、庙宇、楼房就在这袅袅的炊烟和晨雾之中时隐时现，似真似幻。看着眼前这迷人的景色，我恍惚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童年时代，置身于渤海南岸的渔村海滩上。一时间我竟然忘了我眼前的这幅带有神奇色彩的美丽画面究竟是北戴河中的海市呢，还是海市中的北戴河，究竟是实实在在的人间呢，还是那虚幻缥缈的仙境。那个年轻姑娘的充满青春活力的脸在朝阳和霞光的映照下红彤彤的，显得更加鲜艳更加美丽，真像是一朵盛开怒放的三月桃花。那位老学者高高的仰着头，用他那洪亮的声音朗朗地吟咏出下面的诗句：
云开山异秀，雨霁花迷香，十年重游处，不堪话沧桑。那姑娘嫣然一笑，连连的点头，用她那银铃般的声音重复和品味着这诗句。金晃晃红彤彤的朝阳和霞光映照在他们的身上，使得他们的全身也都金晃晃红彤彤的，煞是好看。他们就在这初升的阳光下安详地坚定地走着，一直走进了那橘红色的山林深处，不见了。仿佛他们和那金晃晃红彤彤的朝阳和霞光也融化成为一体了。好了，和您一起欣赏过了北戴河的日出，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Let's go 先报纸哟。

0: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都看。
1: 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宁条花香。
1: 真香。现在。

0: 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1: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0: 库布齐，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2: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3: 阳光已经洒满窗台，是时候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了。
4: 这里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开启美好旅程。
3: 畅听89.6最新流行单曲、经典怀旧金曲，您的专属定制歌单，通通都在这里。
4: 还等什么？赶快锁定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让音乐陪你开启美好的一天吧。畅听89.6，用音乐唤醒好心情。

午后阳光温暖流淌，幸福生活正在起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牛，欢迎大家收听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上午啊，我们在激昂的旋律当中感受山河壮阔，下午呢，就让我们放慢脚步，走进灯火可亲的中国。刚刚听到了灯火里的中国呢，像是一幅清明上河图，从都市街巷到万家灯火，从康巴什的楼宇轮廓到普通人家的窗前暖光，唱的是国泰民安，唱的是岁月静好。2026年的中国，灯火里有奋斗者的身影，也有团圆者的笑脸。也希望这温暖的旋律呢，可以陪伴您度过一个安宁的午后。灯火最深处是家，国庆长假呢，也是中国人特有的集体浪漫，而团圆的主题永远绕不开回家二字。歌曲《常回家看看》没有华丽辞藻，却像是一碗热粥，暖了无数人的心。它提醒着我们，父母啊，不图儿女有多大成就，只盼那一声门铃，那一桌家常饭。今天也许您正在归途，也许已经坐到父母身旁，无论身在何处，希望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啊，都能够唤起您心中最柔软的牵挂。

小家团圆离不开大家的平安。平安中国像是一首安稳的摇篮曲，唱出了百姓最质朴的愿望。平安是边防战士挺立的脊梁，是消防员逆行的背影，是交警同志在路口的指挥，是社区民警穿梭的脚步，也是无数默默守护者的日夜坚守。在鄂尔多斯，平安二字让这座暖城更添安心。聆听这首歌曲，让我们向守护平安的无名英雄致敬，共同祈愿山河锦绣，平安中国。

平安之下，江山如画，江山之中，儿女豪情。下面这首《好儿好女好江山》唱出了人民与山河的深情羁绊，正是无数好儿好女的奋斗守护，才成就了今日的好江山。这片壮丽山河又哺育着一代代儿女为之奉献。2026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好儿好女中的一员，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车间还是讲台，我们都在为这座好江山添砖加瓦。

好江山上56个民族像56朵花，共同装扮中华大家园。下面这一首《相亲相爱》，节奏欢快，旋律朗朗上口，唱出了各族儿女心手相连的温暖图景。在鄂尔多斯，各民族文化交往共生，那达慕的欢笑，蒙古包的奶茶香，曼汉调的乡音，都是相亲相爱的生动注脚。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跟随《相亲相爱》这首歌曲，感受大家庭的温暖与团结。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一缕阳光照进窗台，也照进你的心里。一首老歌唱出韵味，也唱出你的回忆。这里是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没有喧嚣，没有烦恼，只有温暖和治愈的声音，陪你开启舒适旅程。畅听89.6，享受这片刻的宁静，让音乐抚慰你的心灵。
1: 从大家庭的温暖回归到个人与祖国的深情，再次想起我和我的祖国，不是重复，而是回声。他把我和国比作浪花，比作大海，唱出每个普通人与时代巨轮的同频共振。2026年的中国，每一朵浪花都在奋力奔涌，汇成了祖国磅礴向前的力量。

对祖国的爱落到心底，便是对故乡的思念。故乡的云这首歌曲呢，自带岁月质感，天边飘过故乡的云，不停地向我召唤，一开口便触动游子心弦。国庆节是回家的日子，回到鄂尔多斯，看一看焕然一新的街道，尝一尝记忆中的老味道，听听熟悉的乡音。故乡的云召唤的不只是归来，更是共建。愿每一位回到暖城的家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安心与力量。

回到家里，最触动心弦的可能是父母悄然变化的容颜。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曲用最日常的细节唱出了最深沉的情感。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岁月呢就在这样柴米油盐当中流走。国庆假期别只顾着聚会和远行，多留点时间给父母，陪他们吃吃饭，说说话。这首歌曲啊，也是对深情最生动的注脚，对时光温柔的提醒。

如果说时间都去哪儿了是叩问，那么当你老了便是回答。这首歌曲呢，改编自叶芝的诗篇，旋律舒缓温暖，像冬日炉火。当你老了，头发白了，描绘的是岁月深处最温暖的陪伴。爱不只是年轻时的热烈，更是年老时的相守。在鄂尔多斯秋意渐浓的下午，希望这首歌曲提醒我们多给长辈一份耐心，多一份陪伴，让他们从容安详。

刚才这首《当你老了》，让我们在炉火旁打盹的想象当中看见了岁月最温柔的模样。而下面这首歌曲呢，来自许巍，同样写时光，却多了一份放下之后的从容与开阔。一起来聆听《漫步》。

0: 好想好。
1: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2: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3: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阖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当城市的喧嚣打破宁静，当心灵的港湾渴望归航，在这里总有一束光始终为你照亮。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旅程的开始，每一次播放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颗孤独的心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旋律。畅听八九六，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国庆期间特别节目。

家的故事放大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电视剧《人世间》的主题曲呢，唱的就是普通人在时代洪流当中的命运与选择。无论经历多少悲欢离合，最重要的依然是留在爱人的身旁。这首歌曲呢，也致敬父辈的坚韧与奉献，告诉我们国家的发展与家庭的命运紧密相连。今天的国泰民安，正是无数个人世间的故事共同来铸就。

走出小家，我们融入社会，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这世界那么多人，唱的不是炙热的爱情，而是温暖的相遇和安静的陪伴。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句歌词呢，也击中了现代人对连接的渴望。在茫茫人海之中，能够成为亲人、爱人、朋友，共享一段时光，都是奇妙的缘分。希望我们在鄂尔多斯这座暖城当中，都能够遇到或正在拥有一个彼此照亮的我们。

在温暖之外，青春还有远方的召唤。星辰大海充满青春气息与未来感，把宏大永

衡的意向与个人梦想巧妙结合。2026年，新一代年轻人不再局限于一方天地，他们的征途是更为广阔的星辰大海。对于正在拥抱新能源、新科技、新产业的鄂尔多斯来说，这首歌曲啊尤为贴切，唱出了城市的雄心，也唱出了每一个追梦人的无畏。

奔赴星辰大海，需要一颗永远不老的赤子之心。下面这首《少年》用动感的旋律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这种少年感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状态，历经风雨依然相信梦想，遭遇挫折依然热血不退。国庆假期，不管您是休息还是充电，都希望大家可以找回那份年少的心气，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期待。

少年热血当为梦想燃烧。下面这首歌曲呢，充满了战斗气息，非常激昂，奔跑吧骄傲的少年。这首歌曲呢，几乎是为所有的奋斗者量身打造的，它送给考场上的学生，送给职场上的打工人，也送给为城市发展默默奉献的建设者。只要心中有信念，脚下有力量，每一个努力奔跑的人都是骄傲的少年。

0: 阳光已经洒满窗台，是时候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了。
1: 这里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开启美好旅程。
0: 畅听896，最新流行单曲、经典怀旧金曲，您的专属定制歌单，通通都在这里。
1: 还等什么？赶快锁定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让音乐陪你开启美好的一天吧。畅听896，用音乐唤醒好心情。
2: 下面这首歌曲呢，叫做《一路生花》，我们祝福所有奔跑的少年都能够前程。

似锦，一路生花。这花是努力后的收获，是坚持后的绽放。也希望暖城鄂尔多斯在高质量发展、生态建设、人民幸福的道路上一路生花。

追梦路上我们从不孤单。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李宇春的和你一样，唱的是陪伴、共情与善意。他告诉我们，不必假装坚强，因为总有人懂你的不容易，也总有人愿意和你分享快乐。在那些艰难时刻，这首歌曲曾给人无数力量，提醒着我们，善良与互助是普通人之间最珍贵的光。

从个体的互助，我们下面要上升到对全体未来的祝福。没有哪首歌曲啊比《明天会更好》更为合适了。它跨越几代人的记忆，是华语乐坛最温暖的公益歌曲之一，呼唤的是超越地域、年龄、身份的大爱与团结。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再次唱响，祝愿祖国明天更好，祝愿鄂尔多斯明天更好，也祝愿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你，明天会更好。

对未来的祝愿，也是对先辈的回望。如愿这首歌曲啊，唱出了今日盛世与昨日牺牲的深情对话。歌曲当中唱出的你，是父辈，是先烈，是所有为我们负重前行的人。今天的山河无恙，烟火寻常，正是他们毕生所愿。接下来让我们通过如愿这首歌曲进行一次历史对话，更像

时光在温暖的旋律当中流淌，我们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呢，也即将来到最后一首歌曲了。四个小时的陪伴，从上午的激情澎湃到下午的温情治愈，愿一首首时代金曲为您编织一段美好的国庆记忆。最后一首《不忘初心》，是对今天所有旋律的总结，也是对于未来的美好期许。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树高千尺根深在沃土。无论个人走多远，国家发展多快，

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也祝福每一位生活在鄂尔多斯、奋斗在中国的你幸福安康，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6: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7: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8: 推开这家阴

0: 越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九十年代的琼瑶剧从六个系列走向了更虐的方向，哑了的说不了话，等不到的望断天涯，烙在身上的梅花成了永远的伤疤。琼瑶写苦从来不是轻轻的苦，是翻天覆地的苦，苦到你觉得这个人这辈子没法活了。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继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琼瑶剧里边的那些催人泪下的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去听李翊君来演唱的《婉君》，这是电视剧《六个梦》第一部当中《婉君》的主题曲。婉君是琼瑶笔下最苦的女孩之一，八岁被嫁到夏家当童养媳，长大之后三个兄弟都爱她，她只爱老大，但老大因为内疚走了，老二为了她疯了，老三娶了她，又因为战争失散了。总之，一个人的命运牵动了许多人的悲。

0: 而这首歌也是六个梦系列的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万芳所演唱的《哑妻》。这部剧讲的是一个哑巴女孩的故事，说不了一句话，但比所有能说话的人都深情。万芳唱这首歌是琼瑶亲自选的。万芳的声音跟李翊君不一样，她不是那种柔到心里面的那种唱法，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安静的悲伤，像一个人坐在窗边看雨，不哭，但你知道她难过。
1: 什么

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望夫崖》同样也是出自电视剧《六个梦》系列当中的主题曲。《望夫崖》是中国民间传说里常见的意象，丈夫出远门，妻子在悬崖上等，等到最后化成了石头。琼瑶把这个传说写成了一整部剧，高胜美来演唱这一首主题曲。高胜美在90年代初是琼瑶剧主题曲的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高胜美的歌声带来的《青青河边草》啊，这首歌就是出自电视连续剧《青青河边草》的主题曲。这部剧在内地播出的时候火到什么程度呢？很多小学的老师允许学生迟到，因为头天晚上看《青青河边草》很晚，高胜美这首歌也跟着剧一起在内地的大街小巷循环播放。

最后一首歌来听电视剧《水云间》的主题曲《水云间》，这是《梅花三弄》系列的第三部，讲的是画家和梅花姑娘之间的爱情故事，背景设在西湖。瞳孔是个不太出名的歌手，但琼瑶选人从来不看出名不出名，只看合适不合适。事实证明，他选对了人。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0: 欢声笑语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今天一笑堂开场呢，我们先为您送出一段好听的相声，来自侯耀文、石富宽的一段献给女排的诗。听完之后，我接着给您讲讲这老北京的五坛八庙。
1: 这次我们女排得了世界冠军呢，
2: 对
1: 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2: 特别高兴。
1: 那两天我们北京就像过年一样
2: 热闹极了
1: 啊，天天晚上放炮仗，
2: 哎，
1: 拿出礼物，叮当

0: 二踢脚，
1: 叮炮
2: 双响，
1: 叮。
0: 那第二响呢？
1: 臭子儿，
0: 怎么了？这是
1: 受潮了，
0: 日子多了。
1: 甭管怎么样，反正拿出来把它放了，
2: 放炮上
1: 啊！那两天，特别是女排得冠军那天晚上，
0: 怎么着？
1: 大伙儿都上街游行去了。
0: 哦，
1: 我说这咱们得看看，
0: 是
1: 将来咱们要写节目这都用得着啊，
0: 这是素材啊。
1: 我就上西单了。
0: 哦，
1: 刚到西单八角那儿，我看有一年轻的小伙子，
0: 干嘛呢？
1: 夹着两条那个过滤嘴的烟。
0: 哦，
1: 给大伙儿那正发呢。
0: 嗯，
1: 同志，您抽烟。咱们女排得冠军了，
0: 啊，
1: 同志您抽烟，咱们女排得冠军了，
0: 高兴。
1: 同志您抽烟，咱们女排得冠军了，
0: 啊，
1: 好些人拿着这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是，
1: 同志，你看我们也不认识您，
0: 嗯，
1: 我也不会抽烟，不会抽没关系，您抽一根，这是喜烟，
0: 喜烟
1: 啊！我上回娶媳妇时候忘了发烟了，今儿补上得了。您抽，
0: 今天他大方了，
1: 这都是年轻的同志。
0: 是
1: 啊。特别是这次看球啊，
0: 嗯，
1: 有一些个老大爷老大娘非常高兴。
0: 老人有什么反应啊？
1: 过去这个老年人不大爱看这个体育节目。
0: 对了
1: 啊，
0: 不懂，
1: 里边有很多规章制度看不明白。
0: 是啊，
1: 你看那篮球多好
0: 啊，
1: 他看不懂啊。
0: 是，
1: 看着看着烦了，哎呦，这么些人抢一个球啊，
0: 比赛呢，
1: 这非打起来不可呀。
0: 打不起来，
1: 一人给他们一个不完了吗？
0: 成拍皮球了呢，
1: 瞧不懂。可是这回就不然了，
0: 这回
1: 有好多老大爷老大娘看着看着眼泪都下来了，
0: 受感动。
1: 我们街坊有一老大娘啊，
0: 嗯，
1: 今年76岁了，
0: 老人了。
1: 然后那天看球的时候拄着拐棍一边哆哆嗦一边看一边给大伙那儿讲，
0: 说什么呀？
1: 还高兴啊。
0: 嗯，
3: 好家伙，感情这要赢个球啊，难着的了都。
0: 哎，真是不容易。
3: 嗯，你瞧瞧
0: 啊，
3: 这些姑娘们呢都累瘦了。
0: 嗯，真是累瘦了。
3: 哎，等着吧。
0: 嗯，
3: 等他们回来吧。
0: 干嘛呀？
3: 我好好的，我给他们烙点饼吃。
0: 哎，要请客。
3: 你不知道啊。
0: 啊，
3: 你们年轻啊。
0: 是啊，
3: 过去那外国人哪管咱们中国人叫东亚病夫啊，
0: 那是歧视咱们。
3: 这话听得多难受啊，
0: 不好听。
3: 这回好了，
0: 嗯，
3: 得冠军了，
0: 胜利了，
3: 咱们赢了。
0: 对，
1: 这话说多来劲。
0: 就是
1: 啊，老大娘这说出咱们中国人的心里话，
0: 发自肺腑之言。
1: 所以说这次女排得了冠军不仅仅是体坛的一次胜利，
0: 嗯，
1: 关键它是给中国人民长了志气了，
0: 对我们全国人民都是个极大的鼓舞。
1: 这82年又来了，
0: 是啊，
1: 还不知道要取得什么冠军得什么胜利，
0: 会很多。
1: 为了迎接这些胜利，我做好了准备。
0: 什么准备？
1: 买了一捆笤帚。
0: 对，买什么
1: 笤帚？
0: 买那玩意干嘛？
1: 等将来谁要再得了冠军了，我倒上点汽油点着了当火把使游行去。我就
0: 嗯
1: 啊，用完了往汽车底下一塞，点着就行了。
0: 那捅娄子啊！听我告诉你，
1: 嗯，
0: 咱们首都的青年人呢，
1: 嗯，
0: 应该是最讲文明礼貌，
1: 那是应该这样，
0: 要做到热而不狂，
1: 啊，
0: 欢而不乱。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出主意
1: 啊！
0: 为了欢庆胜利
1: 啊，
0: 咱们两个人今天作诗，通过作诗表达咱们激动心情啊！
1: 你这个同志啊，就是这一点不大好。
0: 怎么了？
1: 我批评过你好几次了，你就是不敢。
0: 不碍事的。
1: 嗯，
0: 怎么了我？
1: 因为你平常爱说几句诗，
0: 是
1: 啊，一到这节骨眼的时候你就站出来了，咱们作诗作诗作诗。
0: 我们是这模样吗？刚才
1: 你那意思倒是别人都做不下来，就你能说两句就嫌你了，是不是？
0: 那不行，咱们换。
1: 干嘛换呢？我告诉你，我特别会作诗。
0: 喜欢做。
1: 嗯，我特别会作诗。
0: 是啊。
1: 嗯，
0: 哦，
1: 我从这么点我就爱作诗。
0: 对，多点。
1: 从这么点我就会作诗。
0: 这么点的作诗啊？
1: 嗯，而且是一作就一大片一大片的。
0: 对哟。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小时候老师就夸我，这孩子大了一定有出息。
0: 嗯，
1: 做不了。
0: 小时候出息就不小了。
1: 我做的比谁都多。
0: 那当然了。
1: 嗯，
0: 那是还吹呢。
1: 嗯，
0: 都做点哪儿湿了你还吹呢？
1: 什么叫做哪儿湿啊？
0: 不是经常尿裤子吗？
1: 尿裤子
0: 啊，
1: 我早晨起来我还晒褥子呢。我还
0: 那是得晒。
1: 晒什么晒？作诗懂吗？
0: 懂。
1: 小时候作诗了，老师发纸，同学们咱们作诗了，
0: 啊，
1: 一人给一张纸。
0: 哦，
1: 做完了以后往墙上一挂。
0: 嗯，
1: 一大片一大片的
0: 啊。一大片一大片的。
1: 对对对，
0: 不是一大片一大片的。
1: 那叫什么本事？
0: 哎，对。那我问问您，这次咱们女排得冠军之后
1: 啊，
0: 你有什么作品没有啊？
1: 我特意给女排写了一首新诗。
0: 什么题目？
1: 献给女排的诗。
0: 标题都好
1: 啊。
0: 这样借这个机会
1: 啊，
0: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朗诵朗诵你这首新诗啊？
1: 好，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把我这个诗给同志们朗诵一下
0: 啊，
1: 叫献给女排的诗。
0: 开始。
1: 哦，
0: 新诗
1: 开头都得

0: 是啊，
1: 女排，欢迎你们载誉归来。胜利的捷报传遍五湖四海，全国人民豪情满怀。啊！
0: 怎么着？
1: 我曾想献上一面锦旗。
0: 那赶紧买去。
1: 商店的同志说，做不出来。
0: 对了，时间太紧。
1: 啊！
0: 怎么着？
1: 我曾想献上一束鲜花，
0: 这很有诗意呀。
1: 公园的同志说，不让采。
0: 对了，采花罚款。
1: 啊！
0: 又怎么着？
1: 我曾想到大阪去参加拉拉队，
0: 加油助威。
1: 外交不说，护照办不下来。啊！
0: 还怎么着？
1: 我曾想携带着夫人到机场去欢迎啊，
0: 赶紧去吧。
1: 到现在，还没谈恋爱呢。
0: 嗨，
1: 啊，女排，
0: 没对象，站这还啊呢，还。
2: 你管我有对象没对象，我这意思说出来我就
0: 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想的挺好，全没做到，白说了。
2: 这您得原谅我，因为我这个新诗啊学的晚了一些个。
0: 是
2: 因为我小时候学的都是古体诗。
0: 什么
2: 古体诗？
0: 又改古体诗了。
2: 您不知道，我那古体诗做的好的呢。
0: 是
2: 好极了。
0: 那我问问，古体诗有作品吗？
2: 有作品呢。
0: 有啊，
2: 我特意给女排写了一首卜算子。
0: 哦，添了一首词。
2: 对，
0: 这样，把你这首词能不能再给我们大伙儿朗诵朗诵啊？
2: 可以，我给大伙儿念一念啊。
0: 哎，
2: 我看我带着没有？
0: 哦，写稿纸上了。
2: 刚才那姜昆跟我要纸卷烟来的，我忘搁哪儿。
0: 哎，什么诗啊？咱们这是？
2: 这儿。卜算子啊。
0: 哎。啊！对不对？准备去我操！
2: 不是这古诗哪有啊呀？这个。张嘴就来啊？
0: 没有啊，
2: 没有啊，这哪有啊呀？这个，
0: 那你抬手干嘛？
2: 我这人就这毛病，
0: 把我给带沟里去了。
2: 注意听啊，
0: 哎，
1: 梅花迎雪开，香自苦寒来。巾帼英雄正鳌头，喜讯传天外。
0: 这嗓子还挺鹤亮。
1: 为国争光荣，壮志永不衰。待到夏季比赛时，仍是排球帅。
0: 好，好不好？写的也好，念的也好。
2: 喜欢不喜欢？
0: 喜欢呢。
2: 想要不想要？
0: 想要。
2: 给100块钱那子。
0: 对，走。就认钱这位感情。
2: 不是你。
0: 什么叫一百啊？
2: 50，50。
0: 不要。
2: 30。
0: 不，太贵。
2: 干脆这儿还有2手，1毛钱你报圆去得了。
0: 您留着吧，您
2: 一块儿。
0: 行，
2: 您收着。
0: 我发现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0: 你都是事先有所准备了
2: 啊，
0: 写好了才来的。
2: 诗人都是这样，写好了才敢来呢。
0: 什么叫写好了才敢来啊？
2: 一般不敢来。
0: 哎，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么点就喜欢作诗吗？
2: 对，
0: 这样啊。
2: 嗯，
0: 咱们做一回即兴诗，你行吗？
2: 什么叫即兴诗啊？
0: 我当时在这儿就出题
2: 啊，
0: 你当时呢就作诗，怎么样？
2: 我明白了，你当时就出题，
0: 哎，
2: 我当时就做，
0: 是啊，
2: 我要做不上来呢，大伙儿好寒碜我啊，你缺德不缺德呀？
0: 不是你行不行？
2: 我干嘛我不行？我快极了，
0: 快，
2: 你随便出题，当时脑子里咔嚓咔嚓咔嚓就出诗，
0: 这是机器人，
2: 那现代化都这样，
0: 我可出题了，
2: 随便出吧，
0: 哎，
2: 都得跟女排有关系啊，
0: 那当然了，
2: 那行，出吧，
0: 女排啊，得了冠军之后，全国妇联，授予他们是全国38红旗手
2: 啊，
0: 先进集体标兵的光荣称号，能不能以这个为题做一首诗？
2: 那我得说一下啊，
0: 咱
2: 们要做呢就得短一点的。你比如要拿《满江红》这样的填词的话，就得十几句、20句，
0: 长了，
2: 太长了。
0: 嗯，
2: 今天咱们就用《西江月》填词，4句就完，
0: 短点，
2: 短一点，
0: 可以，
2: 好不好？
0: 好，
2: 您头一首是什么内容？
0: 全国妇联，授予38红旗手的称号。
2: 38红旗手可以，38啥？
0: 对，
2: 38妇女节。
0: 嗯，是。

0: 18得8，28，17，6，38，24。
1: 还算账是怎么的？
0: 算分得过来，分不过来，
2: 甭管，做事。
0: 38，
2: 嗯。
0: 女排载誉而归，
2: 嗯。
0: 38称号无愧。
2: 好。
0: 领队教练也有份儿，
2: 嗯。
0: 他俩属于外围。
2: 完了。
0: 外围，
2: 什么叫外围呀、
0: 啊？那是你38红旗手都是女的呀。
2: 是、
0: 啊、你领队教练，你弄俩大老爷们儿，那怎么算啊？是不是？
2: 我说的。
0: 但是人这是一光荣的集体，战斗的集体，不能给人分开。
2: 怎么办？
0: 领奖的时候站旁边吧，俩外围站那领奖。
2: 不行不行不行，放外围可不行
0: 啊！
2: 咱们教练员非常辛苦
0: 啊，
2: 立下了汗马功劳。
0: 对，
2: 这样能不能啊？
0: 嗯、
2: 专门为袁伟民教练和邓若曾教练献诗一首、
0: 啊、教练是吧，
2: 教练
0: 教练得献诗一首。
2: 嗯， 嗯，
0: 这个教练真不容易。
2: 就是
0: 你想教练嘛、
2: 嗯、
0: 教练教练呢、啊、
2: 嗯，
0: 连教再练呢、啊、多难、嗯、你看
2: 你这连教再练
0: 啊，
2: 就是指导，
0: 那就是你连指带导的，多累、嗯、
2: 哪那么多说的呢，
0: 教练嘛，不是
2: 教练，
0: 教练特别辛苦。
2: 哎，
0: 得了，就是他了。
2: 嗯，怎么
0: 教练真是辛苦。
2: 呵，
0: 你看这个诗高级就在这地方啊。
2: 怎么
0: 那一听就明白、嗯，
2: 那太深了，那你也说不出来呀。
0: 教练真是辛苦。
2: 嗯，
0: 严师能出高徒，严格要求搞训练。
2: 嗯，
0: 别怕队员爱哭。
2: 完了，谁爱哭了？
0: 不是，你那练球会苦着呢、
2: 啊。
0: 练着练，有时候那女队员她爱哭。
2: 对，
0: 不甭管她，该怎么练怎么练。
2: 哦，
0: 到时候一拿冠军的时候，自然她就乐了。
2: 哦、到那时候就高兴了。
0: 哎，得练。
2: 好好，她、哎、就乐了。
0: 有意思。
2: 哎，
0: 嗯、
2: 哎。那个女排队里头，
0: 嗯，
2: 有一名主攻手
0: 啊，
2: 郎平，能不能为他做一首诗？
0: 郎平
2: 啊，
0: 郎，我想起就是那哎，那是郎平是吧？可以可以，郎平啊，
2: 哎，
0: 嗯，他是姓郎啊，姓郎啊，
2: 郎
0: 郎平是吧？
2: 哎，
0: 念了好些日子郎平了，
2: 什么学问？
0: 郎平啊，
2: 哎，
0: 女排打出威风，
2: 嗯。
0: 扣球能手郎平，机智灵活，狠又猛，急得广濑直蹦。
2: 完了，广濑蹦。
0: 嗯，日本队有一叫广濑的，
2: 嗯，
0: 他接不着球啊。
2: 是，
0: 哎，走走走！哎呀，接不着了。
2: 对了，
0: 直蹦。完了完了，
2: 真着急还是？
0: 回见回见。
2: 哎，
0: 啊，
2: 等等等等，
0: 怎么回事？有完没有？
2: 还有队长
0: 啊，
2: 孙进芳同志
0: 啊，
2: 那是个老队员了。
0: 嗯，
2: 今年都26了，能不能为他献诗一首？
0: 谁？
2: 孙进芳、啊、
0: 孙进芳，
2: 那队长、
0: 啊、队员，老队员，
2: 嗯，
0: 还是队长。
2: 队长
0: 多大岁数了？
2: 26，
0: 都26了
2: 啊，
0: 没错吧？这岁数
2: 你管多大干嘛呀、啊、你
0: 我打一俩。
2: 哎，你过时过时过时。孙进芳，
0: 进芳真是高人。
2: 什么词儿啊？这都是
0: 进芳真是高人，
2: 嗯，
0: 二传奇妙如神，下届比赛还有您，最好晚点儿结婚。
3: 好，听众朋友，侯耀文、石富宽给各位带来的一段献给女排的诗，我们欣赏完了。咱们接着说说这五坛八庙。上期节目呢，给您介绍了五坛，当然老北京啊也有说九坛的，那九坛八庙，那多了哪几个坛呢？首先多了一个社稷坛，这个社稷坛在哪儿呢？就在今天啊天安门边上的中山公园里头。这个社稷坛是明成祖朱棣根据周礼左祖右社的制度，在这个金代的呀万寿兴国寺的旧址上建起来的。坛里头铺着全国各地贡献来的五色泥土，按照中间黄、东边青、南边红、西边白、北方黑五个方位给它填实了，表示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思。这就是我们现在还能在中山公园里看到的五色土。那么另外一个坛呢，现在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了，叫太岁坛。这太岁坛在先农坛东北不远，皇帝呢每年也是要祭祀两次。再有一个坛叫先蚕坛，这先蚕坛原来在安定门外，后来呢迁到了北海公园啊东北角的地方。唯一和其他坛不同的呢，这先蚕坛表示纺织，所以呢是由皇后来亲自祭祀。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坛叫祈谷坛，这个祈谷坛啊其实就是天坛里的祈年殿， 祈年殿最早叫大享殿，直到清朝乾隆16年才改称为祈年殿，一直流传至今。行了，五坛也好，九坛也好，总算给您讲完了。接下来给您送出一个段子，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来自孝林李国胜。
4: 李先生，我太羡慕您了，这个给您献花，那个找您签名，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姑娘还主动跟你合影。
5: 还真有这事儿。
4: 你知道我看见你和女孩子们照相，我心里想什么吗？
5: 你想什么呀？
4: 我想用多大的劲儿能把李国胜掐死。啊，
5: 你这不是羡慕，这是妒忌。
4: 认识我？
5: 你是谁呀？
4: 我是妒忌协会秘书长啊。
5: 哪有这么一组织啊？
4: 有啊，我们还有会歌呢。
5: 哦，给我们大家唱一唱。
4: 我知道你现在比我好，是不是兔子尾巴你唱不了？你若不听我的好言来劝告，骑毛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
5: 这叫会歌。
4: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时时刻刻把你整，整抽你拉倒。
5: 说了半天整人呢。
4: 想入我们协会吗？
5: 啊，不入。
4: 为什么？
5: 我没妒忌过人。
4: 赶紧妒忌几个。
5: 赶我妒忌谁呀？
4: 哎，你说你今天干什么了？
5: 啊，今天没干什么啊。上午冯巩下海开了个饭馆，我去祝贺一下。
4: 哎，这就一个了。哎，
5: 我妒忌冯巩干嘛呀？
4: 冯巩都开饭馆了，你没开，显得你多没本事啊。啊，
5: 那没关系啊，我可以向他学呀。
4: 向他学？
5: 学好喽，我还许超过他去呢。
4: 那是你的妒忌方式，
5: 要依着你呢。
4: 你赶快给有关部门写封信，把他的饭馆搅黄了。这
5: 啊，诬告人是犯法的。
4: 你别用真名啊。
5: 那假名我用什么呀？
4: 我给你起一个。哦，根据你这个年龄、性格，再加你这个外形，哎，有了。
5: 我叫什么？
4: 你叫肚脐眼儿。
5: 啊？什么意思？
4: 这是妒忌、生气、眼红的简称，肚脐眼。
5: 就这么个肚脐眼。
4: 哎，这封信你明天就写。
5: 明天写不了。
4: 又怎么了？
5: 明天团里开会。哦，评定职称。
4: 你评几级？
5: 二级。
4: 谁评一级？
5: 李双江。
4: 两个了。哎，
5: 李双江也我妒忌对象。
4: 哎，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
5: 行，受不了没用。
4: 那怎么着？
5: 打算超过别人，你得实干。
4: 你肚脐眼不用实干。
5: 那我就空谈。
4: 而且你要到团长家里去谈。
5: 怎么谈呢？
4: 进门你就说呀。
5: 说什么？
4: 那什么，团长。
5: 什么不
4: 一样？那什么，好长时间没到家里来了。您跟我干妈身体好吧？您啊，
5: 姐姐，等会儿啊，谁是我干妈？
4: 团长他爱人呢？
5: 我什么时候认他当干妈了？
4: 没准也得这么叫，这样显得亲近。
5: 这亲近也不能乱叫啊。团长他爱人比我还小2岁呢。
4: 你死心眼儿啊？啊，你嘴上叫他干妈，心里他把他当成你媳妇儿，不就完了吗？
5: 你缺德。
4: 那什么，团长，我李国胜哪点不如李双江？
5: 李双江积极肯干。
4: 那他是出风头。
5: 李双江有中央音乐学院的文凭。
4: 他的文凭是自个儿画的。
5: 李双江的作品得了大奖。
4: 那他作品是抄人家的。
5: 人家演出观众欢迎。
4: 您不知道啊，给李双江鼓掌的观众全是他们家亲戚啊。哎呀，那什么，团长，跟那个妈，我告诉您的。
5: 行了，不要说了。
4: 怎么了？
5: 我就这样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4: 这就是肚脐眼的特点。
5: 您说这叫什么人？
4: 今天晚上就去谈。
5: 今天晚上可去不了。
4: 又有什么事儿？
5: 我得去看一个朋友。
4: 看一个朋友？
5: 哎，
4: 那你这朋友他这个长得是不是比你要精神呢？
5: 不，我这朋友没我精神。我这朋友尖下巴颏，戴眼镜，黑不溜秋，这儿还一痦子。没我精神。没有。哎，
4: 那你这朋友的爱人是不是比你爱人要漂亮？
5: 哎，这倒是，他爱人比我爱人漂亮。
4: 三个了。
5: 人家爱人好看我也妒忌。
4: 你的爱人比我爱人好我也受不了。
5: 行，甭看了
4: 啊。怎么着？
5: 我全明白了。

0: 明白了，
1: 今天晚上我就上他们家去。
0: 干什么去？
1: 挑拨他们夫妻的关系。
0: 哦，
1: 让他爱人跟他离婚。
0: 怎么挑？
1: 我写匿名信。
0: 不行，办法陈旧，
1: 我传闲话，
0: 这效果不佳呀。
1: 那你说怎么办啊？
0: 你给他唱一首情歌
1: 啊，
0: 然后用录音机录下来，让这段录音让你的朋友听到。
1: 那行
0: 啊，
1: 那我唱什么呀？
0: 哎，这情歌有的是，张嘴就来。不，你先告诉我，你朋友的爱人叫什么？
1: 叫小芳。
0: 这小芳的歌大伙都熟悉。
1: 嗯，
0: 你就唱小。
1: 嗯，
0: 这怎么跟我爱人一个名啊？
1: 好啊，同名的多了，没关系
0: 啊。不行不行不行，
1: 不不，
0: 你换一个名字。
1: 我这可不能换。
0: 你换一换。
1: 我妒忌的就是这个朋友。
0: 不是，这我唱的别扭啊。
1: 我听着舒服。
0: 嗯，没没没，
1: 人家
0: 没
1: 没啊，没错没错，
0: 没
1: 就小芳，就小芳，
0: 没
1: 人家也爱听，
0: 没人爱听，
1: 人家爱听，
0: 没爱听，
1: 没人爱听，你这。
0: 你瞧，大伙儿都爱听。
1: 哎，
0: 好，既然爱听，我给你编两句啊。
1: 哎，
0: 你注意听啊。
1: 什么词儿？
0: 我的那个情人叫小芳，她长得好看又大方，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她的丈夫是个流氓。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我的心肝儿，别忘记我肚脐眼儿。
1: 怎么样？就这歌
0: 马上去唱。
1: 不用了。
0: 怎么呢？
1: 我这朋友刚唱完。
0: 哦，我呀。
2: 好，听众朋友，笑林李国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咱们欣赏完了。那一笑堂上半场呢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场除了给您送出好听的相声作品之外，我接着给您讲讲武坛之后的这八庙。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升级。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

0: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1: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草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4: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条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下半场开场，先为您送出一段牛群冯巩的相声《点子公司》。那听完这段之后，我接着给您介绍介绍老年间这五坛八庙里的八庙。
1: 各位先生，各位来宾，我们点子公司现场办公现在开始了。嘿，点。

0: 这是个新生事物，顾名思义，啊啊，你们点子公司是干嘛的？
1: 哦，说白了就是给大家出点子、出主意。
0: 哦，
1: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本人呢是点子公司的总经理。
0: 哦，
1: 牛总。鲁迅先生啊，对我们老牛家有个高度的评价。
0: 怎么说的？
1: 牛吃的是草，
0: 挤出的是奶，
1: 而我则不然。
0: 您是？
1: 我吃的是奶，
0: 挤出的是草。那您挤的？
1: 挤的是点子
0: 啊！
1: 人送外号“点子牛”啊！
0: 哦，点子牛，点子牛就是您的
1: 啊！
0: 您是当今社会的大腕儿，
1: 哎呦，
0: 点子牛谁不知道？反正我不知道。
1: 看这意思，你对我们点子公司是不太信任。
0: 哎呦，我可不是不太信任，
1: 啊、
0: 我是太不信任
1: 啊！啊，没关系，找着亲爱的观众朋友
0: 啊，
1: 您可以现场提问题，我当场就给你出点子。
0: 是这话？
1: 那当然。
0: 亲爱的朋友们，
1: 嗯，
0: 请允许我代表大家提个问题好吗？
2: 好。
0: 好高兴
1: 是吗？
0: 是这么个问题
1: 啊，
0: 因为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每位兜里带的钱呢都不多
1: 哦，
0: 你能不能出个点子，使我们每位兜里的钱迅速能鼓起来？不能违法，还不能累着我们。
1: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0: 嗯，
1: 你是说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
0: 嗯，
1: 口袋带的钱都不多？
0: 对对对，
1: 不能违法。
0: 嗯，
1: 大过年的还不能让大伙儿累着，让兜里的钱嘛迅速的鼓起来。
0: 关键是这一条，
1: 我送大家四个字。
0: 哪四个字？
1: 换成零钱。点子牛。怎么样？
0: 这个点子我比你多多了，
1: 是吗？
0: 是吗？
1: 那我给你提个问题，
0: 随便问。
1: 现在当然，虽然说是极个别的现象啊，但是呢，也有这种现象。
0: 嗯，
1: 假烟假酒屡禁不止，特别是假药坑害人命。请问冯先生有什么点子扭转一下吗？
0: 我这个点子非常轻松，张嘴就来。你不说那个假药，
1: 嗯，
0: 是吧？
1: 啊、
0: 屡禁不止，坑害人命，
1: 没错。
0: 我送你四个字，
1: 你说，
0: 逮着就毙。
1: 你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个点子不行。
0: 你的点子行
1: 啊，
0: 你得出点的跟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
1: 那太多了，和生活。你带着表的吗？
0: 干嘛？
1: 哎，你知道？你甭跑，这是什么表？知道吗？
0: 什么表？
1: 这叫情侣表，这就是我的一个点子，畅销海内外。
0: 什么点子？
1: 双日历
0: 啊！
1: 你注意了吗？一个记载你正常的公元日期，还可以记录你的结婚日期。
0: 哦，结婚日期是您的点子？
1: 对，
0: 您可太损了你。你拆散了多少幸福美满的家庭，同志们，我就是他的直接受害者。我，同志们，我曾怀着极大的爱心给我太太买了块情侣表，就因为一激动，把结婚日期给调错了。我太太非说我还有个前妻。隔离审查我半年多，到现在我还下榻在小厨房呢。
1: 不是，这不能怨我呀，
0: 都是你的点子，
1: 是
0: 这都是馊点子。
1: 好，
0: 没有一个
1: 行行，我听听你没有馊点子。现在呢，大伙儿都喜欢听歌
0: 啊，
1: 有些歌星的歌啊唱的真是不错，
0: 嗯，
1: 但是不会说普通话，一张嘴大舌头。请问冯先生，这个大舌头有点子治一治吗？
0: 哎，没错
1: 啊，
0: 真有这种现象
1: 啊。
0: 歌星往台里一站，哇，我今天好高兴哦，这里的观众好热情，好潇洒，好温馨，好爽快，好好哟。我们都以为台北的，一打听东北的。想让那些大舌头们变成小舌头，
1: 没错，
0: 我这点子绝了。
1: 你说
0: 让那些大舌头们天天用减肥茶漱口，这行吗？啊，
1: 你这纯粹是歪点子，这不行。
0: 你出点真正的点子，我
1: 真正的点子太多了。我随便给大伙儿举个例子啊，
0: 嗯，
1: 有这么一家啊糕点厂，
0: 嗯，
1: 蛋糕厂，生日蛋糕推销不出去，我出了个点子，马上供不应求啊。
0: 什么点子？
1: 谁买这家的生日蛋糕，
0: 嗯，
1: 免费赠送生日蜡烛，你几岁生日我就送你几根蜡烛。
0: 这是你的点子。
1: 咱们厂长来了
0: 啊。
1: 哎，不不不，我们厂长你过去现场采访。
0: 哎，
1: 厂长给证明一下。
0: 哎呦，一看就像蛋糕厂的。哎，您好。甭问，你们厂肯定跟您一样发了啊。
3: 还成
0: 啊，
3: 这头两天啊还成，都是父母给孩子过生日。
0: 嗯，
3: 用不了几。

0: 哥俩打第三天开始啊，竟是些孩子给爷爷奶奶过生日，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啊，买盒蛋糕我得搭两筐蜡烛，差点没把我赔死。
1: 你这叫忘恩负义，你懂吗？人家牛先生这不失为是个好点子吧，同志们，人家给蛋糕厂出一点子，救活了一个蜡烛厂。同志们，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吃里扒外的精神。
2: 我说厂长，你这么说你亏心不亏心呢？我不后来又给你出了个点子吗？用阿拉伯数字啊做成十种蜡烛，秦始皇要能活到今天，四根就够用了。
1: 他就不可能，
2: 你问问厂长，
1: 否定他。
0: 对，没错，就这个点子算把我们蛋糕厂彻底救活了。
2: 好，谢谢谢谢。
1: 你到底算哪头了你？我看你根本就不像什么厂长，我看你像牛群的表弟。对，就是你，从小一乐就没眼睛，刚才接你的时候轮胎都压瘪了，就是你。朋友们，这不算，这是托，不算。你要真有点子，得请在座的观众朋友们随便哪位提出问题，你当场出点子。
2: 哦，观众现场提问题，
1: 行吗？
2: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点子你们有的是点子，沙家提问题吧。啊，
1: 您好了，您什么问题？
3: 我说个问题。你看这个现在的好多人啊，这个腰里都别着那个 BB 筋儿。
1: 什么
3: ？BB 筋儿啊？
1: 哦 ，BB 机啊。BB 筋儿，
3: 那个 BB 筋儿的那个，大家好多人坐在一块儿的时候，一个 BB 筋儿像好多人都忙着看，脑不行是脚碎了。请问这电子牛有啥好点子没有？
1: 耶，这个问题提的中，这个问题能是电子牛变成别的牛？那请坐 ，C 档 police。谢谢。
2: 我已经给 BB 机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我建议厂家啊，把 BB 机上安上音乐键，自己可以调音定调。比方说，这位先生，您的 BB 机呢定为叨叨叨，甭管多少机器响，一听叨叨叨，这是呼您呢。您定为叨叨叨，您定为来来啦，滴滴滴，叨叨叨，哒啦叨，到底来，妈妈，我要玩 BB 机，当当，
1: 揣着 BB 机
2: 吃饭就是香。
1: 多幼稚！
2: 怎么样？我幼稚。好了，哪位先生、哪位小姐给冯先生提个问题，看看他有什么馊点子。好，
1: 哎呦，谢谢朋友们，看见了吗？给他提问题都是那样的先生，给我们提问题都是这样的小姐。谢谢您，本身您的出现就是对我一种声援，感谢您。
4: 谢谢。请问冯先生，就是在去年的那个世界级的体育比赛中呢？大部分金牌都让我们女同胞夺走了，使你们男同胞呢抬不起头来。现在你不是能出点子吗？看看出什么点子能使你们男同胞抬起头来呢？
2: 好，提问题太棒了，
1: 我没招你们，我好，您也 C 档 police 了，谢谢，在座的男同胞们不要气馁，不要泄气。我只要出一个点子，马上所有的男同胞都扬眉吐气，趾高气扬。我的点子是取消女子比赛。
2: 小姐，
1: 我还真有好点子。
2: 真有吗？
1: 马德军为什么所向披靡，屡破纪录？
2: 为什么？
1: 就是我一点子。哦，吃什么补什么，我让马家军吃乌龟，那个速度滋溜滋溜滋溜滋溜。
2: 马家军吃的是甲鱼，
1: 内部效益就是乌龟吃了之后那个速度。
2: 不，要吃乌龟应该是越跑越慢的。
1: 不，乌龟怎么会慢呢？乌龟跑起来它底盘低呀。
2: 你开始
1: 对，不有个故事叫龟兔赛跑嘛。人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和毅力。我让马家军吃乌龟，别的运动员我都让他们吃兔肉，你管呢你？
2: 按你的逻辑，吃什么补什么，
1: 吃什么补什么。
2: 也就是说，你要是呆头呆脑，就让你吃猴头蘑菇，你就比猴都精。
1: 对，你头发要是掉光了呢，就吃点鲜冬瓜，吃完之后，哎呀，立刻长出一层白毛。
2: 那要是跳远运动员，要是跳不远，就让他吃蚂蚱。
1: 跳高运动员跳不高，吃跳蚤。
2: 那游泳运动员要是游不快，就让他吃蛤蟆。
1: 拳击运动员打不过人家，
2: 吃什么？
1: 吃熊掌啊！
2: 没听说。再提问题，你听我点子名字吧。
5: 我提个问题。
1: 好，还是位记者朋友，您什么问题？您好。
5: 你好。那个，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吧，我们就比较忙，经常吃方便面。现在这个方便面不太方便， 里边的配料袋老撕不开，太结实，请问有点子吗？
1: 这个点子太点子，你说配料袋撕不开吗？啊，你光吃面不就完了吗？这这是
2: 没别
1: 什么，你是 C 档吧？ C 档不利索吧？
2: 这 C 档吧， C 吧， C 档。我已经给方便面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我建议厂家啊把这个配料袋用糯米纸做，一泡就化，以后这种方便面被命名为牛师傅方便面。朋友，您吃过牛师傅方便面吗？嗯，牛师傅方便面真牛。
1: 没错，一个点子可以救活一个企业，
2: 一个点子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1: 一个点子可以温馨一个家庭，
2: 一个点子可以凝聚一个集体，
1: 一个点子可以使一个国家昌盛。
2: 中国12亿人，每人出一个好点子，咱们老百姓得富成什么样啊？
1: 我还不得天天在家数钱玩啊！
6: 好，听众朋友，牛群冯巩的点子公司我们欣赏完了，咱们下面说说啊，这八庙，八庙是哪个呀？太庙、孔庙、奉先殿、传心殿、寿皇殿、雍和宫、历代帝王庙和堂子，您看没有？有知道的，有您不知道的。太庙就是我们今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天安门东边。最早这个地方建于明朝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的1420年，是这个封建帝王啊供奉祖先的地方。要说这太庙啊，建得确实非常雄伟，从正门一进去，这庭院里面啊种满了苍松翠柏，给您第一感觉就是庄严肃穆的气氛。在这个松柏浓荫中，您走个几百步就会看见一个十分宏伟的琉璃大门，门两边是大红的宫墙，墙里头呢还有一道人工开挖的河流，上面架着白玉石桥，过了这桥就会看见一个大宫门，宫门里面呢供奉的皇帝的先祖。这个殿呢也分前中后三座，用的材料非常好，主要的这个梁柱啊都是用沉香木包裹的，很多木构件呢用的也是金丝楠，哎，金丝楠木，充分显示了这个皇家祖庙啊至高无上的气派。在这个封建社会，每年4月初一、7月初一、10月初一，包括皇帝的生日，还有什么清明节，都得在太庙祭祖。排在第二位的是孔庙，孔庙又叫文庙，北京的孔庙呢在安定门内国子监街，是祭祀孔子的地方，也是呢除了山东曲阜之外的全国第二个大仙师庙。再往下排可就是这奉先殿了，奉先殿和传心殿，也就是这八庙中的两个呀，都在故宫里面。奉先殿在乾清宫东边，传心殿呢在文华殿的东面，再有就是寿皇殿，寿皇殿在景山公园里头，也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的。再往下排就到了雍和宫了，雍和宫大家都很熟悉了，初一十五来这进香的人呐非常的多。安定门内国子监街东边，最早是清朝康熙33年修建的，那曾经呢是雍正皇帝的府邸，到了乾隆9年呢改成布局严谨的喇嘛庙了。这八庙里还有一座庙啊，您听着陌生，叫堂子。怎么这么简单呢？在哪儿呢？这堂子呀最早在东城台基场的北口，这是一座呀充满了这个满族特色的神庙，最早建于顺治元年，到了光绪26年，也就是公元的1900年，这年出现什么事儿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了，那么这堂子就被八国联军给烧毁了。八庙的最后一个叫历代帝王庙，如今在阜成门内大街北边，这也是建于明朝嘉靖10年，既然叫历代帝王庙，里面祭祀的呢就是历代的帝王，当然了东西两厢呢也祭祀一些历朝历代啊有名的这个功臣呐、或者名宰相。那么这些五坛八庙啊保存到今天，除了刚才说这堂子已经不见了之外，其他呢还都有，有的成为了著名的旅游景点，有的呢也改作他用。行了，这八庙啊咱也说完了，再给您送出一个相声段子，施圣杰、赵宝乐给您带来一个洞房絮语，一起来听听。
7: 为了丰富自己呢，我就经常到国外去考察。哦，我主要是考察世界各国的新郎新娘晚上入洞房以后啊，新娘子怎么向新郎说话。
8: 这可是个冷门啊。
7: 别人没有涉猎过。
8: 是，
7: 经过我的考察，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8: 你发现什么了？
7: 我发现世界各国的新郎新娘

0: 晚上入洞房以后，新娘跟新郎说的第一句话全都不一样，
1: 哎，有所区别，
0: 都有本民族的语汇和特点。
1: 您给朋友们介绍介绍。
0: 那就看你问哪个国家的了。
1: 远一点的，
0: 嗯，
1: 比如说法国，
0: 法国
1: 那个新娘入了洞房以后，嗯，头一句话跟着丈夫是怎么说的？
0: 法国的，
1: 哎。
0: 哎，这样吧，
1: 啊，
0: 为了便于介绍，你配合一下。
1: 哎，我怎么配合？
0: 你扮演一位法国的新郎。
1: 我来那个新郎。
0: 哎，我比如就是那位法国的新娘。
1: 好，
0: 咱们俩人在教堂刚刚举行完婚礼，
1: 嗯，
0: 入了洞房了
1: 啊。
0: 我穿着那个华丽的服装，
1: 嗯，
0: 站在床头
1: 啊，
0: 跟你说的第一句话
1: 怎么说的？
0: 注意听。
1: 哎，
0: 你懂法语吗？
1: 啊，不懂。
0: 那就好办了。
1: 哎，什么叫好办了？什么叫不懂？你要蒙我呀？
0: 不是，你要不懂，我把这句法语说得慢一点。
1: 哎，对，你说得慢一点，我根据这个动作呀、表情啊，我就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内容。
0: 有这么大把握？
1: 那当然，
0: 根据我的表情动作知道这句法语什么内容，
1: 没问题。
0: 现在开始。
1: 嗯，
0: 你是新郎，我是新娘。
1: 我新郎，
0: 注意有表情啊。
1: 好的。
0: Monsieur, est-ce que je suis le
1: lit？ 啊，我明白这个意思了。
0: 什么意思？
1: 这个新娘啊，
0: 嗯，
1: 她有了外心了，她不爱我了，爱我四哥去了。
0: 你怎么知道？
1: 你刚才怎么说的
0: ？Monsieur, est-ce que je suis le lit？
1: 对呀，我说我爱你四哥，咱俩快离。
0: 刚结婚就离呀？
1: 不是这个意思。
0: 不对
1: 啊，
0: 这句法语翻译成中文就五个字。
1: 哪五个字？
0: 你看我美吗？
1: 就这模样还美呢？
0: 不，你扮演的什么人物？
1: 我是新郎。
0: 就是嘛，你是新郎，我是新娘。
1: 嗯，
0: 我问你，我说你看我美丽吗？作为新郎要赞美我。
1: 不行，
0: 嗯，
1: 我跟前站一先生。我赞美不出口。
0: 我启发启发你。
1: 怎么启发？
0: 你爱看电视剧吗？
1: 喜欢看。
0: 电视剧经常有这种场面，
1: 嗯，
0: 一个男的想一个女的，特别的想，后来就在屏幕上出现了那个女人的形象。
1: 哎，那叫幻觉。
0: 哎，这个时候你眼睛里就应该产生一种幻觉。
1: 幻觉。
0: 哎，你看着看着就不是我了
1: 啊，
0: 就不是施圣杰了。
1: 嗯，
0: 我就好比是一位非常年轻美丽的法国女郎。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懂了。
1: 我看着看着呀，眼前站的就不是施圣杰先生了，
0: 哎，
1: 是一位非常美丽漂亮的法国母狼。
0: 女郎，
1: 女郎。
0: 赞美我啊。
1: 没问题。
0: 注意开始啊。
1: 赞美。
0: 你看我美吗？
1: 你美？你太美了。你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你我二人在天好比，比鸟在地好比，连理枝看天色已晚，你我二人早些歇息了吧。
0: 这都不像话。
1: 背我干嘛呢？
0: 这法国新娘嫁给一个京剧小生啊。
1: 不，你让我赞美你啊，
0: 表演太过火。
1: 我这过了。
0: 哎，这个法国新娘就是这么浪漫，问自己的丈夫，你是不是看我很漂亮啊。
1: 哎，这挺有意思的。
0: 嗯，
1: 我问问德国的新娘怎么说。
0: 德国新娘很温柔，
1: 嗯，
0: 站在床头跟新郎第一句话是这样讲。
1: 怎么讲？
0: My，
1: 嗯，
0: Liebling， 已经司机爱个是拉粉。
1: 我没有擦粉，哎，我擦的是嘎啦油。
0: 打了油下饭了。
1: 你问我擦粉，我男人不擦。
0: 这句德语翻译成中文就是问你，
1: 嗯，
0: 问你说，亲爱的，
1: 嗯，
0: 你睡着了吗？
1: 亲爱的，我睡不着。
0: 你为什么睡不着？
1: 你冲我一那样，我的心里就那样。你要一那样，我这一那样，咱们俩就那样。
0: 你要抽风了呀？
1: 德语我听不懂。
0: 哎，德国新娘很温柔，
1: 哦，
0: 体贴自己的丈夫，你是不是累了要休息啊？
1: 哦，疼爱丈夫。
0: 第一句话都这么说
1: 啊。再换一个国家。
0: 嗯，
1: 日本的新娘怎么说？
0: 日本新娘最有特点，
1: 嗯，
0: 显得那么温良恭善。
1: 哦，
0: 新郎也要彬彬有礼。
1: 日本这个新郎我演得好。
0: 为什么？
1: 经常看日本电影。
0: 有把握吗？
1: 没问题。
0: 配合一下，
1: 咱们开始。
0: 开始啊。小金桑多么小斯来一一太心马吉达
1: 嗨。你得开罗迪马斯，
0: 您听像话吗？刚入洞房把新娘轰出去了。
1: 我不会日语，我不知道说什么。
0: 跟你合作太吃力
1: 啊！
0: 这句日语翻译成中文
1: 啊，
0: 就是说夫君。
1: 不，夫君干嘛呀？我有名字呀，大家知道我叫赵宝乐。
0: 不，这你不懂。

0: 日本人在你的姓氏后面加一个君子是对你的尊重，
1: 加个君字就是尊重我。
0: 哎，说夫君、啊、我服侍不周，请你多关照。
1: 加个君字，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开始啊。夫君，我服侍不周，请多关照。
1: 啊，太君。
0: 哎，太君不行啊。太君哪行？
1: 细君。
0: 细君更不对了。
1: 那什么君呢？
0: 太太嘛。
1: 你说太太不就完了吗？
0: 夫君、我服侍不周，请多关照。
1: 啊，太太，我性格粗鲁，请您多关照。
0: 我喜欢清洁，请你多关照。
1: 我不爱洗脚，请您多关照。
0: 你很风趣，请你多关照。
1: 你很善良，请您多关照。
0: 你很幽默，请你多关照。
1: 你多关照，
0: 多关照，
1: 多关照，
0: 多关照，
1: 多关照，
0: 多关照，
1: 多关照，
0: 多关照。
1: 咱们俩还睡不睡了？老鞠躬啊！
0: 日本人就这么礼貌，两口子客气一宿，
1: 太客气了。行了，国外的我还不问了，我问问你，中国的新娘入了洞房以后头一句话怎么说的，行吗？
0: 咱们中国的，
1: 哎，
0: 中国新娘，
1: 等等啊。我给在座的朋友们透露个消息，别人的还不问，就这施圣杰呀，他有一表妹就在咱们北京，上个星期刚刚结的婚，咱不问别人，问他表妹结婚入洞房头一句话怎么说的，在座的朋友们你们都爱听吧。
0: 别
1: 有点意思，
0: 怎么样？开玩笑
1: 啊，你表妹。
0: 那我说说
1: 说说。
0: 好，那我就说一说。
1: 嗯，
0: 我表妹入洞房的时候吧、
1: 啊、
0: 我还真在门口蹲着来着。
1: 这什么表哥，这是？
0: 我就想听着他说什么
1: 啊！
0: 结果我一听，我才发现，全世界的新娘就是我表妹说出话来，
1: 怎么样？
0: 实在，
1: 实在，
0: 有什么说什么。
1: 哦，
0: 举行了婚礼，送走了客人，入了洞房了，我表妹往床上一坐，冲新郎头一句话，
1: 怎么说的？
0: 你还在那傻站着干啥呢？
1: 什么叫傻站着呀？
0: 我问你，今天咱们俩是什么日子？
1: 咱们俩结婚的日子。
0: 那结完婚咱们两个干什么你知不知道？
1: 以后就一块生活了。
0: 那都没有外人了，你还不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干什么呀？
0: 傻样，掏出小红包算算收了多少钱呗。
1: 财迷呀。
2: 好，听众朋友，一段洞房絮语来自施圣杰、赵宝乐。那欣赏完这段呢，一笑堂下半场的节目呢也要跟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斌代表我们的制作人宝林，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

0: 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自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3: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4: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5: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6: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7: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8: 立正，向国旗。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下国旗敬礼。
7: 今天早上5点18分，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7: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兹、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9: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7: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10: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0: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2: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3: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4: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0: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2: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4: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请旨中心民警郭兴泽，
7: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8: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9: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的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主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0: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1: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1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3: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4: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5: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16: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15: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7: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8: 初步的看上去了， 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7: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9: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5: 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十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0: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九轮比拼当中四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四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21: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20: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5: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13: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23: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22: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

0: 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2: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4: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5: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庆佳节，鄂尔多斯满城飘扬中国红，各族儿女共贺祖国华诞，共祝祖国繁荣昌盛。
0: 国庆假期，我市民生服务岗位全线值守，保障群众佳节安康。
1: 盐碱滩养出肥美鲜虾，达拉特旗生态水产拓宽群众增收路。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我市大街小巷、园区广场红旗招展，满城中国红，映照着全市各族儿女的赤子之心，也凝聚着全市干部群众对祖国最深情的祝福。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贺炫凯、哈斯的报道。从城区主干道到街巷支路，康巴什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串联起城市脉络。2300余组国旗覆盖鄂尔多斯大街、文化东西路、乌仁都西路、团结路、伊克昭街、腾飞路等主次干道、桥梁、广场等重点区域，成为秋日街头最亮眼的风景线。在准格尔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主干道灯杆两侧，整齐悬挂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鲜艳的国旗与道路两旁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等彰显园区奋进姿态的宣传标语相映成趣，勾勒出产业蓬勃向上、蒸蒸日上的崭新图景。镇区街头喜庆氛围浓郁，主干道红灯笼次第高悬，五星红旗迎风摇曳，沿街商铺、景区点位纷纷自发悬挂国旗，以一抹鲜亮中国红致敬祖国、共贺华诞。乌审旗的街头巷尾也悄然换上节日盛装。主干道路灯杆上，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悬挂，列列舒展，与道路两旁葱郁的绿植、整洁的街景交相辉映，满城涌动的中国红将城市装点得格外喜庆。乌审旗居民刘静：
2: 街道上挂满国旗，这种安稳踏实的感觉尤为强烈，心里立马热乎乎的，民族感和自豪感一下子涌上心头。我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1: 从城市干道到工业园区，从祈福小镇到街巷深处，一面面五星红旗汇成暖城最动人的底色，一旗一景满城同红，这抹红是鄂尔多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0: 国庆假期，我市民生服务全线在岗正常运转，以不间断的值守保障群众办事、就医、生活需求，全力守护群众节日时光。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嘉璇、陈素德的报道。在乌审旗嘎鲁图镇朝阳社区，工作人员开启节日值守模式，社区聚焦群众过节期间的各类生活所需，统筹做实各项民生保障。从政务业务办理、文体活动场地供给，到日常就餐、休闲消遣、就医购药等生活服务，都有工作人员坚守一线，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乌审旗嘎鲁图镇朝阳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杭小新：
3: 暖心服务阵地全天候开放，那在假期里呢，把大家身边的小事、急事、暖心事都安排上了，办事有人管，排练有场地，吃饭也有保障，娱乐有去处，买药问诊也更方便。
0: 针对群众工作日无暇办理业务的痛点，市公安局东胜分局户籍服务开启国庆便民模式，派出所户籍民警坚守岗位，为市民办理身份证补办、车驾管业务等高频民生事项，灵活适配群众假期办事需求。市公安局东胜分局公园路派出所民警王家珠：
4: 国庆假期期间，户籍窗口也实行假期不打烊服务，持续为市民提供便民办事服务，大家可以灵活安排时间前来办理。
0: 鄂尔多斯第二人民医院门诊24小时接诊，儿科夜间门诊持续开放，满足孩子突发就诊需求。针对鼻炎患者，医院节日期间持续提供中药熏蒸特色医疗，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就医需求。全天候不停歇的服务，让群众度过安稳有序的国庆假期。市第二人民医院内科东胜部主任医师周启环：
5: 那国庆期间，我院各科医护人员会轮流在岗，24小时值守，能守护大家平安过节，我们也觉得这份坚守很有意义。
0: 金秋时节，达拉特旗东海新村稻鱼基地迎来丰收，

0: 迟迟鲜虾陆续起捕上市，道鱼生态重养，盘活盐碱荒滩，实现生态治理与农户增收双赢。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段渊的报道。在达拉特旗树林赵镇东海新村道鱼生态综合重养基地，随着工作人员地笼网的收起，一只只外壳透亮、肉质肥厚的鲜虾跃出水面。基地于今年六月份投放1000万尾南美白对虾苗种，历经四个月梯度淡化、分级标粗和精细化管护培育，虾苗从1公分左右稳步生长至15至18公分的上市规格，体态匀称、肉质饱满，预计总产量高达10万斤，可有效满足周边地区的生鲜水产供应。达拉特旗东海新村新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福宽：
1: 我们销售，一个是本地各个区县，包头、呼市、鄂尔多斯，还有从银川整吃它拿个几千斤拿回去，在咱们西部、中西部地区回去批发。
0: 而在基地的另一个池塘，新饲养的蓝龙虾也迎来丰收季。蓝龙虾学名红螯螯虾，为适配北方淡水养殖水土气候特点，基地在区市级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专项项目的支持下，与科研院校开展产学研攻关，精准管控水体溶氧、酸碱度、水温等核心指标，突破品种地域养殖壁垒，成功培育出壳亮肉满、品相优质的蓝龙虾。依托标准化的生态养殖技术，20000尾蓝龙虾在黄河地区的盐碱地上安家落户，预计可产出2000斤。而成熟的道鱼生态养殖模式则打通道虾共生的生态链条，虾类活动疏松板结土层，粪便滋养水稻，配合稻田淹水淋洗土壤盐分，让盐碱荒滩成为良鱼共生的良田。产业的兴旺发展不仅能带动当地农户投入水产养殖增收致富，以鱼质检、以鱼改检的道鱼生态循环共生重养模式，则既盘活了盐碱地资源，又持续改良水土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协同发展，让昔日荒滩变成聚宝堂。达拉特旗东海新新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福宽：
1: 今年的稻田增收结合水稻，每亩能增收800块钱。今年我们鱼在红养的还有景养的虾，今年应该是10几户啊，总共养殖面积在，200多亩。
2: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我市各族群众共话美好生活，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敏、任月凯的报道。杭锦旗退休教师吕巧翠：
3: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无比的骄傲。祖国，我爱你。
2: 杭锦旗西泥镇胜利社区党支部书记崔佳：
4: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杭锦旗居民王猛：
5: 看着咱们的国家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红火，心里特别自豪，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2: 节日里总有一群劳动者坚守一线，默默守护城市有序运行，用岗位坚守献礼祖国华诞，用实干奋斗诠释家国情怀。鄂尔多斯博物馆讲解员韩思娜：
6: 那国庆期间呢，我们也会坚守岗位，为游客们提供耐心的服务，也希望游客们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了解到鄂尔多斯的历史文化。
2: 青年教师白舒雅：
7: 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也祝愿少年们向阳而生，茁壮成长。
2: 青年有志，国家有望，朝气蓬勃的青少年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心怀感恩，逐梦前行。他们以青春之名抒发爱国情怀，立下勤学笃行、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学生戴新叶：
8: 我们要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国家发展建设上。
2: 康巴市区实验中学学生李硕冉：
9: 作为青少年，我深感幸福骄傲，我们应当努力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2: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鄂托克前期后殖产业沃土绘就共孵画卷。近年来，鄂托克前期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资源禀赋，统筹推进乃序加工、非遗手工、特色种养等产业，提质增效，实现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进，双向赋能。一、精耕特色富民业态，激活牧区增收内生动能。鄂托克前期因地制宜布局特色优势产业，构建多元富民产业体系，有效破解农牧区结构单一、增收路径狭窄等瓶颈。深耕传统奶畜产业，统筹专项资金，实施城川镇黄海子村阿都庆奶食品加工厂项目，配套自动化生产线和标准化冷库，推动家庭作坊向现代加工企业转型，企业日均消化鲜奶12吨，拓宽鲜奶外销渠道，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就业。左右非遗文创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支持刺绣、皮艺、木雕等技艺传承，推动指尖非遗转化为增收经济，创新非遗加文创加文旅融合路径，年均销售手工艺品超1000件。同时开设工艺课堂，推行居家灵活务工，设立头饰共享库和沾绣喜事服务，既守护文化根脉，减轻婚嫁成本，又实现居家增收，让传统技艺成为惠民利民的特色支柱产业。二、提质基础设施配套，筑牢牧区振兴坚实根基。鄂托克前期以项目为抓手，基础设施为支撑，精准对接基层生产生活需求，依托专项资金补齐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短板，系统推进规模化养殖及特色产业发展，累计投入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1008.96万元，修建134.659公里砂石路，解决3000多户农牧民出行难、农产品难以运出销售的难题，以精准化基建赋能产业升级，提升乡村承载能力与宜居品质，打通产业增效、群众增收最后一公里，为全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支撑。三、完善联农共富机制，汇聚民族团结奋进合力。产业共建搭起连心桥，收益共享汇就同心圆。鄂托克前期坚持以党建为轴，产业为线，织密党支部加农牧户加企业的共富网络，让每一位农牧民都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项目用工、资源入股、以工代赈、年度分红等多元化的增收渠道，让群众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2025年底，全旗68个嘎查村集体经济年均收益近50万元，农牧民收入水平连续20年领跑全市。在共同挥洒汗水的建设一线，在共享发展红利的欢声笑语中，各族兄弟姐妹情更深、心更近，携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扎根草原，共同唱响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奋进之歌。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 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

0: 凡魅力。八九六平晚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八九六平暖城。九月的鄂尔多斯，风梨一出丰收的味道，黄河几丝湾两岸玉米金黄谷穗低垂，草原深处牛羊膘肥体壮，田野与牧场同时亮出一年里最丰饶的模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九旗区的农牧民带着自家最好的收成聚到一起，丰收塔上五谷层层叠叠，市集两边叫卖声欢笑声此起彼伏，赶大集看演出尝新粮，人们把一年的辛苦和喜悦都装进了这场盛会里。这是一场属于土地的仪式，也是属于每一个耕耘者的节日。秋收不只是一季的圆满，更是一年新的开始，在鄂尔多斯丰收的欢歌已经唱响。丰收连着农牧民的腰包，近几年鄂尔多斯把功夫下在从田间到餐桌上，肉羊肉牛羊绒一条条产业链越拉越长，加工品牌销售一环环衔接的越来越紧，连农带农的机制落地见效，订单农业直播带货产销对接齐头并进，好产品卖出好价钱，农牧民的收益一年比一年扎实。丰收的底气源于政策的托底，也源于科技赋能。达拉特旗智慧农机驰骋沃野，万亩吨粮田连年增产，杭锦旗让盐碱滩飘起一道花香，鄂托克旗的阿尔巴斯羊绒论微米卖，牧民凭优质优价得了实惠。从汉水农业到智慧农业，从沙窝窝到米粮川，这些变化印证着一个道理，好政策落到地头，新技术进到圈舍，丰收就有了最坚实的支撑。2025年全市粮食产量达46.4亿斤，实现22连丰，丰收答卷来之不易。回望来路，鄂尔多斯农牧业从靠天吃饭起步，一路治沙兴水改土，才腾出一条稳产增产的路子，每一粒粮食每一斤羊肉都凝结着政策科技与汗水的合力。珍惜今天的收成，更要接续奋斗，让好年景一年接着一年，让丰收的喜悦一年浓过一年。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鄂尔多斯一手抓强农惠农富农，一手抓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让农牧民的日子越过越殷实，精气神越来越足。近年来鄂尔多斯乡村的变化实实在在，鄂托克旗建成草原村播直播间40个，带动线上线下销售额超4200万元，300余户农牧民成为乡村合伙人，乌审旗乌兰陶勒盖镇带动100余名农牧民持证上岗，从凭体力干活转向凭技术致富，文明积分超市里攒积分换好物蔚然成风，村民从要我改变成我要改，产业有奔头，技能有底气，乡风有温度，从口袋到脑袋，农牧民的获得感一年比一年强，仓里有粮心中有光，这样的丰收才是完整的丰收，好日子越过越红火，好样子越活越精神，农牧民正走在更加富裕富足的道路上。丰收节，乡村成了最热闹的去处，准格尔旗黄河岸边，昔日的盐碱滩变成金黄稻田，村屋民舍点缀田埂，游客春看插秧秋割稻谷，还能喝上一杯稻田咖啡。鄂托克前旗城砖镇土味旅游越办越火，丰收节辣椒节接连登场，采摘园里笑声不断，农旅融合让好风景变成好光景，农房改成民宿，田园变身乐园，农牧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人气旺了，腰包鼓了，沉寂的村庄重新热闹起来。一场丰收节晒出的是收成，

0: 聚起的是人心，打响的是品牌。鄂尔多斯的好物被更多人看见，城乡在这里相遇，更多人走进乡村，记住乡村，也爱上乡村。热闹终会落幕，丰收的启示却能长久留存。把节庆的热度变成产业的温度，把丰收的喜悦变成奋斗的动力。带着这份底气，鄂尔多斯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步履不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0: 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动力火车的《珍惜》。那这是一首关于人生感悟的歌曲。他们呢，在1997年发行的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专辑《无情的情书》当中，那这首歌呢，其实在当中呢，比如说他的主打歌和他的排名前三的歌曲，在这张专辑当中，其实不是特别让人对于这一首歌能够记忆犹新。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呢，它的创作背景呢是动力火车关于人生际遇和人际关系这样一个深刻感悟的歌曲吧。其实歌词里面有一句所谓人生如戏，常聚散和分离。在那个充满很多变化的年代，其实这首歌像一股清流，在提醒我们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记那些默默支持自己的人，以及那些曾经给予温暖和力量的瞬间。为您带来动力火车1997年发行《珍惜》。

推荐陈慧如《远山》这首歌的歌名呢，其实带来了一种辽远而思念的感觉。远山呢，就是你看得见却到达不了的地方，就像有些人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为您带来陈慧如《远山》。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雨晴带领大家去到了马耳他这个小小的国度。那红色的固定电话亭、左侧行车的习惯、超高的英语普及率，都是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影子。地名和街名都透露了马耳他和阿拉伯世界之间深厚的历史渊源。可是它又有着意大利的饮食习惯，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兼容并包的国家，吸引着无数雨晴这样的旅人来到这里驻足和流连，乃至不忍离去。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尚未完成的马耳他的行程。马耳他的三姐妹城是由维托利奥萨、森格莱阿和科斯皮夸组成的，有些路标上还会沿用他们以前的名字。维托里奥萨和森格莱阿各占一个小半岛，科斯皮夸嵌于维托里奥萨的里侧。相传1530年圣约翰骑士团来到马耳他，最早就是以比尔谷为基地的。他们修复了古代留下的防御，并且在1965年期间的战争中击退了土耳其的猛烈攻击，但是第二年转移到了瓦莱塔。1941年至1942年二战期间，三姐妹城几乎每天都遭到炸弹的袭击，血泪抵挡了三姐妹城，使得他们也因此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在三姐妹城的花园中吹吹风，目光所及之处风景格外秀美，坐在椅子上发呆一个下午都不会觉得腻。远处广场上放着很有革命味道的交响，加上这种天空晴朗却又有些灰蒙蒙的调调，一不留神就会让人以为穿越回到了那个复古文艺的时代。之后雨晴打了一艘船的回到了瓦莱塔，第二天起了一大早去拍照。由于时间还早，夏巴卡拉花园的大门仍

然紧闭着。瓦莱塔本来就人少，早晨的瓦莱塔更没有什么游人，反而显得安静平和。雨晴觉得这里非常适合爱拍照的女生，因为那起伏的街道、自上而下的台阶，还有古老的带有独特韵味的建筑，都让这里带上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旧时光的感觉，分外唯美。吃过早饭，雨晴终于开始正式观光瓦莱塔。瓦莱塔不大，但是教堂无数，据说整个马耳他有360多座教堂，如果一天看一个的话，一年的时间都不够。在瓦莱塔老城区里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各种教堂，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圣约翰大教堂了。圣约翰联合大教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教堂之一，原来的名字是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女修道院教堂，位于首都瓦勒塔市内，建于1573至1578年，是一座巴洛克式的建筑，但是其中又有模仿哥特式建筑的元素。走进教堂，可以看到装饰华丽的内部环境，各种大理石的雕刻极为罕见，整个圆顶上面全部是富丽堂皇的大壁画。据说大教堂的地下墓穴还安放着圣约翰骑士团首领的遗体。圣约翰大教堂是以圣约翰骑士团的守护神命名的，是骑士团的首领拉卡希尔为使瓦莱塔能够完全取代当时的首都博尔古，并由他本人出资兴建的。1978年教堂建成，这就标志着骑士团由博尔古迁都到瓦莱塔的正式完成。在18世纪的时候，这座教堂又进行了扩建。朋友告诉雨晴，圣约翰大教堂是骑士团自己的教堂，也是最主要的教堂，是首领和骑士举行重大宗教仪式和祭祀的场所。从教堂的装饰上，我们就可以了解骑士团的历史。教堂的外观苍白朴素，但是内部装饰却丰富多彩，因此就有人说圣约翰大教堂是基督教世界最奇妙也最吸引人的教堂之一。这座融合了早期巴洛克建筑风格和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教堂，屋顶的大壁画是由意大利画家马蒂亚·布雷迪所画，静静地向我们讲述着约翰逊的生平故事。大理石的地面上刻着下面埋葬的出身高贵的骑士的名字，听说第一任首领阿达姆和第六任首领瓦莱特的遗体就埋放在教堂的地下墓穴里。大教堂的内部又分小礼拜堂，分归骑士团的巴语骑士供奉自己的守护神。巴语骑士分别来自法、德、西、意、英、普等六国。当时的法国骑士来自三个地方，所操的语言都不一样，所以按照语言进行了分支。据说在过去，每逢盛大的节日，小礼拜堂前就会挂上做工精美的比利时挂毯。挂毯也是取材于名画，内容表现耶稣的生平。现在挂毯就挂在楼上的房间，供我们参观和景仰。除了内部装饰继承了巴洛克风格的一贯奢华之外，圣约翰大教堂和欧洲其他教堂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地面是由骑士团的墓碑铺就而成的，是骑士团的圣灵，埋葬着16至18世纪的许多来自欧洲贵族家庭的子弟们。每块石碑的下面都埋着一个骑士，墓碑上刻着精美的图案和骑士的名字以及生平。整个教堂的地面由400块石碑铺就而成，恢宏而巨大。教堂里的装饰有本语的特点和圣物。德国拜堂的神龛是德国的硬木雕，葡萄牙拜堂有个马赛克拼成的总督像等等。另外，圣约翰教堂非常值得一看的地方，就是收藏着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的巨型壁画《被斩首的圣施洗者约翰》。据说那是他在1608年来马耳他的时候，应骑士团首领之请而绘成的。作品描绘了圣徒约翰被处死的场景，壁画完美地展现了对描述底光环境下舞台式光线效果的超人技艺，所以在艺术爱好者的心中是具有极高的地位的。在城内游走一圈，雨晴发现马耳他的所有教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外观绝对不起眼。不像欧洲的其他教堂，外观的各种雕塑、各

种造型，不用进去就远远地吸引住了人们的眼球。但是马耳他的教堂顶多就在一个大字上和欧洲的教堂有共同的联系，除此之外，黄色的外墙上面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很容易一不小心就错过了一处宝藏。所以单看外观，你或许很难想象这么一座朴素的大教堂竟然会和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还有巴黎圣母院齐名。但是当你踏入其中，瞬间就会有种时空转换的奇妙感觉，仿佛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让人完全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形容它的奢华和高贵。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晴，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行走在马耳他，看过教堂，雨晴选择前往姆迪纳。姆迪纳是马耳他的旧都，公元前700年，腓尼基人就是在这里定都的。城里面的建筑原本是以中世纪的风格居多，由于1693年的大地震破坏了许多建筑，因此从那年起，这里修筑的建筑比如圣保罗主教堂等都富有非常显著的巴洛克风格。它比瓦莱塔更小，狭窄的道路是姆迪纳的特色，强硬婆娑的小巷子回应着这座城市的名字姆迪纳。在中世纪的时候，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宁静的城市，而长尽头的观景台可以直接远眺到远处的海岸线，蜿蜒而又绵长，非常美丽。朋友告诉雨晴，姆迪纳最有名的是圣保罗主教堂，虽然那里的巴洛克装饰也是富丽堂皇，但是在受到圣约翰大教堂的震撼之后，雨晴觉得圣保罗大教堂就好比一碟佐餐的青菜了。在姆迪纳住了一晚，第二天雨晴前往莫斯塔圆顶教堂和大力水手村。莫斯塔圆顶教堂位于马耳他岛中央的莫斯塔镇，拥有欧洲第三大的圆顶，建于1833至1871年，在1942年4月9日的二战空袭中，一枚200公斤重的炸弹砸在了圆顶上，但是却奇迹般的没有爆炸。莫斯塔圆顶教堂就这样稳重庄严的伫立在城中，硕大的身躯非常有震撼效果。雨晴走进去之后，更是被它里面的巨大容量震撼到了。

那华丽的圆顶、大气磅礴的大厅和之前的圣约翰大教堂完全不是一个风格，却又有着不输于圣约翰的气势。从教堂出来，雨晴来到了有名的大力水手村，据说这是当年为了拍摄电影而建造的村庄。电影拍摄完成后，也就顺势保留了下来，成为了一个景点。由于雨晴并不是大力水手迷，所以并未多加停留，驱车回到了瓦莱塔。雨晴到来的时候，刚好是一年一度的白夜节，整个瓦莱塔化身为不夜城。平时不轻易开放的一些教堂、博物馆，甚至市政厅，通通敞开迎客，还有各种集市和演出。于是乎，平时夜晚空荡荡的瓦莱塔街道瞬间被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居民和游客所填满，气氛热闹非凡。雨晴也借此机会又参观了几个非常漂亮的教堂，还有幸去了金融博物馆。很有意思的是，在金融博物馆，雨晴看见有人在拿一些东西，刚开始还以为是虾皮之类的，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是马耳他政府切割了个10欧、20欧、50欧的钱币给人拿回家玩。返程的时候，雨晴走在瓦莱塔起伏的街道上，感觉颇为有趣，又回到上巴卡拉花园，深深体会到了为什么这里的马耳他人最喜欢公园。坐在露台上，可以远眺对面的三姐妹城，景色无二。公园里绿荫葱葱，野猫和鸽子自得其乐，游客和本地居民各自体会着各自的人生，实在是很惬意的一个公园。黄昏的时候，雨晴去到了丁利悬崖看日出。其实就地理位置而言，马耳他的整个西面随便哪里都可以看日出，但是丁利悬崖名声在外，所以就吸引着雨晴非要去走一趟不可。雨晴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如此美的咸蛋黄了，此时的丁利悬崖几乎没有什么人，安静的只剩下风声和海浪声。雨晴和小伙伴找了处悬崖边的椅子，慢慢看着太阳一点点往下降，掀起一片风起云涌的光影盛宴，然后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归于宁静，只在心里留下深深的感动。此次马耳他之行在各种惊喜和错过中落幕。雨晴真的很喜欢这个小小的国家，它已经成为雨晴的各种旅行故事中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雨晴想，有朝一日一定要再重回马耳他。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告别了岛国马耳他，本期节目又已经到了尾声。下一段旅程，雨晴继续和您与梦同行。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20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

0: 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2: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3: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4: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5: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6: 第95集。
7: 成为建新公司食堂主厨的高大侠，小试身手就赢得了全国各地军工专家的一致好评，这让他非常得意。回到小洋楼，看到闷闷不乐的方若愚，高大侠拍案而起，和高守平一同把袁飞燕从文工团宿舍拉回来，吃了方若愚煞费苦心准备的生日宴。另一边，大令怀孕了，马苏苏适时地送来了礼物。
8: 快吃了，还热乎呢，这可不是一般的包子，里面的馅料啊可金贵着呢。
9: 难不成是人肉做的？
8: 当然不是，但是这里面的馅料却能把人炸成肉馅。
9: 傻妖，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8: 有为啊，你不至于这么笨吧，连我们是什么人都没看出来。
9: 特务，你们是狗特务。
8: 不错，在共产党眼里我们是特务，可在我们眼里共产党也是特务。尤为啊，屁股决定脑袋，
10: 我为做完这一票真要放他走。
11: 做了这一票还有下一票，他上了我们的船，什么时候下船就由不得他了。
10: 那我肚子里的孩子就可以要了？
11: 怎么，你还真打算和刘有为过呀？这对我们家京戏可不公平。
10: 京戏不知道我怀孕的事吧？
11: 这我哪能告诉他，这不欺负我们家京戏吗？
10: 那
8: 京戏啊，今天放你一天假，陪大令出去逛逛，想吃什么给大令买。
12: 姐你真好。
7: 大令的脸色却沉了下来，转身出了门。任惊喜匆匆拉开抽屉，扯出了剩下的那条围巾围在脖子上，连忙去追赶已经远去的大令。公园中，一对年轻男女缓步走来，他们带着一模一样的围脖并肩而行，看上去和热恋中的情侣没有什么两样，只是男方的眼神满是爱恋，而女方的眼里则是带着一丝愧疚。
10: 那边有块大石头，坐吧。
13: 嗯，你坐我衣服上，石头凉。
10: 京戏，对不起。
13: 我姐说了，咱俩带一样的围脖，就是情侣，情侣不用说对不起。
10: 京戏，我和刘有为。
13: 我姐说了，你俩是演戏，咱俩才是真的。
10: 一口一个你姐说，你什么时候能自己说？
7: 任京戏愣住了，他不明白大令的愤怒是从何而来，却也不敢发问，只战战兢兢地立在一旁，双手不安地拨弄着围巾下摆。大令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深吸了一口气，神色微微缓和下来。
10: 你也坐吧。

0: 临近中午，一众工人纷纷朝食堂赶去，走廊里变得安静下来。蛰伏已久的刘有为从隐蔽处闪身而出，趁四下无人，疾步溜进了配料间里。片刻之后，依照麻苏苏的吩咐完成任务的刘有为走了出来。他匆匆穿过走廊，正要从大门离开，却被守卫战士拦住了去路。
1: 不能出去，
2: 这又不是监狱，凭什么不让出去啊？
1: 凭这里是军事重地，副处长已经下了死令，上班时间既不许进，更不许出。
2: 你还真把我当犯人了，我还非出去不可。
1: 哥，你就别闹腾了，这是纪律。
2: 什么纪律？简直就是法西斯。
1: 特殊时期特殊办法，你就理解理解吧。
0: 高守平拦在刘有为身前，示意他回到岗位。刘有为无奈地望着大门，门外便是人来人往的街道，区区几米却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3: 主公，这批炸药是根据新配方制成的，威力应该不小。
4: 我们是做研究的，可不能用应该这样的形容词。
3: 是是，主公说的对。
4: 到底好不好得做试验，这样吧，把这几枚刚生产出来的炸弹运到试验场试试。
3: 我这就去安排。
0: 片刻之后，建新公司配料车间外，工人们将炸弹运往仓库，傅家庄和朱工程师并肩而来。
4: 炸弹配方经历了吴运铎同志的多次实验，这一回生产出来的炮弹应该是万无一失了。
5: 你们搞功课的十分严谨，你能说万无一失，我就放心了。
4: 关键是我对吴运铎同志有信心。
5: 吴运铎同志真是太不容易了，为了生产出合适的炸弹，他受了四次重伤，浑身上下的炸伤多达200多处，可以说身上没有一块好地方。
6: 10根手指被炸断了4根，2条腿被炸断1条，还有1只眼睛也看不见了。吴运铎同志做出的牺牲真是太大了。
5: 吴运铎同志是钢铁铸成的，他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有共产党人好好学习。在苏联的时候，我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保尔柯察金成为苏联同志的榜样。从吴运铎同志身上，我真实的看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是中国人的保尔柯察金，是我们的骄傲和榜样。
7: 朱工程师，
4: 小吴，不是让你们专门照顾吴运铎同志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7: 朱工程师，吴运铎同志坚持要对这批炮弹进行复合试验。
5: 还要试验？
4: 根据这个配方生产的炮弹，我们已经试验过几次，威力十分巨大，没有任何瑕疵。
7: 我也是这么说的，可吴运铎同志认为试验次数越多，误差才能越小，达到的精度才能越高。他希望在这批新炮弹运往前线前再做一次试验。
4: 请转告吴运铎同志，我同意。傅家庄同志，这回知道什么叫精益求精了吧？吴运铎同志比我要严谨100倍千倍。
5: 锲而不舍，精益求精，这就是科学精神。
0: 战士们将炮弹填装进了炮膛，指挥员一声令下，
8: 发射。
0: 傅家庄、朱工程师等人躲在掩体内，看着炮弹在空中呼啸而去，不自觉地捂起了耳朵。飞出的炮弹命中目标，却如同石沉大海，既无巨大的爆炸声，也没有浓烟腾起。傅家庄茫然地看向朱工程师，后者的脸色也满是惊愕。
8: 再放，发射。
5: 这是怎么回事？
4: 哑弹？不可能，怎么可能？
0: 建新公司保卫处脚步匆忙，每一阵脚步声中都带着急躁与不安。李云光带队第一时间赶到了实验现场，见到脸色阴沉的朱工程师和傅家庄，投来了问询的目光。
4: 试验出现哑弹很正常，但是所有炮弹都是哑弹，就有问题了。

0: 你的意思是有人搞破坏？
1: 炮弹的炸药配方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只有人为破坏这一个解释了。
0: 这是我们公安局的奇耻大辱，你们来的时候胸脯拍得一个比一个响，可结果怎么样了？都哑巴了啊？
2: 当务之急是查出事故的具体原因，然后抽丝剥茧，找出幕后黑手。
0: 查？给我查！我就在这儿等你们的调查结果。
3: 明白。
2: 少平，知道试验场出现哑弹的人控制起来了吗？
4: 我已经把知道这件事的所有人员都隔离了。
2: 朱工程师，立即把哑弹拆开，认真化验炸弹里面的炸药成分，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同样，化验也要秘密进行，不能打草惊蛇。
1: 知道了。
5: 午后，一丝阳光透过酒杯，将杯中的红色液体照出了宝石般的光泽。吴姐正端着红酒细细品尝。
6: 这杯庆功酒是不是喝得有点早了？
7: 放心，他们的新型炮弹早就试验通过了，可他们万万不会想到我们会在他们量产的时候在配方里做手脚。老姨，你立功了。
6: 唉，为了套住刘有为，我可是把大令都牺牲给他了。
7: 哼，替京系抱怨教区了。老姨，那个刘有为可比真京系有价值。
6: 我当然知道，大姨说了，此人可堪大用。
7: 就他，沉湎于女色。
6: 你太小看他了。大姨说他有一点比你我都强，他开过炮仗铺，和火药打过交道，深得共产党信任。
7: 大姨看得可够远的。
6: 鼠目才寸光，大姨可是高深莫测。
7: 唉，只是委屈了京系，还得把那顶绿帽子戴下去。
6: 瞧你说的好像大令和京系是夫妻似的。要我说呀，充其量就是多喝几瓶醋而已。
5: 浓云遮蔽了阳光，建新公司保卫处，朱工程师把一份报告递给吕云光，并解释报告内容。
1: 这是刚出来的化验报告，有人在炸弹引线里掺杂了其他的化学成分，这些成分的量虽然很小，但破坏力极大，是导致哑弹的根本原因。不过奇怪的是，专家从引线里还发现了其他成分，有面粉和维生素成分，这些维生素成分有来自于植物的，也有来自于动物的。
0: 什么？
2: 朱工的意思是有人把化学药剂放在食物里，带进了配料车间。
0: 食物？什么食物？
2: 有肉，有面，有蔬菜。
1: 包子？
0: 包子？食堂里做过包子？把高大侠找来。来人，等等。怎么，你还要替他说话？当初你提议让他来这里上班，我就不该同意。
2: 今天早晨有个人带着包子来上班。
0: 谁？
5: 配料车间的负责人把刘有为叫到了办公室，高守平和几个全副武装的公安战士正在这里等他。
8: 别动，你们干什么？
5: 战士们上前不由分说扭住了刘有为。
8: 嘿，高守平，你让他们放了我，我是你哥。
9: 带走。
8: 高守平，你混蛋，我要告你去。
10: 真没想到啊，咱们建兴公司竟然也藏着特务啊。
11: 特务？邵师傅，你开什么玩笑，来建兴公司上班的人都不知道过了多少

0: 边筛子，个个经得起考验，怎么可能有特务啊？
1: 你还别不信呢，我刚才啊，在门口亲眼看到公安押走了一个特务啊，长得就歪瓜裂枣的，一看就不是好人。
0: 邵师傅，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你咋还学会相面了呢？再说了，没被揪出来之前，你怎么也不吱一声？
1: 哎，大侠，你这语气不太对呀。哎，不瞒你说，那个人啊，可能跟你还有关系呢。听说是公安总局傅家庄同志的路子，你跟傅家庄……
2: 当一切线索都指向了刘有为之后，李云光的怒火便不仅仅只是针对罪魁祸首刘有为了。傅家庄、高大侠，一切与此有关的失职人员都成为他倾泻愤怒的目标。
3: 敌人那边也不是窝囊废，他们也有人才，难道你也敢用？我一再强调，进建新公司的人要政审。这个刘有为政审了吗？
4: 对刘有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的来历清白，经历也清楚。
3: 清白清楚？他的姐姐刘曼丽不就是被特务利用了吗？这也叫清白清楚？傅家庄同志，你必须要做检讨，要做深刻检讨。

从听众受一场旧梦，一开口言不由衷，夜已经飘落，爱已成流火，想不透。思念是夜里的惊鸿，明明已不敢触碰，我的心为何想起旧痛。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第96集。
6: 麻苏苏以大令腹中的孩子做要挟，逼迫刘有为把做了手脚的包子带进建新公司的配料车间。复合实验中新研制的炮弹成了哑弹，此事非同小可。公安总局副局长李云光立即赶到建新公司坐镇破案，当得知刘曼丽的弟弟刘有为居然成了配料员，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7: 对刘有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的来历清白，经历也清楚。
8: 清白清楚？他的姐姐刘曼丽不就是被特务利用了吗？这也叫清白清楚？傅家庄同志，你必须要做检讨，要做深刻检讨。
9: 要检讨也是我检讨，轮不上傅家庄。刘有为是我求傅家庄安排进来的，你用火冲我发。
8: 难怪啊，原来你傅家庄在徇私情呢。
9: 这怎么能是徇私情？刘有为懂炸药，上军工厂来也说得过去。
8: 越是这样的人，搞破坏的危害就越大。你们想想，这批哑弹一旦上了战场，我们得有多少同志流血牺牲呢？
9: 什么？刘有为把炸弹变成了哑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们说他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我都信，可要说他搞破坏，打死我都不信。
7: 那行，这是真的？
9: 不可能！
8: 你再说不可能，就跟刘有为是同伙，我把你一块绑了。
9: 有本事你绑，李云光，绑人需要证据。你既然敢绑刘有为，那就把你绑人的证据拿出来。
10: 证据在这儿，这包子是刘有为饭盒里的。
6: 高大侠听着高守平向李云光的汇报，大致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却仍是满腹狐疑。
9: 我不明白，就因为引线里面有面粉，有那个维什么素，你们就怀疑上了包子？包子怎么得罪你们了？
7: 不是包子得罪了我们，是有人利用了包子。
9: 就凭几个包子，你们就断定是刘有为干的？
7: 我们不是断定，是怀疑。至于能不能断定，要等化验结果出来。
11: 化验结果出来了，
7: 怎么样？
11: 包子肉馅的成分和引线里的成分完全一致。
9: 这怎么回事？不应该呀，这包子……
10: 姐，事实摆在这里，你就别护着刘有为了，他就是特务。
9: 不，他不可能是特务。
8: 高大侠，你还胡搅蛮缠呢？
9: 我没有胡搅蛮缠，刘有为根本就包不出这样的包子。
7: 你说什么？
9: 我说的是真的，刘有为包包子的手艺是从我这里学来的。一个包子我都让他包15个褶子以上，可刚才那个包子褶子也就11-12个。不光这个，我教刘有为包的包子褶子都朝上，可这个褶子朝下。还有这包子的收口也不一样，你们看这个包子，我们包都是捏住转一下然后摁下去，这个没转，直接揪了去。
7: 看来刘有为不是

0: 罪魁祸首，背后还有一双黑手，
1: 一定要把这双幕后黑手揪出来。
0: 这个包子是谁包的，谁就是幕后指使者。
2: 建新公司门前大门徐徐打开，下班的工人鱼贯而出，路边角落里站着翘首以待的大令，他看向从工厂出来的人群，试图从中找出刘有为的身影，而不远处两个工人窃窃私语着从大令身边经过。
3: 就是打破脑袋想，你能想到化验室的那个刘有为是特务吗？
4: 这事可别乱说，小心把你也给抓了。
3: 抓我？我又不是特务。
4: 保卫处有精神，此事要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你再乱说小心治你个泄密罪。
2: 两个工人的身影渐渐远去，大令从角落里出来。
5: 孩子不能没有爹。
0: 刘有为，你我都是老熟人了，没有必要绕圈子，你知道我想要的答案是什么？
6: 我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
1: 刘有为，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啊，
6: 我胆小，你可别吓我。
0: 有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今天试验的炸弹都是哑弹，而炮弹之所以成为哑弹，是有人在引线里掺杂了一种化学成分，所以炮弹就根本炸不了。
6: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0: 因为我们在你带来的包子里化验到了相同的成分。
6: 胡说八道，包子我都当着你的面吃过，要是有问题我还能发现不了？
0: 我现在只问你一个问题，谁指使你干？
6: 没有，谁指使我呀？我这么大个人，谁指使得动啊？
1: 刘有为，这是给你最后的机会了。
6: 真没有。
0: 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可以原谅年轻人犯错误，但是我们绝不能原谅年轻人不改正错误。有为，你现在还有戴罪立功的机会。你如果还有良心的话，想想你那被害死的姐姐刘曼丽。
6: 我要见高大侠。
2: 夜幕低垂，审讯室里透出灯光，旁边的一棵歪脖树上，大令隐身埋伏。他仔细观察着四周的地形，只见二楼有一处平台，目测了一下，解开围脖搭在树枝上，稍一用力晃了过去，到达二楼平台的同时，就是扯下了围脖。底下执勤的公安战士感觉有个人影晃过，他抬头看向天空，只看到一片昏沉的夜色。
7: 谁啊？
4: 有情况？
7: 没看到，我眼花了吧？
5: 蠢货！
6: 姐，冤枉，我冤枉啊！
8: 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6: 姐，救我，你得救我呀！
2: 李云光和傅家庄从作为临时审讯室的保卫处二楼离开，把刘有为留给了高大侠。他们来到院子里，一边踱步一边低声交谈。
1: 高大侠能行？
0: 试试吧。
1: 我看你这是在死马当活马医啊。
0: 高大侠对刘有为知根知底，或许能把他说动。
1: 但愿吧。
8: 想让我救你也不难。
6: 我就知道你不能不管我，我下辈子给你当驴当马都要报答你。
8: 别说下辈子，先说这辈子啊，这辈子干了缺德事儿，下辈子还不知道能脱生个什么。有为，你和姐交个实底，是谁指使你干的？
6: 我不能说。
8: 哼，不说就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和你逛大街谈恋爱的那个女人？
6: 啊？
8: 有为，你也不想想，你们老刘家三代单传，你总不能在你的手里断了根儿吧？
6: 别问了，我不会说的。
8: 刘有为，你这是在犯浑。
6: 我是差点犯了浑，可你刚才那句话把我说

0: 醒了。
1: 难道你想给老刘家断根？
0: 正因为不想断根，我才不能说。
1: 你是说那个女人？
0: 我刘有为已经人不人鬼不鬼了，我即便是招了，这辈子过的也得夹起尾巴做人。与其这么窝窝囊囊的，倒不如让我老婆孩子活得扬眉吐气。
1: 糊涂！国民党眼瞅着就要四脚朝天了，他们还怎么扬眉吐气？有为，你告诉我，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只要你告诉我，我保证把你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
0: 你说的是真的？
1: 有为呀，有为，你到现在还不明白，那个女人哪是和你谈情说爱呀，她分明就是设了套来套你。你现在替他们扛雷顶包，转过头来她就会把你的孩子打掉，到那个时候你哭都没地方哭。
0: 好，我说
1: 这就对了。说，快说这个女人是谁啊。
2: 是。突然间冷风扑面，不知道什么时候窗户被推开了，一条人影窜了进来，黑影落地，青竹狸猫朝着高大侠的耳根就是一拳。高大侠还没有做出反应便昏了过去，身子正要倒地，被对方伸手一抄，没有发出声音。
3: 哭
0: 啊，什么？
3: 快哭。
4: 游戏怎么说，能掉下眼泪来就说明他已经开始忏悔了。高大侠真行。
5: 走，上楼去看看。
4: 咱俩进去只能添乱。
2: 审讯室里，大令扶着高大侠站立着，刘有为则趴在桌子上捂着脸颊。
0: 大令，救我！
2: 大令看了他一眼，突然抽出匕首，刀尖在灯光下闪着寒光，向高大侠的喉咙猛刺过去。
0: 大令，别！
2: 北风怒号，千云压顶。李云光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5: 怎么没动静了？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4: 时间确实不短了，我们上去看看。
2: 两个人来到审讯室门前，想要推门进去，却发现房门已经从里面被反锁。情之不好，当即破门而入，却看见空空荡荡的审讯室里，窗户敞开着，大风从那里灌进来。审讯椅上的刘有为竟然是套着刘有为衣服的高大侠。傅家庄和李云光对视了一眼，脸色变得煞白。汽车疾驰而来，车内坐着刘有为与大令。刘有为似乎还没回过神，在座位上瑟瑟发抖，而大令把着方向盘，车灯在夜幕下划出一道唯美般的光影。
0: 大令，我对不起你，刚才我差点把你出卖了。
3: 都是高大侠花言巧语，
0: 要不是你及时出现，我真就上了高大侠的当。大令，谢谢你。
3: 不用谢我，要谢就谢肚子里的孩子吧，我不想让他生下来就没有爹。
2: 梁运洋行里得知刘有为已然暴露了身份，马苏苏阴沉着脸不停地来回踱步，昏暗的光线照在他的侧脸上，屋里的气氛一时间凝滞，完全不见白天马苏苏和吴姐庆贺胜利时的轻松场面。
3: 大林待不住了，我和有为必须连夜出城。
6: 他走可以，大令你必须留下。
0: 为什么？
6: 没有大令我不放心。
0: 我明白了，你是想把大令和我儿子当人质。
6: 果然是聪明人，你说的不错。
0: 那我告诉你，大令不走我不走，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你休想拿我的女人当人质。
6: 还挺爷们儿，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灭口？
0: 想杀早就杀了，现在不杀，说明我对你们还有用处。
6: 刘有为，你让我刮目相看了。
0: 共产党正在四处抓我，要是他们在这里找到我，大姐，你也脱不了干系。
6: 既然你知道他们在四处抓你，你就应该知道，你根本就出不了城。
0: 能不能出得了，就看你怎么安排。大姐，你能在高大侠傅家庄的眼皮底下藏这么些年，难道就连条出城的道都找不到？
6: 我还真找不到。
1: 有人能。有为呢？
7: 醒了。
1: 我问你刘有为呢？
7: 你还有脸问我？早跑了。
1: 跑了？
7: 高大侠呀，你可真害死个人，好不容易抓了个特务，你给放跑了，就连副处长都跟着你吃瓜了，被关了禁闭了。
1: 什么？
4: 怎么办啊？小林，你该忙什么忙什么，我肯定不跑。
1: 傅家庄，傅家庄，傅家庄，你在哪儿啊？
4: 大侠，高大侠。
2: 高大侠听到了傅家庄在调度室里的喊声，快步跑过来，想要进去，却被看守傅家庄的小林拦住。
1: 傅家庄，都是因为我。
8: 对不起，请你离开。
1: 我就在这说说话也不进去。
8: 那也不行。
1: 怎么就不行了？小兄弟，我和你说，里面关的可是傅家庄，他是公安局的处长，或许这两天，哦不，或许明天就放了，到那时候他还是处长，你还是他手下。你想想，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8: 那你就和他说句话吧。不过时间别太长啊。
1: 谢谢了，小兄弟。你看，你能不能离远一点啊？
8: 你要干什么？
1: 我能干什么呀？我这不是怕你在这里害羞吗？
8: 害羞？我害什么羞？
1: 我和他说点体己话。
8: 你俩是？
1: 两口子。
4: 嗯，对，我们两口子。
8: 行吧，那你们说吧。
4: 大侠，对不起。
1: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要不是我逼着你把有为弄来，也不至于惹出这么多乱子。
4: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现在终于体会到被自己人冤枉的感受了。大侠，这两年你太不容易了。
1: 被冤枉的滋味啊，是不好受，可这两年里不是还有你吗？你一直给我撑着腰，我也没觉得不容易。
4: 我撑的还不够，远远不够。
1: 是不够。你这人呀，就是属知了的，到了关键的时候就会哼哼着往后退。
4: 我有吗？
1: 当然有。上回咱俩被压在仓库下的时候，你和我说了那么多话。这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啊，我一直也没等来你的话落地砸个坑啊。
4: 大侠，真对不起。
1: 我也看出来了，不能让你属知了，得让你属蚂蚱。
4: 怎么讲？
1: 我要摁着你，蚂蚱只有摁着才能。你不愿意啊？
4: 愿意，我愿意。
2: 傅家庄收住笑声，凝视着高大侠，脸上满是郑重的神色。
1: 我想好了，等你出来了，咱俩就成亲。
4: 这么急？
1: 怎么，你还想当知了啊？
4: 不，我当蚂蚱，当蚂蚱。
2: 高大侠默默地牵起傅家庄的手，慢慢放在自己的脸颊上。傅家庄温柔地抚摸着他的面庞，一瞬间泪流满面。
9: 这钥匙是苏军警备司令部军车的，袋子里面有两套苏军的

0: 军装。
1: 该做的已经做了，能不能出去就看你俩的造化了。
0: 谢谢吴姐。
1: 出了大连之后，你们直接去旅顺找虎头，他会把你们安排好。
2: 我不想让大林走。姐，你答应过我的。
1: 他不走就得死，你希望看到大林死吗？
3: 真精细怔住了，他不舍得大令走，但更不希望大令死。他使劲擦了擦眼泪，默默走上前，仔细为大令整理着围脖。这个不经意的动作像是一根刺，扎中了大令内心最柔软的位置。大令看着真精细，眼前渐渐变得模糊。
0: 精细，等革命胜利了，我会来找你。
2: 大令，
0: 精细，对不起。
4: 这怎么还抱着呢？你都是孩子他娘了。大令，走走。
3: 刘有为不由分说拽起大令往外就走，一对紧握在一起的手被硬生生地扯开了。汽车风驰电掣而去，四周渐渐恢复夜晚的宁静。马苏苏站在门口，望着大令他们消失的方向，脸色阴沉。
1: 这两个人不能留，这个刘有为太鬼了，我担心他出了城之后会拐着大令远走高飞。
5: 不能吧，大令可是受党国栽培了多年，
1: 你别忘了他现在还是一个孕妇，女人在这个时候冒出什么想法都不奇怪。
5: 那怎么办？
1: 这样，你带着精细跟着他们，如果他们去找虎头固然好，如果他们起了二心，就地处理。
3: 一辆挂着苏联国旗的军车在夜幕下的街道上疾驰，车里的大令和刘有为换上了苏军的军装，一闪而过的灯光照亮了他们苍白的面颊。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我的生日是10月1日，妈妈说那天是祖国妈妈的生日，说我赶上了个好日子。
1: 生活在异国他乡，才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小时候一到国庆节，家家户户挂红旗，热闹得像过年似的。今年国庆节我一定回去看看。
2: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看着国家一天天强大起来，咱老百姓的生活蒸蒸日上，这心里啊别提多痛快了。
3: 每当站在世界的领奖台上，听到雄壮的国歌奏响，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为中国骄傲。我骄傲因为我是中国人，我骄傲因为共和国的明天会更美好。
4: 年轻时，
5: 下班了，下班了，
6: 走了，走了。
7: 王海，走，喝酒去。
8: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7: 傻呀，你下班了，
8: 不弄完呀，不踏实。
4: 10年后，
7: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8: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7: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8: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4: 20年后，
9: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8: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9: 我也行。
8: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9: 嗯，师傅，我明白了。
4: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3: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0: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4: 好的，宝宝。
15: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6: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7: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8: 杭州破获900亿非法票据大案，厦门侦破243亿票据案，山东、云南、湖南等地也相继爆出票据案。近一两周，关于成对汇票的案件频频被通报，看起来这又像是一场公安部门的集中整治行动。在投资者报记者的调查采访中，民间中介、银行、法律人士普遍认为，这场行动是在为后续的票据法修改做铺垫。记者从银行处了解，6月份时，央行曾下发一份关于加强票据业务管理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目前已经结束征求意见。后来银监会又下发了一份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做好村镇银行非现场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结合起来看呢，票据市场马上要面临重大整顿。一位国有行分行票据中心人士说，不过对于这几起大案的定性，各方人士颇有争议，尤其是民间中介都不服其断案依据。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
17: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8: 突遇寒流，民间票据市场的存在已经有了10年以上的时间，其中尤以江浙地区为重。只要你能识得真假票，还是蛮好赚钱的，一位票据人士汪先生直言不讳。 汪先生曾是一家农信社的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了成对汇票中间隐藏的商机。同时那些年农信社管理也比较混乱，有的农信社甚至都将票据业务做成了主营业务，拉着一大箱行李到南方市场去收票据，一点都不夸张。

我在农信社时啊，都被派出去干过。汪先生说，后来汪先生干脆辞职，自己成立了一家投资管理公司，专做票据贴现生意。几年下来，汪先生的财富已经滚到了千万级。这两三年生意尤其好做，银行放贷额度紧缩，企业资金的又紧张，天天都有企业上门做贴票，一天至少也能做个千八百万的规模。我那些每天审核票据真伪、查验背书的员工啊，整天都跟我抱怨累呢。汪先生说，民间票据市场的火爆吸引了一大群人加入这个行列，但是现在这燃烧旺盛的火堆突遇兵袭。7月11号，杭州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在7月10号上午10点到11号上午11点展开决战一号集中整治行动，打击金融领域非法经营票据贴现犯罪，统一收网，抓获涉案人员254人，查扣用于贴现的成对汇票107份，票面金额9.4亿余元，总计金额900亿元，为近年来发现的涉案金额最大的非法票据贴现案件。这次整个900亿大案累积涉案量不是一个余额概念。杭州经侦队内部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票据拿去贴现一次就有几千万，一张几百万，一贴七八张，有时候呢收票十几张都有，这种规模上百亿元是很容易的事儿。其中几杭州润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被抓获，包括临港等公司高管在内各类人员45名，冻结可疑资金1.65亿元，500万成对汇票原件一张，作案用电脑50余台，非法贴现的成对汇票复印件3车，公章386枚，增值税专用发票2箱，涉案金额800多亿元，现36名涉案人员已被刑事拘留。经初查审查，临港等人对非法从事票据贴现业务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根据杭州公安局公开披露的信息，本次900亿大案的表现方式主要有5种：一是非法买卖银行成对汇票，涉嫌非法经营罪；二是企业为骗取银行信用，为银行提供虚假资料，骗取银行成对汇票，涉嫌骗取贷款、票据成对、金融票证罪；三是利用克隆银行成对汇票或变造银行成对汇票进行诈骗，涉嫌票据诈骗罪；四是个别银行工作人员出于业绩考核和逐利动机，与相关企业合谋，甚至与不法分子勾结，参与伪造相关手续，非法出具银行成对汇票，涉嫌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和对违法票证成对付款保证罪；五是非法经营银行成对汇票，引发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发放高利贷等一系列违法犯罪的行为。众多民间票据市场的人士尚未反应过来之际，其他地区的类似案件也在其后的几天频频传出。与杭州公安出动时间接近，厦门警方于7月11号上午10点出动警力，兵分多路对事先掌控的涉案对象展开统一收网行动，抓获12名涉案人员，票据金额总计234亿元。其他地区如湖南、山东、云南等地也通报了类似的案件。罪名争议，涉及民间金融的案件向来都会产生争议，这次也不例外。此次案件几乎无一例外都强调这些公司和人员从事的票据业务没有真实贸易背景存在，这一点是最大的争议点。第一手开立的时候需要真实贸易背景，后来因为资金需求进行转让，怎么能还受此约束呢？否则票据所谓的流通性意义何在呢？一位河南民间票据人士质疑。汪先生则质疑，票据贴现大规模的存在已经是数年的事情了，如果是真的如此严重的触犯了法律，为什么之前不见严格监管呢？票据贴现就算是由我们在中间，但也有一套完整的流程模式存在啊。作为我国金融业主体的银行，无论如何都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最终也是把票据交到银行手里。这次几个大案子看到有银行的影子吗？没有，全是中介在受罚。汪先生颇为愤怒，为什么要打击民间贴现票据？票据是未到期债权证券，当事人自愿转让，怎么就扰乱了金融秩序了呢？我们小企业呀，以后日子更难了。祖籍福建，在浙江经营小企业的

0: 范先生说。范先生表示，曾经拿成对汇票到银行贴现，手续不但繁冗，贴息还高，而且还要托关系，有时候甚至是票据都已经到期该进行兑换了，但银行却以各种借口拖延付款。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唐春林表示，如果企业按贴现率在民间贴现，然后不背书就将票据直接放在中介那里，这属于违法。但是如果通过背书转让给了中介，然后中介再找银行兑现，这就是合法的。这几年票据案不少，但主要是票据诈骗，如在出票环节内外勾结，没有真实交易背景就开票，以及造假票。这两年银行应该是吃了不少假票的苦头，唐春林表示。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称，我国刑法并未对民间参与票据贴现入罪，只是公安部经侦局此前曾有一批复认为构成犯罪。据记者查询，这个批复发生在2009年，叫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关于对倒卖银行成对汇票行为性质认定意见的批复，认定当事人从事的票据贴现业务为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这个批复也不恰当，有违反罪行法定原则的嫌疑。上述匿名律师表示，事实上产生争议的根源还在于金融管制，民间票据的发展明显触犯了银行的垄断利益。唐春林对记者表示，票据法未来改革的趋势就是会放开，这是大势所趋，但是呢，阻力很大，怕放得太开影响银行的收入。其实润银并非个案，润银总部设于上海，在北京、南京、深圳等地均设有分公司，公司员工有230余人，在事发的萧山区设有3个独立部门，员工60人。据悉，位于萧山区知家苑的业务部主要负责向客户收取银行成对汇票、验票以及联系支付贴现款，位于萧山区太古广场的财务部主要负责转账所用的资金账户的开设以及销户等，位于萧山区地凯大厦的同业部主要是负责将收进的成对汇票销售给下家，主要是银行啊。三个部门于2007年就开始从事成对汇票贴现业务，最近该公司每天非法贴现金额在3亿元到5亿元。案发杭州，然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上海整个地下票据行业皆人心惶惶。一则润银的总部设在上海，另一方面据上述经侦队人士透露，很多票据涉及的企业和个人都来自上海。此前不少票据网的网站不约而同进入维护中，负责人电话也无人接听。而根据兴业证券出具的报告，出事前后票据市场转贴卖出报价加权平均率上升，由7月6号的 4.22% 上升至7月13号的 4.59%。另有媒体报道，光贴业务的地下公司长三角一带民间贴现率已经跳涨，即使还有公司愿意铤而走险收票，光贴的半年期银行成对汇票报价已经涨于 5%， 而一个月前这个价格还在 4%到4.5%。 这些案子涉及单位及个人众多，如果再深入查下去会引出虚开发票、诈骗等多种罪行，比如伪造的合同，上面的公章是真的，但都是皮包公司，并没有真实的贸易关系支撑。再比如啊，这些票据公司也会出现资金链断裂，然后又发生出逃的事件等。上述经侦队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除润银以外，最近另有一单涉及 1.5 亿元的票据案件也已在处理中。而杭州当地一银行票据业务经理告诉记者，不少民间票据公司过手资金量巨大，其资金本身也是通过集资获得。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徐宗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票据贴现属于金融票据支付结算业务，专属于金融机构，未经允许，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经营。刑法修正案7已经将此类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规定为刑法225条中的非法经营犯罪行为，非法经营金融业务定非法经营罪，涉及经营金额30万以上或非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量刑5年以上最高15年， 如果有非法集资的行为，则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般量刑在3年到10年间。后续影响难料，近年来银根紧缩，在银行不愿放贷的时候，票据融资成了变相的贷款方式。票据啊，一般最长期限就半年了，现在大多数是半年的，3个月和1个月的相对比较少，年化利率才4点多，比贷款的成本低多了。杭州当地一银行票据部门经理告诉记者。然而，随着企业通过承兑汇票转让的融资方式在民间风行，庞大的非法地下承兑汇票交易市场也随之形成。票据市场现在全国各地都有，绝非杭州一个地方。一方面呢，长三角一带的经济形势比较好，开出来的票据资信也比较好。另一方面，像西部或者东北很多地方也缺乏好的投资渠道，愿意持有这些票，所以不少票贩子就把长三角的票据倒卖到西部或东部，且叫价比较高。上述银行票据经理也告诉记者，至于为何此前一直放任票据市场野蛮成长，一次收网就涉900亿之资，徐宗兴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上的票据公司经营业务大多站在灰色地带，但存在并不等于合法，政府对犯罪行为的认识和应对也有个过程，立法与司法存在滞后性，这很正常。在刑法修正案期之前没有办法规制，但在法律出台后就可以打击了，不打击才是失职啊。当然，如果政府有责任，在量刑时可以考虑从轻，但影响不了犯罪定性。从法律角度来讲，这是多因一果，犯罪是主因，政府监管不力是次因。这个事情发生后对全国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但我们也不知道啊，接下来带来的影响到底是好是坏，还真的很难说。上述经侦队人士对记者坦言，一方面全国确实有很多企业资金紧缺，在银行不愿意贷款的时候需要通过这种方式融资，另一方面一部分人以此为业，反复循环的开票倒卖倒卖，贴现赚取息差，导致银行存贷款规模被无限放大，使政府和监管部门对金融形势造成误判，扰乱金融秩序，而且由于缺乏规范整顿，导致了很多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光票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银行开票必须是查验过企业的资质背景、贸易合同真实性等相关材料才能出具承兑汇票，即使是收票人拿去下家，也应该是要附上这些单据，下家对这些单据审核之后才能达成转让的。但民间的票据公司一般不会看这些东西就直接收了，所以光票啊就很有市场。有些人伪造合同来开票，然后一些银行业务员也因此获得相应的寻租空间。知情人士向记者分析，自营业务浮亏拖累，西南证券6月业绩变脸。7月初，西南证券发布了6月财务信息快报，其6月营业收入为负134.18万元，净利润亏损1860.74万元，这是自今年3月赤字以来的本年度第二次亏损。在陆续披露营业信息的18家上市券商中，西南证券成为了6月唯一亏损的券商。财务指标恶化，公告显示，西南证券6月营业收入为负134.18万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860.74万元，而5月份的这两项数据分别为1.3亿元和盈利2943万元。短短一个月，营业收入从5月份的1.3亿元锐减到6月份的负134.18万元，净利润由盈利2943万元降为亏损1860.74万元。为何出现如此大幅度的波动呢？安信证券首席分析师杨建海认为，应该是自营业务出现了亏损。而我国证券金融行业分析师邵子清也认为，我们并没有对西南证券分业务进行预测，但估计是自营业务出现了问题。在营业收入的构成里，经营业务造成营业收入为负的可能性很小，1.3亿到负130多万的大幅缩水很有可能是自营部门出现了重大的损失，华西证券分析师曹雪峰认为。另外啊，市场比较低迷是全行业面临的问题，这样的大环境下，投行收入及经营业务收入以及资管收入都会有所下降。国信证券研究报告显示，西南证券盈利驱动因素分为4大块， 经营业务、承销业务、投资业务和集合理财。其中投资业务对应自营和直投部门，承销业务对应投行部，集合理财对应资产管理部，而造成整体营业收入为负的应该是自营或者直投部门出了问题。一位业内资深券商人士认为，除此之外的资管、投行等部门一般是不会造成营业收入为负的，经营业务则更加不可能。上述资深人士进一步表示，但直投部门一般不会出现这种短期大幅亏损的现象。综合西南证券前两个月的经营状态良好，最大的可能是自营出现了巨额亏损。公允价值变动大，多位业内人士认为，西南证券六月出现短期巨额亏损的元凶为公司的自营业务。这样猜测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西南证券自营部的投资风格算比较激进；第二啊，其自营资产占公司总资产的比重比较大。一位对西南证券较为了解的研究员这样分析，自营部的投资风格近年来是比较激进的，这样的风格容易导致市场行情好时收益颇丰，行情不好时则亏损严重，收益弹性的比较大。上述研究员举例称，比如去年前十大投资中有五只债券、五只股票，其中仅大秦铁路601006.SH 一只就有6亿多的浮亏，现在出现短期的巨额亏损，应该也是重仓了某些快速下跌的股票。公开数据显示，在今年一季度，西南证券仍然是大秦铁路的第四大流通股股东，持股数为1.0243亿股，较上一季度减少了646.66万股。实际上，六月份上证指数节节败退，各大券商营收及净利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统计数据显示，19家上市券商母公司六月合计实现营业收入48.71亿元，实现净利润17.97亿元，环比分别下滑19%和23%，是今年上半年券商业绩的最低点。一位私募人士认为，今年上半年市场持续低迷，可以说延续了2011年的低迷。这样的背景下，券商自营业务的亏损情有可原，但如果亏损严重，应该是投资策略或者风控等出了问题。东兴证券研报显示，2011年底，西南证券的自营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总额为59.41亿元，占总资产比重为33.44%，权益型金融资产占自营资产的比重高达65.5%。西南证券的自营资产在总资产中的高比重，以及权益型资产在自营资产中的高比重，是公司自营业务受到二级市场波动影响较大的主要原因。市场低迷的情况下，高度依赖自营业务的券商必然会受到重创，上述私募人士称。西南证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代表李威对此表示，亏损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证券公司的营收里包含了自营业务，而自营业务波动很大，对于公司营收会有较大的影响。我们自营部门主要是投资股票、股权、固定收益类产品等，而持有的股票在月末是以公允价格计价的，如果在月末下跌较多，那么持有价值就会相应大幅下跌，如果下个月行情好，那么持有股票又会反弹，这是很正常的波动，并不是公司内部出现了什么问题。自营拖累由来已久，西南证券是重庆第一家在 A 股上市的金融机构，其在2011年7月成功晋级 A 类券商，而此前西南证券曾作为唯一的 B 类券商获批融资融券业务试点。2011年8月，西南证券公布了吸收合并国都证券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瑞银证券报告认为，重组后西南证券有望进入国内券商十强行列。但西南证券2011年年报并不理想，年报显示，经营业务方面营收收入6.11亿元，同比减少30.90%，自营业务收入为-2.9亿元，同比大减162.07%。其中，投资收益1.11亿元，公允价值变动收益-4.84亿元，投行业务和资管业务分别取得营业收入5.14亿元和0.3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58%和1168.82%。虽然投行和资管业务增长迅速，却无法掩盖其实际经营水平和表现不佳的自营业绩。 安信证券首席分析师杨建海认为，公司自营业务亏损较多，与公司

0: 较高的权益类仓位有关。公司2011年的权益类资产占净资本的比重为 48%， 其中单京东方 A000725.SZ 在报告期内的亏损就达 1.5 亿元。期末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仍浮亏 2.6 亿元。而此前西南证券曾在2010年12月13号参与定向增发京东方2亿股，认购金额 6.06 亿元，限售期一年。此后该股股价下跌，导致西南证券的这笔投资出现浮亏。而2011年末，西南证券已位列京东方第一大流通股股东，持股数为 2.4301 亿股。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末证监会公布了西南证券前副总裁季敏波老鼠仓案情况。季敏波时任西南证券副总裁、自营部总经理，尽管之后西南证券发布公告表示其涉嫌内部交易属个人行为，但自营部总经理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股票的行为，为西南证券的自营业务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2: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6: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7: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我
6: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8: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6: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1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

0: 代，2008年9月那个血腥的夜晚似乎在人们的脑海中重现。就在那一刻，四个专门劫杀车镇男女的暴徒正露出他们狰狞的面目。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在本次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来说说这中国车镇第一大案。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暧昧共舞，安全寻欢，这是个难题呢。2008年10月29号晚20点50分许，江西省南昌市东部幽静的爱西湖风景区一处偏僻的污水处理厂房，正停着一辆银色福克斯两厢轿车。王志刚坐在车后座，面对着肤色红晕、楚楚动人的谢颖，情难自禁。就在这一刻，一辆陌生的桑塔纳轿车却在不远处缓缓驶过，那刺眼的车灯令王志刚颇为烦躁。那这么晚了，这个地方怎么还有人过去？谢英扭头见桑塔纳开走，轻声问：“人家走了，你是不是想回去了？”王志刚连忙挤出笑容：“怎么会呢？我恨不得永远和你在一块儿。”时年39岁的王志刚出生于南昌近郊的一个双职工家庭。医学院硕士毕业后即进入省人民医院工作，由于工作能力突出，加之在国内外医学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他很快就被提拔为主任医师，并负责老干部病房的日常工作，是南昌市小有名气的医学专家。然而繁忙的工作却压垮了王志刚的第一段婚姻，黯然离婚后，他带着年幼的儿子手足无措。幸好时年24岁的同院女医生杨娟用她的温柔与善良照亮了王志刚这段不堪回首的日子。2005年，两人喜结连理，夫妇俩带着王志刚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一块生活。结婚一年后，杨娟又为王志刚生了一个女儿。由于收入丰厚，2007年王志刚购入一辆银灰色福克斯轿车，成为了众人眼中事业与家庭双丰收的成功男人。能重拾幸福令王志刚格外珍惜，他经常对杨娟发誓：“我会爱你一辈子。”可随着谢颖的出现，这句誓言显得那么的脆弱。2008年5月的一个午后，王志刚刚刚查完病房，一个漂亮高挑的陌生女孩就笑着走过来说：“王主任，您可真是个大忙人呐、啊！要不是张主任指点，恐怕我还得白跑几次。”漂亮的女孩总是让人难以抗拒，加上对方又熟门熟路地报出另外几个主任医师的名字，王志刚稀里糊涂地被拉到了医院旁一间雅致的西餐厅。寒暄几句之后，青春可人的女孩点名来意，时年21岁的谢颖是南昌县人，医专毕业后进入一家医药公司，成了专攻省人民医院的医药代表，来推销药品的医药代表王志刚每年少说也要见几十波，闻言便难为的摇摇头：“医院呢有严格的规定，怕是很难办呢。”谢颖很聪明，适时地转换了话题，一边请教起几个医学专业的问题，一边巧妙恭维起了王志刚。对着善解人意的美女，原本枯燥的医学讨论变得妙趣横生。此后谢颖又多次打着学术请教的名义找王志刚出来吃饭喝茶。王志刚虽然明白这些邀约背后的真实意义，并多次提醒自己，但事到临头，他却总是身不由己地陷入到了谢颖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中。而在一笔笔冷酷的权钱交易中，年轻的谢颖变得很现实，金钱就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更何况王志刚学识渊博，风度翩翩，符合他心中对伴侣的所有条件。权衡一番之后，谢颖有意识地发出了暧昧的信号。很快，谢颖代理的药顺利进入了王志刚负责的科室，两人的关系也渐渐走向暧昧，一个星期会有好几天单独约在一块儿吃饭喝茶，有时实在不方便见面，电话里也能说上一两个小时。对于这段关系的走向，谢颖已是心领神会。一天晚上七点多，他准时来到医院门口，拨通了王志刚的电话：“王主任，感谢您这段时间来对我的照顾，今天呢，无论如何要和我一块儿吃饭。”王志刚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吃完晚饭，王志刚直勾勾地看着谢颖，却又欲言又止。谢颖心里暗暗着急，干脆主动开口：“要不要找个地方坐坐？”

为了钓住王志刚这条大鱼，他已经决定不惜任何代价。王志刚的心被这句话逗得砰砰直跳。这些日子来，他一方面渴望与谢颖发生些什么，一方面却又害怕事情败露后影响家庭。作为省级医院的著名医学专家，王志刚的熟人实在太多，婚外出轨对他来说稍有不慎就会闹得满城风雨。这晚走到一家宾馆的大堂，当开房时服务员要求出示身份证时，王志刚最后一刻打了退堂鼓。小谢，我突然想起来有些急事要办，要不改天吧。回家躺在床上，王志刚回想着谢颖疑惑的神情，悔得肠子都青了。他暗下决心，下次再有机会一定不能错过。激情无限，罪恶却悄然盯上。2008年10月29号下午2点钟，一名同事找王志刚办事儿，因为考虑到随后可能的饭局，王志刚便对妻子杨娟交代晚上不回家吃饭了，说完就拿上车钥匙出了门。当天下午事情办得十分顺利，大约3点左右就已经结束。王志刚正想开车回家，突然接到谢颖的电话，称自己在南昌县家中，搭车到市区不太方便，希望王志刚去接他。王志刚一口答应。下午4点左右，王志刚在南昌县接到谢颖，一路开回市区。与以往一样，两人一见面就聊个不停，伴随着车内舒缓的情歌，气氛也逐渐暧昧了起来。闻着谢颖身上散发出若有若无的香气，王志刚恨不能这一段路永无止境呢。从下午3点到6点，他就开着车满南昌乱转，中途还加了一次油。也许是坐得累了，谢颖慵懒地伸了个腰，弯腰在副驾驶上脱掉了皮鞋，小腿优美的线条一览无遗。王志刚心痒难耐，他突然想到，去宾馆很容易暴露，但在车上也完全可以发生些什么呀，这样不仅安全，而且更刺激。王志刚狠狠心，一路把车开到了爱西湖风景区内的污水处理厂旁停下了。此时已经是傍晚18时许，夜色慢慢降临，这里又地处偏僻，附近的工人早已下班，四周几乎没有人迹。王志刚鼓足勇气建议，前边太挤，不如我们坐到后边聊聊。谢颖顺水推舟，没费什么周折，两人便并肩挨着坐在了后座上，又聊了近2个小时。见王志刚还没有大的动作，谢颖干脆躺在了他的身上。这一刻，王志刚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冲动，情感荡漾的两人滚成了一团。可正当两人情浓，那辆陌生的桑塔纳轿车却再次折返了回来，并在十几米外处停下。此刻的时针正指向晚上21点。见桑塔纳上走下数个男人，谢颖有些紧张，王志刚想当然地解释道，也许是污水厂的人，真麻烦，这里又没血，不能停车。说话间，3个30左右的男子走到王志刚的身边，一个劲儿地敲打车门。王志刚嘟囔着推开门，怎么回事？话没说完，两名男子迅速上前按住王志刚与谢颖。王志刚刚想反抗，其中一人猛地用随身带的小榔头在他的头上敲打了一下，顿时鲜血直流啊。放老实点，你们这对狗男女，不然老子杀了你们。对方一面威胁，一边用麻绳捆住谢颖与已丧失了反抗能力的王志刚。哎，孙哥，接着怎么办？其中一个个子较矮的歹徒问。而明显是领头者的男人哼了一声道，走，带着这对狗男女先去弄钱去。接着两名歹徒开着王志刚的车带路，第三名歹徒则开着那辆桑塔纳紧跟在后。一会儿，两辆车开进北岭徐村的另一处农家院落，王志刚与谢颖被拖到屋内。眼看着人到齐了，歹徒们搜出两人随身的身份证、银行卡还有现金，并抠出他们的手机电池扔到了一旁。矮个子用脚狠狠踢了一下王志刚，说，银行卡密码是多少？此刻王志刚已经逐渐从惊恐中恢复清醒，他试图跟对方讨价还价。见王志刚不听话，两名歹徒上前一阵拳打脚踢，谢颖发出了一声声惨呼啊。王志刚这才意识到，这伙人穷凶极恶，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急忙告饶。我说。得到银行卡密码后，那个尊哥得意地点上根烟，凑到王志刚面前说，你们这帮玩车震的都不是好东西，老子就喜欢收拾像你们这样的。抢劫车震男女的念头其实也来源于一个偶然。这个曾哥真名叫曾小金，四十

0: 五岁的他是江西省新建县人，18岁那年因抢劫罪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随后被关进了江西豫章监狱。也正是在监狱中，他结识了其余三人，张玉琪、盛国庆与盛国奎。这三人入狱，或因绑架，或因抢劫，个个身上都是劣迹斑斑。2008年9月，先后假释出狱的四人再次聚集到一块喝酒，没有一技之长，却又贪恋生活享受，四人都抱怨是命运不公。曾小金灵机一动，哎，前两天我在电视上看到，现在很多狗男女呢在车上乱搞，这种人一般都是偷情，停车的地方都偏僻，抢这种人，一是他们有钱，二是不敢张扬，反抗不起来呢，三是就算灭口，警察也不好确认身份。其余三人一致叫好。那几天他们隔三差五就开着那辆破桑塔纳在偏僻的艾西湖景区转悠。10月29号晚，王志刚与谢颖在后座缠绵的场景深深刺激了这帮人的神经，经过先后两次观察，他们最终决定下手。好的，接下来休息一下，听首歌。这里是中国大案，精彩稍后继续。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在这浩瀚的宇宙，蓝色的城市。

未来。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小曾，咱们继续讲述中国车震第一大案。话说在得到王志刚银行卡的密码后，盛国庆戴上事先准备好的黑色假发与旅游帽，在高新大道建行的 ATM 机中取出卡中6300元的现金。为防止留下指纹，狡猾的盛国庆在输入密码时特意在数字键上垫了一层薄薄的纸片。接着四人又卸下了福克斯轿车的车牌，换上先前偷得的另一块车牌，一起驾车将王志刚与谢颖带到南昌县梁家渡梁溪村的一处荒山上。此时为10月30号凌晨1时左右。将王志刚与谢颖拖下车后，四人冷笑着走到10余米开外，用铁锹开始挖坑。谢颖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哀求歹徒们放他一条生路，却只换来盛国庆重重一记耳光。王志刚仍然没有放弃希望，他竭力摸出口袋中的备用手机电池，悄悄塞进手机开机，先后拨通了妻子与另一位同志的手机呼救：“救命，快报案！”那一头，杨娟始终没有等到丈夫回家，拨打的手机却一直不在服务区，忧心忡忡的她何以未眠。凌晨1时许突然接到丈夫打来的电话，那头却没人说话，只有隐隐约约的嘈杂声。当杨娟回拨过去却没有人接，原来由于手机在身后，距离听筒太远，又害怕被歹徒发现，所以王志刚最后的声音也没能让妻子听见，反倒是那位同志隐约辨别出了是救命，马上将这一情况告知了杨娟。在后半夜，王志刚的电话再也无法拨通，苦熬到天亮，忧心忡忡的杨娟报了警。几乎就在王志刚呼救的同时，曾小金等人已经把坑挖好。就在这一刻，王志刚的手机猛地响起，几人吓了一跳，张玉琪立即将手机电池取出扔走，曾小金随后便上前用麻绳紧紧地勒住了王志刚的脖子。目睹这一切的谢颖早已魂飞魄散，瘫倒在地。将王志刚的尸体扔入土坑后，四个歹徒对关于如何处置谢颖发生了争执。盛国庆建议一并做掉不留后患，张雨吉却垂涎谢颖的美色，建议稍后再动手。掩埋了王志刚的尸体后，四人劫持着谢颖驱车向广东方向开去。30号晚，谢颖被奸污后勒死，被埋在了广东省清远市白庙镇的一处山坡上。在接到报案后，南昌警方紧急出动，并根据受害人车辆的线索调阅了高速公路及银行的探头录像。通过缜密的调查分析，专案组确立了侦破方向，积极展开工作。2008年11月8号，专案组人员分别在新界县一酒吧、高新爱湖宾馆等地将犯罪嫌疑人张玉琪、盛国奎、盛国庆三人抓获。曾小金得知消息逃脱，根据几名犯罪嫌疑人的交代，他们分别在江西、广东两省作案三起。2008年9月30号，在爱西湖附近冤死在他们手下的第一对被害人，也因属婚外偷情，所以始终被双方家属认为共同私奔，以至于从未想过去报案。而王志刚和谢颖被害后，四个穷凶极恶的歹徒都觉得没有搞到大钱，于是2008年10月31号，四人开车来到深圳，对张玉琪以前打工认识的一对老板夫妇再次下手抢劫并杀害。2009年1月15号，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玉琪、盛国奎、盛国庆死刑立即执行。同年3月9号，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三人被执行死刑。四名凶手三人落网，另一名凶手曾小金潜逃。为了抓捕他，公安部发出了 A 级通缉令，但曾小金好像是人间蒸发一样，一直没有音讯。后来归案后，据曾小金交代，因察觉到风声，他带着抢来的3万元现金，从江西及周边省份不停地坐大巴躲避警察检查。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他选择了去深圳。一次在网吧捡到了一张江西吉安贺姓男子的一代身份证，由于两人年龄相仿，而且证件照片模糊，因此曾小金变身贺某生活了下来。这期间，曾小金认识了当地一家泡脚屋做领班的湖南女子冯芳芳，两人很快同居。2010年中秋节，冯芳芳生下一男孩。其实曾小金对过去后悔难当，想重新开始过安分日子，他干起了以电动车载客为生的行当。他变得老实本分，遇到迷路的女

0: 女孩，她经常免费送客，有时妻子外出，为了让儿子吃饭，她宁可不做生意。但天网恢恢，警方对她的追击从未停止。2011年11月29号，深圳警方将藏身在该市沙井四村欲和女友出门的曾小金抓获。至此，这起历时三年之久的中国车震第一大案宣告胜利破获。如今呢，车震已经作为增添性爱激情的一种时尚方式被很多人接受，殊不知这些常常在幽禁场所的忘情时刻，恰恰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生命与安全才是第一位的，有些不合时宜的时尚并不值得追求。处于婚外恋情的人们也请谨记，不被道德允许的行为处处都是危险，因为做贼心虚，见不得光的地方一定有暗鬼。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国庆佳节，鄂尔多斯满城飘扬中国红，各族儿女共贺祖国华诞，共祝祖国繁荣昌盛。
3: 国庆假期，我市民生服务岗位全线值守，保障群众佳节安康。
4: 盐碱滩养出肥美鲜虾，达拉特旗生态水产拓宽群众增收路。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我市大街小巷、园区广场红旗招展，满城中国红，映照着全市各族儿女的赤子之心，也凝聚着全市干部群众对祖国最深情的祝福。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贺炫凯、哈斯的报道。从城区主干道到街巷支路，康巴什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串联起城市脉络。2300余组国旗覆盖鄂尔多斯大街、文化东西路、乌仁都西路、团结路、伊克昭街、腾飞路等主次干道、桥梁、广场等重点区域，成为秋日街头最亮眼的风景线。在准格尔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主干道灯杆两侧，整齐悬挂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鲜艳的国旗与道路两旁，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等彰显园区奋进姿态的宣传标。

0: 标语相应成趣，勾勒出产业蓬勃向上、蒸蒸日上的崭新图景。镇区街头喜庆氛围浓郁，主干道红灯笼次第高悬，五星红旗迎风摇曳，沿街商铺、景区点位纷纷自发悬挂国旗，以一抹鲜亮中国红致敬祖国，共贺华诞。乌审旗的街头巷尾也悄然换上节日盛装，主干道路灯杆上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悬挂，列列舒展，与道路两旁葱郁的绿植、整洁的街景交相辉映，满城涌动的中国红将城市装点得格外喜庆。乌审旗居民刘静：
1: 街道上挂满国旗，这种安稳踏实的感觉尤为强烈，心里立马热乎乎的，民族感和自豪感一下子涌上心头。我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0: 从城市干道到工业园区，从祈福小镇到街巷深处，一面面五星红旗汇成暖城最动人的底色，一旗一景满城通红，这抹红是鄂尔多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2: 国庆假期，我市民生服务全线在岗正常运转，以不间断的值守保障群众办事、就医、生活需求，全力守护群众节日时光。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嘉璇、陈素德的报道。在乌审旗嘎鲁图镇朝阳社区，工作人员开启节日值守模式，社区聚焦群众过节期间的各类生活所需，统筹做实各项民生保障。从政务业务办理、文体活动场地供给，到日常就餐、休闲消遣、就医购药等生活服务，都有工作人员坚守一线，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乌审旗嘎鲁图镇朝阳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杭小新：
3: 暖心服务阵地全天候开放，那在假期里呢，把大家身边的小事、急事、暖心事都安排上了，办事有人管，排练有场地，吃饭也有保障，娱乐有去处，买药问诊也更方便。
2: 针对群众工作日无暇办理业务的痛点，市公安局东胜分局户籍服务开启国庆便民模式，派出所户籍民警坚守岗位，为市民办理身份证补办、车驾管业务等高频民生事项，灵活适配群众假期办事需求。市公安局东胜分局公园路派出所民警王家珠：
4: 国庆假期期间，户籍窗口也实行假期不打烊服务，持续为市民提供便民办事服务，大家可以灵活安排时间前来办理。
2: 鄂尔多斯第二人民医院门诊24小时接诊，儿科夜间门诊持续开放，满足孩子突发就诊需求。针对鼻炎患者，医院节日期间持续提供中药熏蒸特色医疗，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就医需求，全天候不停歇的服务，让群众度过安稳有序的国庆假期。市第二人民医院内科东胜部主任医师周启环：
5: 那国庆期间，我院各科医护人员会轮流在岗，24小时值守，能守护大家平安过节，我们也觉得这份坚守很有意义。
2: 金秋时节，达拉特旗东海新村稻鱼基地迎来丰收，一池池鲜虾陆续起捕上市，稻鱼生态种养盘活盐碱荒滩，实现生态治理与农户增收双赢。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段渊的报道。在达拉特旗树林赵镇东海新村稻鱼生态综合种养基地，随着工作人员地笼网的收起，一只只外壳透亮、肉质肥厚的鲜虾跃出水面。基地于今年6月份投放1000万尾南美白对虾苗种，历经4个月梯度淡化、分级标粗和精细化管护培育，虾苗从1公分左右稳步生长至15至18公分的上市规格，体态匀称、肉质饱满，预计总产量高达10万斤，可有效满足周边地区的生鲜水产供应。达拉特旗东海新村新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福宽：
6: 我们销售，一个是本地各个期限，包头、虎市、鄂尔多斯，还有从银川整吃它拿个几千斤拿回去，在咱们西部、中西部地区回去批发。
2: 而在基地的另一个池塘，新饲养的蓝龙虾也迎来丰收季。蓝龙虾学名红螯螯虾，为适配北方淡水养殖水土气候特点，基地在区市级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专项项目的支持下，与科研院校开展产学研攻关，精准管控水体溶氧、酸碱度、水温等核心指标，突破品种地域养殖壁垒，成功培育出壳亮肉满、皮

0: 仅向优质的蓝龙虾。依托标准化的生态养殖技术，20000尾蓝龙虾在黄河地区的盐碱地上安家落户，预计可产出2000斤。而成熟的道鱼生态养殖模式则打通道虾共生的生态链条，虾类活动疏松板结土层，粪便滋养水稻，配合稻田淹水淋洗土壤盐分，让盐碱荒滩成为良鱼共生的良田。产业的兴旺发展不仅能带动当地农户投入水产养殖增收致富，以鱼质检以鱼改检的道鱼生态循环共生种养模式，则既盘活了盐碱地资源，又持续改良水土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协同发展，让昔日荒滩变成聚宝堂。达拉特旗东海新新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福宽：
1: 今年的稻田涨收结合水稻，每亩能涨收800块钱。今年我们鱼在红养的还有景养的下，今年应该是10几户。啊，总共养殖面积在，200多亩。
2: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我市各族群众共话美好生活，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敏、任月凯的报道。杭锦旗退休教师吕巧翠：
3: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无比的骄傲，祖国，我爱你。
2: 杭锦旗西泥镇胜利社区党支部书记崔佳：
4: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杭锦旗居民王猛：
5: 看着咱们的国家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红火，心里特别自豪，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2: 节日里总有一群劳动者坚守一线，默默守护城市有序运行，用岗位坚守献礼祖国华诞，用实干奋斗诠释家国情怀。鄂尔多斯博物馆讲解员韩思娜：
6: 那国庆期间呢，我们也会坚守岗位，为游客们提供耐心的服务，也希望游客们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了解到鄂尔多斯的历史文化。
2: 青年教师白舒雅：
7: 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也祝愿少年们向阳而生，茁壮成长。
2: 青年有志，国家有望，朝气蓬勃的青少年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心怀感恩，逐梦前行。他们以青春之名抒发爱国情怀，立下勤学笃行、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学生戴新叶：
8: 我们要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国家发展建设上。
2: 康巴市区实验中学学生李硕冉：
9: 作为青少年，我深感幸福骄傲，我们应当努力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2005年12月2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受贿一案进行公开审判，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田凤山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从高官到罪犯，从天堂到地狱，田凤山到底如何铸就他的畸形人生？他那令人震惊的犯罪轨迹给世人留下多少回味与思索？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一个省部级高官的畸形人生，作者泽金，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田凤山谨慎低调的处事风格与其出身低微有着很大关系。他是从农村最底层起步，没有靠山，更没有后台，完全是靠自己打拼。在风云变幻的官场上，田凤山不得不处处小心，这可能就是他从一个土包子后来平步青云的秘诀吧。田凤山胆子小，在黑龙江省是人人皆知的。凡是在田凤山身边工作的干部都知道，无论大型会议还是各种座谈会，他的发言稿几乎都是由自己起草撰写。不管是年终工作会议的总结，还是年初工作会议的报告，里面各种各样的数字语言，田凤山都是一丝不苟地进行字斟句酌。记得有一年绥化行署准备起草会议工作总结，田凤山特意嘱咐秘书组，总结材料的初稿完成后必须由他审阅修改。当田凤山看到工业总产值达到字样时，他提笔改成工业总产值近于。当他把农民平均收入达到改成农民平均收入距离年初计划相差多少时，有的秘书不解地问田专员，这样改合适吗？田凤山笑着说，这样改上级基本满意，下级也会高兴，这就叫做稳中求实啊。其实田凤山的目的就是怕一旦有什么闪失，他自己向上向下都不好交代，还是留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为好啊。田凤山的胆量小不光体现在这些方面，更令人笑话的就是1996年的亚冬会。当年亚冬会的开幕式是在哈尔滨市举行的，在开幕式上，中共中央以主要领导人亲自参加祝贺。作为东道主，田凤山主持开幕式讲话，那是合情合理的。可面对着宽阔宏大的运动场面，面对着座无虚席的广大观众，又面对着中央领导人的出席，田凤山确实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呢。紧张的心不时地撞击着他的心房。开幕式开始之前，田凤山浑身本来就有些颤抖。按照开幕式议程安排，由中央领导人宣布亚冬会开幕，可中央领导人站在哪里讲话呢？

0: 当有人问及他时，他随口说道：“中央领导下台讲话。”田凤山的回答，中央领导人已经知道开幕式的位置了，可站在他身旁的工作人员悄悄地说：“田书记，你说错了，你咋让中央领导下台呢？”田凤山大吃一惊，反问道：“我刚才是那么说的吗？”工作人员小声地提示着：“你刚才的确是那么说的。”坏了，糟了，田凤山本来就紧张的心一下子又增添了许多恐惧。此时他浑身上下顿时一阵阵的燥热，手里掐着讲话稿也不时地颤抖着。我咋让中央领导下台了呢？我咋让中央领导下台讲话呢？坏了，我肯定大祸临头了，糟了，这次开幕式结束后，我肯定被中央首长就地罢免了。心里明白呀。对于亲属，田凤山采取了不亲不疏的办法。田凤山一直是赵元人的骄傲，并成为赵元人仕途上的典范。为此，他的亲属甚至是八竿子都打不上的亲戚，也纷纷找上门来，不是求他升官，就是求他贷款。有一段时间，田凤山简直应接不暇呀。自从他晋升副省长落选以后，他向家人公布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咱们的亲属找来办事的，一律通通拒绝。来到这里时，好吃好喝供着可以，就是不办事。后来，这些亲属们也都知道了，也都看出田凤山一家人的态度。于是，这些亲属们再也不找田凤山安排工作了，再也不找田凤山要官了，再也不找田凤山发财了。对于朋友，田凤山采取了不咸不淡的办法。田凤山认为，一个人一生当中有一两个生死之交的朋友，那就足矣。所谓酒肉朋友，所谓的官场朋友，所谓的生意朋友，那都是不可靠的。当你春风得意，仕途顺畅时，和你一起开怀畅饮的朋友，那可真是比比皆是啊。当你一落千丈，官场受挫时，那可真是门庭冷落，门可罗雀呀。这就是田凤山在官场上得出来的经验之谈。凡是所谓朋友找到田凤山时，他一不回避，二不办事，让朋友对其琢磨不透，百思不解。所以田凤山在每一阶段的职务上没有真正的朋友，更没有深交的朋友。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一个省部级高官的畸形人生，作者泽金，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04年5月上旬的一天，头天晚上的一场狂风暴雨洗尽了北京上空的积云雨雾，万里无云的晴空就像晶莹剔透的碧玉，是那么清纯，那么的蔚蓝。道路两旁的片片翠绿简直绿得耀眼，绿得鲜亮。这时的田凤山正坐在去往某医院的轿车上，因为田凤山患有冠状动脉供血不足的心脏病，经过省内和国内各大医院的治疗，他的病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自从双规以来，由于田凤山思虑过度，加上精神压力很大，他的病情不时地复发起来。工作人员及时发现这一情况后，经过上级党组织批准，田凤山便迅速来到北京市某医院诊治。为田凤山诊治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这位专家以极端负责的精神认真地检查了三次，并仔细地观察了一周的时间。老专家严肃地对田凤山说：“同志啊，人得了病症并不可怕，可怕的却是得了病不想医治。无论病重病轻，打针吃药手术是次要的，最最重要的，病人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去对待疾病，去战胜疾病，去克服疾病，去抵制疾病，千万不要等到无可救药的地步，那可就悔之晚矣啊。”

道，将他推荐到赵源县城郊公社担任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的恩人是义顺公社的王书记。当田凤山荣升为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时，这位早已退休的王书记怀着试试看的心理找到了刚刚开完市委常委会的田凤山。一阵寒暄过后，田凤山拉着王书记的手问道：老哥哥，你来找我有事情吧？你放心，只要你不让我杀人，我什么事情都给你办。王书记喘了口气说道：我有一个弟弟就在哈尔滨市检察院工作，我希望你帮助帮助他。王书记的嘱托田凤山牢记在心，他利用检察工作的机会，用一种暗示的口吻对检察院的领导说道：我有一个亲属就在你们检察院工作，他的表现怎么样啊？检察院领导马上心领神会，还不到半年的时间，王书记的弟弟由一名科员提拔为科长。可田凤山还是觉得不到位，就在检察院领导汇报工作之际，他毫不客气地问道：你看看我的亲属能不能胜任中层领导职务啊？田凤山的话语那就是圣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王书记的弟弟由科长提拔为某区检察院的副检察长，人到这个份上总应该满足了吧。不知是王书记到底有没有再一次恳求，还是田凤山的自作主张，田凤山第三次提拔以后，王书记的弟弟便由区副检察长提拔为哈尔滨市反贪局副局长。结果在国贸城腐败案件中，这位刚刚上任不久的反贪局副局长也就乖乖地走进了高墙铁窗里了。田凤山还知道，自从他在晋征黑龙江省副省长落选以后，周围所谓的朋友都纷纷离他而去，可是有一位赵源县的老乡、省交通系统的一位小科长毕某，听说田凤山落选后，便经常邀请田凤山到哈尔滨市做客。每次大酒店的招待，每次贵重礼品的赠送，使得田凤山感激涕零。就在湘潭之中，田凤山不止一次地向毕某表示不忘弟兄的不嫌不弃之恩，日后定当涌泉相报。随着田凤山仕途的风调雨顺，毕某对自己的前途也看到了曙光。后来由于毕某左右两臂依靠着韩桂芝和田凤山，他的仕途如同气吹一样，很快地荣升为黑龙江省的重要职务。当毕某提出要组建某交通集团时，田凤山二话没说，当场拍板定案。经过紧锣密鼓的运作，哈尔滨市某交通集团成立了。为了回报田凤山的支持，毕某将田凤山的一个亲属安排到交通集团担任副董事长。没有想到，由于韩桂芝的落马和田凤山的双规，毕某也落了个撤销职务的下场。田凤山的落马与曾经名噪一时的国贸城案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现为国贸城的副总经理于新华是当年国贸城案件的举报人。于新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国贸城的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一个是国贸城的偷漏税问题。按照于新华的说法，此案在当年专案组调查过程中，因为受到各种阻力夭折了，根本就没有调查下去。为什么夭折了呢？当时田凤山是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国贸城案件始发时，田凤山曾指示纪检部门要严查严办。可就在这个时候，原国贸城总经理张某为了堵住和拖住此案的进展，便向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各政要送出了价值不菲的20件貂皮大衣，其中一件张某送给了田凤山的妻子。当案件已经大白于天下时，田凤山得知他的妻子收受了貂皮大衣，吓得当即给妻子打去了电话，命令他立即将此物交给纪检部门。

0: 他电话打过还不到五分钟，又觉得不妥，于是田凤山想了又想，最后将他的司机叫到办公室，这般如此，如此这般的交代了一番。后来在纪检部门追查赃款赃物时，田凤山使了个瞒天过海的招数，总算过了这道关口。可是俗话说得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国贸城案件刚刚平息不久，有一涉案人员却逃过了这一大劫。为了感谢田凤山对他的关照，此人利用春节的机会送给田凤山10000元人民币。那天刚好是中午12点，此人叩开了田凤山家的大门。一进屋，此人毫不掩饰地从衣兜里掏出一个鼓鼓的信封，放在茶几上说：这是我一点小意思，过春节了，这就是我给你的拜年见面礼了。田凤山一看，急忙将信封拿起塞进此人手里，连连说道：使不得，使不得呀。此人伸出手来将田凤山的信封挡了回去：这有什么呀，我一不行贿，二不求你办事，你我这是上下级关系的正常交往，用不着如此大惊小怪。田凤山一再推脱，并说：兄弟，可是现在你我处于一个非常时期，也可以说正是风口浪尖的关键时期啊。你的心意我领了，你的情感我知道了，你赶快将钱拿回去吧。此人一看田凤山的态度是这样的坚决，他觉得自己实在是一点面子都没有了，脸红红的，吭吭哧哧地说道：那好吧，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就没有办法了，那我就走了。田凤山站起身来，用力地拍了拍此人的肩膀，说道：你别觉得不好意思，你可要知道，你和我的交往，你和我的感情，那可是耗子拉磨仙，大头在后面呢。田凤山的话一下子把此人说的笑了起来。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田凤山郑重地对此人说：只要你是理解我，那我比什么都高兴，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出卖朋友的。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一个省部级高官的畸形人生》，作者泽金，演播高旭东。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 Andy。 首先我们要听到来自徐佳莹《失落沙洲》。

时间的流逝总会教我们很多，让我们想到得到一样东西或者是感情，必须先要学会去接受失去的痛苦，学会怎么去面对失去，才能真正的体会到拥有的快乐。那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陶喆巧妙地运用了四季更迭的意象，描绘出了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甜蜜过程，并将结婚进行曲与象征美满幸福家庭的儿童嬉笑声拼贴在了歌曲当中，甚至还把牧师的证婚誓词编成了饶舌歌词。一起来听来自蔡依林、陶喆《今天你要嫁给我》。

陶喆之所以会找蔡依林一起来对唱，是因为这首歌的难度并不高，而且他比较强调的是态度和感觉。而接下来要听到的和陶喆、蔡依林还有那么一点关系，因为这首歌是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由歌手瑞恩演唱的《白色羽毛》。庭院中你栽种的法国梧桐，迎着风弥漫着你离开的苦衷，一起来听瑞恩《白色羽毛》。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挽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曾经有一段时间，周围的男生都在唱着你那么爱他，悔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把握好。你那么爱他是李圣杰和林隆璇演唱的一首歌曲的名字。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感谢你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兄弟。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这首《威尼斯迷路》描写女生在感情世界当中的不确定跟迷茫，就好像在爱情当中迷了路一样，但是又不会灰心，勇敢地往前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威尼斯累之后就很少听到永邦的歌了，转瞬为风是一位永邦很熟的歌迷朋友的真实故事，而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永邦有感而发写了这首歌，一起来听永邦转瞬为风。

动听的旋律加上永邦迷幻的嗓音，既好听又耐听。而到目前为止，你见过的最美的风景是什么呢？是丽江的古城，还是马尔代夫的沙滩？这样美的风景当中，有没有那个和你共度一生的人出现呢？爱其实很简单，无论你在哪儿，那一个人也在，就是此生最美的风景了。来自 JS， 你是此生。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明明白白我的心是成龙和陈淑桦合唱的一首经典的国语歌曲，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而这首曾经在 KTV 里必点的歌曲，唱出了渴望一份真感情的心，你明白吗？我是Andy，最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淑桦、成龙《明明白白我的心》。同时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Andy，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听众朋友们您好，下面即将播放的是广播剧《可爱的中国》，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
2: 日本虽已犯我热河，但目前勤工仍是我们第一要务。雪泉，你是第八路总指挥，你来说说你的计划。
3: 报告委座，我第八路清剿军共七个师一个旅，属左路军蒋光鼐总指挥统帅，面对的是方少共党和一个月前成立的闽北独立师。属下仍采用碉堡战术，通过蚕食共区和耗尽共党的兵力，达到围剿的目的。
2: 方志敏现在是羽翼渐丰啊，能把这么穷的一个赣东北搞得是风生水起。虽然他手下兵力不足，但是他会煽动民众全去参战，
4: 他就比其他的共区略胜一筹，还搞的那个什么地雷阵，听说很厉害。我这么说不是要长他的志气，我是在提醒各位，方志敏，我亲自接触过他，不可小视。
5: 是。
2: 在接下来的清剿过程中，我希望大家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恪尽职守，如有懈怠，
5: 军法处置。
6: 是
7: 是。
8: 委座，属下有一提议，可以软刀子收拾共党。
2: 说来听听。
8: 遵循委座指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标本兼施的谋略。属下计划军事围堵和经济封锁同时并举，经济封锁的地点就放在赣东北的共区，严厉排查食盐的买卖和储运。属下已经和赵司令会同了几个公文，请委座过目。
1: 蒋介石接过计划书。
8: 这个忌口售盐法实行食盐公卖，规定每口每日食盐的定量是八钱，对于食盐的产销输运实行严加管制，命令禁运私卖，不让一粒米
9: 一撮盐
8: 一勺水流到共产党手里。
2: 很好很好，食盐乃人体之所需，若能真的切断了共区的盐路，共党必将难以自存矣。假以时日，我们逼着百姓外逃，最终让共党根据地消失殆尽。
10: 总司令英明。
11: 蒋介石这一招太阴险了，十几个送盐的同志全部遇难。
12: 哎呀，苏区境内不产盐，我们的盐呢都是从外边买来的，可是已经很久没有弄到盐了，现在仓库里面是一点盐都没有了。每个月这老老小小还有战士们的耗盐量很大，现在不光是食盐紧缺，其他所有的物资都没办法从白区运过来。
13: 其他物资可以等，盐是大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12: 是啊，最近医院多了很多病人，都是因为一直缺盐。人体缺盐，头发变白，身体浮肿，患上了很多疑难杂症。
14: 报告左院长，医院的病人越来越多了，请您赶快过去看看吧。
1: 方志敏觉得必须尽快解决苏区的用盐问题，于是他派唐再刚来见许凌云。
13: 不瞒许会长，苏区的百姓家家户户因为缺盐都生病了，好多人病得还很严重，已经山穷水尽了。您辛辛苦苦与苏区建立的盐路已经全面封死，哪怕是山区的羊城小道也不妨设岗，一粒盐都到不了苏区。
12: 情况这么严重啊，这个方主席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早点告诉我，我早点想办法。那现在既然老路子被堵上了，那只能

0: 走旁门左道了，这为了救人，也不管他了。哎，停下！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老总，

0: 您说呢？现在上头有令，不管是什么，都必须要打开检查。哎，老总，哎，老总，老总使不得，老总，队长，是盐，哼，雕虫小技，全部带走，都带走，
1: 走，
2: 走，
3: 走，走，走。国民党封锁盐密。
2: 要想把盐偷运出去，难度非常高。于是，许凌云派当了国民党专员的女婿刘申来完成这件事儿。
4: 孙老板那些人都安全送回家了吧？老爷，天气冷，请父亲大人放心，都已经打点好了。
0: 那就好。
2: 爸爸，这次多亏了刘申，要不然孙老板恐怕也难逃厄运。是啊，
0: 贤旭。 你又帮了我一个大忙。哎呀，可是给苏区准备好的盐都囤在仓库里运不出去，这是个麻烦事儿啊。我怕夜长梦多啊，时间久了会额外惹出事端来。盐务局那帮人随时会来商铺临检，这个事情很棘手。运盐的路子。
5: 再想想办法，再难，我要给他运出去。哎，刘专员，这是80担盐的收条。
6: 哎，对了，王局长，啊，
5: 正好到你这儿来了，你直接给我开一张去供区盐路的通行证，省得我再回机关跑一趟。巡查完了，对上头也好有个交代。
6: 那好，我现在给你办啊。
5: 贤旭，我这船盐交给那个王局长，靠得住吗？请父亲大人放心，这个王局长外号叫黑心钱，他绝对不会把这批盐上交的。他囤积私盐的仓库，我已经打探好地址了。嗯，
7: 你明天就要去苏区了，万事一定要小心。
5: 放心吧，夫人。刘申来到苏区，见到了方志敏，
8: 真是没想到把你给盼来了，怎么样？
5: 一路顺利吗？
8: 顺利顺利，一路顺利。怎么说，我都是刘专员。<笑>走走走走。三位，时间紧张，长话短说。现在计划是这样的：我和父亲为你们筹的盐，现在在盐务局长私下囤积的仓库里。啊？我们的盐为什么要放在他们那个仓库里啊？盐务局有一支纠察队，这支纠察队专门搜查非法存盐的仓库。如果我们的盐放在自己的仓库里，早晚被这支纠察队搜到。
6: 我们不如索性就交给盐务局。所谓以退为进，这个盐务局长是个贪婪之人。时间紧张以后，他囤积了大量的盐，在黑市上贩卖，大赚黑心钱。这次我带来了通行证，就是希望你们的队伍能把这批盐抢回来。
5: 好啊，虎口夺盐，志明，下命令吧。
9: 现在盐路依然被他们封锁着，我们不能大张旗鼓的去抢盐。
10: 这样吧，挑一个尖刀班化妆前去。
11: 盐务局的王局长是张银发的舅舅。张银发被枪毙后，他就让张银发当纠察队的小队长。张银发有些不满，前来找舅舅商量。
10: 舅舅，
11: 哎，
10: 你怎么来了？
11: 舅舅，
10: 我再怎么说，以前也是警卫团的团长。嗯，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来投靠您了。可是您呢？ 就让我当这个纠察队的一个小队长。关键是这个小队长每天也没什么事儿干呢。我来您这儿可不是吃闲饭的。
6: 从小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啊。小时候你那脑子不知道多聪明哦，黄鼠狼遍地老鼠，越活越回去了。这小队长多了，你得看是哪个小队长。这小队长还有什么不一样的？臭小子，你给我记住了，你是盐务局纠察队的小队长。 自古有云：“盐铁官营，你听说过盐帮？你听说过米帮和面帮吗？”舅舅，我为什么要监管盐务局啊？这里边油水大了去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年头啊，什么局长、队长都是假的。保住小命，现大洋才是真的。你只要把心思全用上来，我保证你啊，吃香的喝辣的，发大财。我告诉你啊。 现在咱们断了共产党的盐路，他们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招盐。我得到消息，镇上来了一批可疑的人，应该就是。

0: 冲着这批盐来的，可不能让他们断了咱们的财路。
1: 如果是这样，那这批盐放在仓库里就不安全了，我们得想个办法。
2: 方志敏派邱荣带了一个尖刀班去盐务局把盐偷了出来，但这只解决了苏区缺盐的燃眉之急。方志敏认为长远之计还是要开辟新的盐路。
0: 方先生啊，真是个仁义之人呐、啊、上次筹盐我跟他讲得非常清楚，帮苏区筹盐纯粹是帮忙，分文不取，可是你看他还是让人把钱送来了。这先生还说送的盐暂时能解决苏区的问题，还是希望我们继续帮他筹盐，这个忙我是帮定了。
3: 白区的民众对我们真的很支持啊，又帮我们囤了一批盐。
4: 白区人民利用婚丧嫁娶帮我们囤盐，这是好事情，但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要想自救我们还得开辟新的盐路。
5: 怎么开辟啊？
4: 我分析了一下，之前我们的盐路为什么会被国民党封锁，是因为我们一直走的是大路，所以啊我们要改道。
5: 改道？怎么改？
4: 走山路，走一些国民党无法封锁的小路。不过首先呢，我们要先确定盐的来源，根据盐的来源设计线路。
6: 为了避免敌人发现，这次方志敏开辟了一条新盐路，山势险峻，车辆不通，但方志敏响亮地喊出了背盐就是背黄金的口号。红军官兵和数千民工肩挑背驮，翻山越岭，昼夜艰辛，把来自中国西南的井盐和来自东南的海盐终于一两不丢，源源不断地运到了苏区，为苏维埃根据地赢得了生机。
2: 1933年，蒋介石坐镇南昌，由何应钦统领4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展开第四次围剿。中央商量决定调赣东北苏区方志敏的红十军到中央苏区参加反围剿。方志敏接到中央电报，立即叫来红十军的领导和中央代表开会讨论。
4: 同志们，现在中央苏区防线吃紧，中央的意见是让我们红十军开赴中央苏区配合作战，大家怎么想？
7: 方主席，有一件事情我搞不明白，中央红军的兵力也有7万多人吧，为什么非要让红十军开赴中央苏区？红十军走了，我们拿什么去反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我们也需要反围剿啊。
4: 尚志平同志，有疑问可以提，但是你作为闽浙赣军区的政治部主任，说话一定要有大局观。
7: 你刚才不是让我们想想吗？啊，这就是我的心里话。
8: 哎，既然是讨论嘛，那就各抒己见吧。世平说的有他的道理。你说这红十军是咱们闽浙赣根据地唯一的红军主力，我们反围剿的压力也很大，要都调走了我们心里也空落落的，是吧？但是志敏呢，是以大局为重。
7: 那你说是走是留？
4: 其实啊，就算调走了红十军，我们还是可以重新组建军队的，对吧？我们红十军不就是一步一步扩建起来的吗？
9: 啊，不切实际，我们哪有这个时间呢？现在敌军重重围困，红十军要是走了，那赣东北苏区怎么办？不行，我这就给中央回电。
2: 中央要调走红十军，最着急的就是中央代表曾洪毅，他拍案而起，去电报室给中央回电。
9: 红十军不能走，发出去。
10: 是。
2: 曾洪毅让电报员给中央发电报。这时候，方志敏也来到了电报室。
4: 曾代表，
9: 你来得正好。我向中央汇报了，由于本地敌情严重，我向中央强烈建议红十军仍然留在信江北岸行动，这样也能做到有阵地的反击。

0: 你怎么能这样跟中央汇报？这样部署的话，我们红十军根本无法为中央苏区解围啊！红十军是咱的家底儿，说句不好听的，为中央苏区解围，咱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不是？听我的，这个时候不是逞英雄的时候。
1: 曾代表，
0: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闽浙赣省，我可不想就这样毁于一旦。
1: 报告，中央回电了。
2: 方志敏也给中央发了份电报，并召开了会议。
3: 同志们，中央苏区再次来电，让我们红十军作战中心转移到新疆南岸，与中央红军协同作战。我已经给中央回复，我们红十军会尽快开跑。另外，为了迷惑敌人，我建议中央留下红十军的番号，将原红十军改成红十一军，有建平同志和世平同志带队去中央苏区。
4: 方主席啊。
5: 我作为红十军的军长，我向你表个态，我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命令。但问题是，红十军的番号留下来没有什么意义啊！你短时间内上哪去找那么多的干部战士啊？
6: 咱们不是还有一个赤色警卫师吗？志敏的意思是把赤色警卫师改编成正规军，在此基础上扩建成新的红十军。
5: 红十军要调走的消息传开后，苏区军民都不愿意，方志敏虽然服从中央的调动。
0: 但其实内心也是很矛盾的。吃完晚饭，唐在刚和邵世平来找他谈心。
7: 志敏，你给我讲句实话，中央把红十军调走，你就一点也不心疼吗？
0: 疼，跟刀扎一样疼。
7: 同志们也都看出来了，曾代表也说了，我们可以联名发电报给中央。
0: 让他们收回成命，
7: 邵大哥，违反组织原则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干呢？我明白，可我就是想不通。
0: 哎，你这个脑筋怎么都不开窍了啊？你自己就不能冷静的好好想一想？我没法冷静。想当初，我们两条半墙闹革命的时候，为了把这支土生土长的队伍拉扯起来，你老方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8: 现在红十军强大了，能使上力了，家乡父老也需要红十军的，你老方就不能跟中央叫一次苦？
9: 方主席，方主席，方主席，方主席，方主席，
10: 许多战士都举着火把来找方志敏。
8: 方主席，我们大家到处找您，大家有些心里话想和您说。
9: 方主席，我们不想走，我们都想留下来。
8: 对，我们都想留下来。方主席，今天周军长给我们召开作战动员大会，他说，围攻我们闽浙赣苏区的至少有6个师、1个旅，外加浙赣粮省的保安部队，总共10几万人呢。我们红十军要是走了，谁来保卫我们闽浙赣苏区啊？
9: 对呀，这样敌人不就可以直接杀进我们闽浙赣苏区了吗？白狗子说，我们苏区的石头要过刀。
8: 茅草要过火，这人要换种。
9: 我们家里人怎么办？我们要留下来保卫闽浙赣根据地，我们要保卫我们的家人，
8: 保卫家人，保卫苏区，保卫老百姓。
9: 好了，安静，安静，安静。
8: 唐总指挥，请你让我们把话说完。我们大伙都是红军战士，我们很想保卫中央苏区，可是现在我们闽浙赣苏区也遇到了困难，我们大伙希望。
9: 方主席和周军长可以把我们的困难告诉党中央，让我们红十军留下来，要不然，
11: 金山，
9: 我们红十军一走，这老百姓要遭殃的。
12: 金山，你能不能别说了？你这不是和方主席唱反调吗？
9: 你别说，
11: 楚兰，金山说的对。
9: 同志们，你们说有没有道理啊？
13: 有。
9: 让我们留下来吧，方主席。
11: 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这是军令。
1: 同志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打仗的时候，最怕哪里中弹呢？头脑还有心脏。如果一个人这两个地方受伤了，那基本上十有八九是活不了了。这中央苏区啊，就像是我们中国革命的头脑和心脏，而我们闽浙赣苏区呢？ 就像是一条大腿，如果中央苏区没有了，那么我们闽浙赣苏区这条大腿再强大也没有用，大家说是不是？
0: 方志敏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
1: 你们大家都是从小在赣东北长大的，我知道谁不爱自己的家乡，让你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去中央苏区，我不舍，我很心疼。可是现在大敌当前，眼泪并不能解决问题，感情更不能成为我们前进的绊脚石。你们是党员的请举手，大家都跟我一起再背诵一下入党誓词，严守秘密，
2: 严守秘密，
1: 服从纪律，
2: 服从纪律，
1: 牺牲个人，
2: 牺牲个人，
1: 阶级斗争，
2: 阶级斗争，
1: 努力革命，
2: 努力革命，
1: 永不叛党，既然大家都是党员，那么大家肯定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的建军原则。我们红十军是党的军队，大家说应该听谁指挥？
2: 听党指挥。
1: 同志们，我们是和中央红军一起进行第四次反围剿，必须要有全局观念呢。我们的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就像是我们的头脑和心脏，如果中央红军胜利了，那我们闽浙赣苏区也就安全无忧了，可以再次的发展和壮大。更何况这一次不光是我们红十军，闽西的红十二军还有赣南的第二十一军，他们也一并归入我们的红一方面军统一调配指挥。我们都是革命的军人，我们要听从党的指挥，尤其是在军事上一定要集中和统一。大家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1: 想通了没有？
2: 想通了。
1: 好，这两天大家抓紧休息，过几天我们部队正式开拔。
0: 方志敏到群众大会上讲话，
1: 同志们，我知道大家担心我们红十军走了之后就没有军队来保卫我们赣东北了。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央已经答应了我们的请求，把红十军的番号继续留在赣东北，把赤色警卫师改编为新红十军。原来的老红十军由周建平军长、邵世平主任带领前往桂西，与红一方面军会合，重新改编为红十一军。
3: 方主席，您不当我们红十一军的政委了吗？
4: 方主席不去中央苏区，我们也不去。
3: 对，
5: 我们也不去，
6: 我们也不去，
7: 我们也不去。
8: 同志们，
9: 我们不去，
10: 我们不去。
11: 我知道，大家呀，都想跟着方主席干革命，可是，闽浙赣地区的乡亲们，更需要志敏同志。有了志敏同志在，闽浙赣地区的老百姓才有主心骨，我们的爹娘亲人们就可以得到保护。大家说把方志敏同志留在闽浙赣地区好不好？
0: 方志敏让战士们提前在腊月二十八就吃了年夜饭，随着出发军号的声响，战士们集合在了大道上。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0: 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1: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

0: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 这里是听天下。
3: 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琢磨过一件事儿，革命年代最让人扼腕叹息的悲剧，往往不是正面战场上死于敌人之手，而是那些曾经和我们站在同一战线深受信任的战友，最后却被私欲裹挟，反手把刀捅向了自己人。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么一个叛徒。早年间他是热血救国将领，最后却对战友拔枪相向，而为了将他绳之以法，有人甚至倾家荡产。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曾经风光无限的抗日司令是如何一步步沦为残害同胞的千古罪人？背负满身骂名的地下党员到底靠什么博取叛徒的完全信任？三年潜伏无数次险象环生，特工又是如何一次次躲过叛徒的试探？解放前夕，叛徒连夜准备出逃，特工要靠什么办法把他死死拖住？听天下，跟你聊聊八路军叛徒行人府落网记。咱们先从头捋捋这个行人府的前半生。他本是河北盐山当地地主家的少爷，年少时厌烦自家腐朽的地主生活，一心想闯一番事业。中学毕业之后，他直接跑到北平国民党招兵处报名参军，在旧军阀队伍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实打实的学会了全套打仗的本事，先后当过部队副官、参谋，眼界和军事底子在当年的青年里算得上拔尖的。可日子一长，旧军阀内部拉帮结派、争权夺利的黑暗现实让行人府彻底寒了心，索性直接弃军返乡。回到家乡之后，行人府接触到了共产党的革命理念，救国救民、人人平等的主张戳中了他心里最初的抱负，他当即选择加入党组织。由于本身懂战术、会带兵，很快就在地方武装发展工作里崭露头角。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日伪军到处烧杀抢掠，冀鲁边区百姓是苦不堪言，行人府四处奔走，联络爱国青年，收拢民间抗日武装，短短时间就拉起一支规模可观的队伍，番号31支队。1938年，行人府指挥31支队攻打盐山城，城内驻守着600多名装备精良的日伪军，所有人都觉得这场仗难打，可行人府巧妙拆分兵力，夜间迂回突袭，一战歼灭了数百敌军，顺利收复盐山。这一仗打完，31支队名声传遍了整个冀鲁边区，无数青年主动报名参军。之后几年，行人府带着部队东征西讨，接连收复多座被日伪军占领的县城，实实在在为当地百姓打下了安稳日子。1941年，冀鲁边区正式成立，组织任命行人府担任军区司令员。那个时候，边区上下不管是战士还是百姓，提起行司令，没有不竖大拇指的。然而，权力和声望慢慢磨掉了行人府心里仅存的革命信仰。当年在国民党军队里耳濡目染的那些坏习气，这时候慢慢渗透了出来。1942年，日军针对冀鲁边区发动了大规模轮番扫荡，军民只能啃树皮吃粗粮，全民响应中央咬紧牙关渡过难关的号召，上下一心，自给自足，勒紧裤腰带坚持抗日。然而身居司令员高位的行人府却在这个时候放纵起了自己的贪欲。他都做了些什么呢？行人府先是丢掉了一线指挥的本分， 但凡战事，他全都躲在后方指挥所指挥，生活上也是奢靡无度，顿顿要求有酒有肉。更严重的是，他家中本有妻女，却公然强留部队宣传队的年轻女队员宋奎玲做自己的小妾。这事儿在部队里传开后，不少老干部私下对他颇有微词，可邢仁甫丝毫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他以指挥部需要隐蔽据点为借口，命令边区战士耗费一整个冬春的人力物力，在望子岛修建了他专属的私人住所，大量本应用于购置弹药、救济难民的资金建材，全都消耗在这座供他享乐的后方基地上。经他这么一番挥霍，军民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这些事儿组织当然知道，但念在他早年抗日有功，打算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上级特意选派黄华同志前往冀鲁边区协助邢仁甫工作。黄华是走完长征的老革命，党性坚定，作风清廉。到边区后，他深入连队，走访乡村，短短一段时间就收获了全体官兵和百姓的拥护。黄华曾多次私下劝导邢仁甫重拾革命本心，可邢仁甫的心里却只有嫉妒。眼瞅着黄华威望越来越高，这不就是来抢自己兵权的吗？因此他经常私下在部队干部之间散布谣言，处处给黄华工作使绊子，可黄华却从来不愿和他正面争执。矛盾彻底爆发在1943年春，当时上级下达调令，安排邢仁甫前往延安党校学习深造，司令员职权暂时由黄华接替。在组织眼里，这是一次难得帮助邢仁甫学习提升的机会，可邢仁甫却偏执地认为这是黄华在背后暗中告状，设计架空自己，滔天恨意就此滋生。他心里顿时升起一条毒计，他借口驻地环境危险，出行缺乏掩护，拖延赴延安的行程，暗中竟拉拢自己的亲信手枪队队长冯冠奎，秘密策划了一场针对边区核心干部的暗杀行动。当时正赶上冀鲁边区侦察通讯工作会议在大赵村展开，黄华、陆成道等八名边区骨干悉数到场，所有人都毫无防备。就在会议进行途中，冯冠奎带着多名枪手闯入会场，当场举枪扫射，黄华、陆成道等八名革命同志全部壮烈牺牲。惨案发生后，邢仁甫奔赴现场，假装吊唁牺牲战友，装作悲痛万分的模样，可纸终究包不住火。暗杀背后的主谋线索很快被边区组织查清，邢仁甫知道自己罪责难逃，走投无路之下，他带着小妾连夜逃出冀鲁边区，一路直奔天津躲藏。昔日保家卫国的军区司令，逃出边区后为何转头向侵华日军屈膝投降？他究竟向鬼子献上了多少机密情报？逃到天津的邢仁甫没有丝毫反省愧疚，满脑子只想着靠出卖革命换取生存资本。那个时候天津处于日伪统治之下，为了保命，他主动找上门投靠日军特务机关。当然投靠是要交投名状的，他也确实交了，那是好几份自首材料，其中最恶毒的一份名为剿共灭匪计划。这份计划里，邢仁甫凭借自己担任冀鲁边区军区司令员多年掌握的全部核心信息，清晰标注出边区地下党组织的分布点位，各支八路军部队的驻防区域，物资运输的秘密通道，地下交通员的联络暗号，甚至连基层干部的姓名、家属住址，全部一一罗列。

日军立刻针对性展开大规模搜捕扫荡行动，大量潜伏地下党员、爱国群众惨遭抓捕屠杀，边区抗日武装遭受了难以弥补的重创。靠着出卖同胞，邢仁甫在日伪政权里谋得了安稳生计，整日躲在天津城内，靠着日军发放的赏钱继续过着奢靡享乐的日子，这样苟且偷生两年多。然而随着1945年抗日战争全面胜利，邢仁甫一夜之间失去了靠山。不过邢仁甫也没再怕的，这个老狐狸立刻改换门路，改名罗震，主动登门投靠了国民党军统天津站。军统看中他熟知华北共产党武装运作模式，当即任命他为天津军统站一级少校组长，专门负责针对地下党员、进步群众的搜捕审讯工作。为了向上司邀功，邢仁甫再次把昔日革命战友的信息全盘托出。常年潜伏在天津的地下工作者、爱国学生、工人接连遭到军统抓捕。短短几年时间，邢仁甫靠着抓捕共产党人不断积累功绩，在军统内部站稳脚跟，在天津置办房产、经营生意，暗中持续为国民党特务机关输送情报。当时国共短暂进入了和平谈判阶段，我方终于有充足精力清算各类叛徒了，邢仁甫自然被列入重点抓捕名单。可抓捕工作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难题。邢仁甫在冀鲁边区天津多年，认识大批我方干部、地下工作者，寻常地下党员一靠近就会被他一眼认出，那该找谁呢？组织最终选中了一个叫严树炳的地下党员，他对外的公开身份是天津城内小有名气的牙科医生，经营一家牙科诊所，平日里接待过大量国民党官员、地方富商，社会交际网络广阔。更关键的一点是，严树炳此前从未和邢仁甫有任何交集，不存在被识破的风险。接到任务之后，严树炳没有丝毫推脱，立刻开始摸底工作。他花费了数周时间，通过就诊的国民党官员和往来客商多方打探，一点点拼凑出了邢仁甫的两大致命软肋。第一，他极度痴迷打牌赌博，把输赢看得极重。第二，他骨子里贪财爱利，只要能赚到好处，什么底线都能抛弃。摸清核心特点之后，一套完整潜伏接近方案在严树炳心中成型了。他打算伪装成一个家底丰厚但是牌技极差还嗜赌成瘾的阔绰牙医，借着牌局频繁接触邢仁甫，靠主动输钱博取对方好感，慢慢获取信任，找准合适时机完成抓捕。这个方案听起来简单，可想要骗过久经风浪、心思缜密的叛徒，背后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一开始还是挺顺利的，严树炳先是利用自己牙医身份的社交圈，刻意跟国民党高层聊天时透露自己平日里爱打牌，偏偏手气牌技都一塌糊涂，想找牌技好的前辈带着自己玩。这些官员和邢仁甫常有往来，没过多久就牵线搭桥，安排二人正式见面。初次碰面，严树炳张口就是一番恭维，把邢仁甫的牌技狠狠夸赞一番。邢仁甫听完心里十分受用，放下了最初的几分戒备。可仅仅靠几句奉承，远远不足以让生性多疑的邢仁甫放下防备。想要彻底打入对方圈子，严树炳还要下出一手近乎自毁的险棋。他又付出了什么呢？自从和邢仁甫搭上关系，严树炳只要一有机会就主动约着打牌，每一场对局他都故意打出烂牌，把大把的银元输给邢仁甫。最开始他依靠组织拨付的专项潜伏经费支撑牌局开销，可邢仁甫贪得无厌，打牌的赌注数额越来越高，专项经费很快就见底了。但任务不能半途而废啊，

严树炳没有向组织申请追加经费，而是选择自己扛下了所有亏空。他先是拿出自己行医多年积攒的全部积蓄，积蓄耗尽之后就开始变卖家中值钱物件，家里的祖宅铺面也陆续低价转手，最后甚至都开始变卖牙科诊所里的专业设备了。短短一年多时间，靠行医攒下的家业被他变卖一空，彻底成了旁人嘴里嗜赌败家不知轻重的浪荡子。街坊邻里看见往日他是行医的牙医整日流连赌场，全都议论纷纷，昔日交好的同行朋友轮番上门劝说，严树炳却只是默默听着，半句事情都不能吐露。亲友见劝说毫无效果，渐渐和严树炳断绝了往来，而严树炳则独自扛下了所有非议。白天装作沉迷赌博的俗人，深夜关上诊所房门，就开始整理白天收集到的行人府的情报，写好密信，通过地下交通员传递给上级组织。无数个深夜，他看着空荡荡的诊所，心里满是酸楚。可只要想起大赵村惨案中牺牲的黄华等八名战友和无数被行人府残害的同胞，他都会让自己咬牙坚持下来。日复一日的牌局，源源不断的输钱，彻底打消了行人府心中所有防备。在行人府眼里，严树炳就是一个家底厚实、头脑简单的商人，完全不存在任何政治威胁。久而久之，他把严树炳当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好友，自己干啥都不刻意回避他。借着这个机会，严树炳顺势提出想把自己的亲弟弟严毅介绍给他帮忙打理生意。行人府当即应允，安排严毅进入自己的办事处工作。至此，兄弟二人形成了一明一暗双重监控布局。严树炳长期陪伴行人府左右，掌握其日常动态、核心谋划；严毅则扎根办事处，记录往来访客、资金流向、特务联络信息。可以说，行人府的一举一动已经全部被我方掌握。仅仅陪打牌、安插内线还不够，严树炳还主动提出帮他打理各类投资生意，自己经营赚取的所有利润分文不留，全数交给行人府支配。这番投其所好的举动让行人府对他更加放心，时常和他透露军统内部任务安排、自身藏匿的资产位置、对外联络渠道等关键机密。这些重要情报全都被严树炳连夜整理传递给军管会地下指挥部。潜伏到1948年，行人府接到军统任务，带队前往齐口劫掠物资，搜捕进步群众。严树炳意识到这是一次绝佳的抓捕机会，第一时间就把消息通报给了前线部队。我方因此提前设下伏击圈，重创了行人府带领的特务武装队伍。可惜行人府为人狡猾，混战之中独自逃回了天津城内。尽管如此狼狈，但他完全没有怀疑到严树炳的身上。1949年天津解放，行人府嗅到了危险气息，开始悄悄收拾金银细软，准备连夜出逃。一旦让他逃出天津，再想抓捕难如登天。严树炳要使用怎样的计策拖住急于跑路的叛徒，为部队合围争取宝贵时间呢？1949年1月，天津宣告解放，全城开展特务叛徒清查行动。行人府自知自己的罪行罄竹难书，立刻暗中收拾多年搜刮而来的金银珠宝，计划当晚就离开天津，逃往北平隐蔽躲藏。他第一时间找到严树炳，催促他立刻动用自己的人脉，加急办理出城通行证，同时还让他帮忙筹措一笔数额不小的路费，说自己当晚必须离开。严树炳表面不动声色，装作尽心尽力为行人府奔

却接连编造各种理由拖延时间。先是说当下关口严查通行证，短时间无法办结，又谎称筹措大额路费需要联络多位生意伙伴，短时间难以凑齐。他一遍又一遍安抚焦躁不安的行人府，把出逃时间不断向后拖延。另一边，严树炳暗中找到弟弟严毅，叮嘱他紧盯行人府的所有外出动向，一旦他打算独自出逃，立刻上前阻拦，自己则借着外出办手续的名义，火速赶往天津军管会，将行人府藏身处、随身证件、出逃计划、随身携带赃物等全部关键线索完整上报，请求武装人员即刻前往合围抓捕。军管会收到情报，立刻调配武装抓捕队伍，跟随严树炳连夜奔赴行人府住所，将整栋房屋层层包围。当房门被推开的那一刻，行人府还在家中清点金银呢。搜查过程中，工作人员搜出全套军统特务证件，记录残害地下党员的密信，多年搜刮的赃款赃物，人证物证齐全，行人府所有叛变残害同胞的罪行全部坐实，无从抵赖。抓捕归案之后，司法机关全面梳理了行人府全部犯罪事实。1950年9月7日，河北盐山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当地受过行人府迫害的百姓、幸存边区干部悉数到场，当场控诉行人府多年犯下的滔天罪孽。审判结束后，随着一声枪响，这个背叛革命、残害同胞的头号叛徒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得到了迟到却公正的惩罚。行人府伏法之后，严树炳三年潜伏的全部真相终于对外公开，曾经疏远唾骂他的亲友才终于明白，当年那个看似烂赌败家的牙医是为国锄奸的地下英雄。大家纷纷登门致歉，由衷敬佩他的隐忍与忠诚，组织也为严树炳颁发表彰，肯定他三年潜伏立下的特殊功勋。回看这个故事里的两个人，一个曾握着救国的枪，但终究败给了心底无尽的贪念，把一身战功换成千古骂名；另一位只是寻常牙医，没有勋章加身，却甘愿散尽家业，背负三年污名，在旁人不解的冷眼中守住信仰。世间最难得的，从不是一时热血，而是长久无人理解的隐忍。那些藏在市井烟火里不能言说的忠诚，从不曾写进轰轰烈烈的战报，却稳稳拖住了无数牺牲者未尽的期盼。历史从不用喧哗评判人心，岁月沉淀之后，唯有甘于牺牲的赤诚，才能长久留存在时光里。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0: 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2: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3: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4: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5: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6: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7: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8: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7: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9: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0: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1: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13: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

0: 大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3: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4: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5: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9: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8: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0: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机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0: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2: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0: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2: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6: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7: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行，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7: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6: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8: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9: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11: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丰田和吴

0: 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1: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2: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1: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三号线的选手。四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3: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1: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4: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1: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5: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 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

0: 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2: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5: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6: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7: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

0: 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1度到3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武维华在我区出席第二轮九蒙合作签约仪式并率队调研，王伟忠、包刚拜会并共同见证签约，
4: 同生一面旗，共祝祖国好，
3: 品烧麦观旗社庆丰收，内蒙古各地活动精彩纷呈，让群众尽享多彩假期，
4: 内蒙古全方位护航假期道路交通安全，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把我和红军葬在一起，
4: 团结路上幸福长，内蒙古山沟里长着北京人的蔬菜自由，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9月28日至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93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出席在呼和浩特举行的93学社中央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二轮战略合作协议九蒙合作签约仪式，并率队围绕草原生态保护与生产力提升、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课题调研。9月2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拜会武维华并共同见证签约。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正奎与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王本强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武维华表示，2019年九蒙合作签约以来，双方以推动内蒙古草原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在草原科技示范、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创新合作机制，丰富合作载体，切实推动九蒙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开展，为草原生态保护、能源及矿产资源高效利用、科技创新、医疗教育等自治区各项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呼和浩特期间，调研组赴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内蒙古大学草地健康中心调研。武维华强调，要充分认识草原生态保护的战略意义与草业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分析研判工作推进中的问题，注重协作共享，加大科普力度，营造全社会知草、爱草、种草氛围。社中央将持续推进草原生态修复与生产力恢复长期重点调研课题相关工作，为草原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力量。在包头期间，调研组赴稀土研究院、包刚科技商务交流中心、北方稀土、英斯特、稀土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慈鑫电子、天骄青美、安泰北方等机构企业调研。武维华指出，包头正全力推进两个稀土基地建设，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不断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以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承担国家使命，服务国家战略。
4: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之际，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升国旗、唱国歌、同心祝福。

0: 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立足岗位，建功新时代。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1: 国庆清晨，国门一线内蒙古边检总站甘旗毛都边检站举行升国旗仪式，执勤民警整齐列队，伴随着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甘旗毛都边检站执勤一队民警张子阳：
2: 我将立足自身岗位，服务好每一名出入境旅客，保障中蒙能源大通道安全畅通。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
1: 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新安盟科右前旗满族屯嘎查戍边牧民胡吉雅的农家小院里，五星红旗迎着草原清风缓缓升起。牧民胡吉雅
3: 看着国旗在自家院上升起来，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骄傲。我们牧民会守好家园，守好我们脚下的每一寸边境土地。
1: 爱国旋律在声声国歌中激荡，一机集团厂区内全体人员肃立注目五星红旗，把满腔爱国情怀融入扎根岗位、实干兴邦的使命担当。内蒙古一机集团科研所科研设计工作人员严志武：
4: 用心设计好每一份图纸，用心守护这面五星红旗。
1: 呼和浩特大黑河畔升旗仪式现场，家国情怀涌动，巨幅国旗在人群中传递，无人机编队悬挂国旗凌空展演。塞罕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工作人员杨锦瑞：
5: 尤其是站在这里看着这个蓝天绿地，感觉这几年的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好。筑牢生态屏障不是喊口号，靠的是实打实的行动，这就是我们给祖国交出的生态答卷。
1: 通辽、乌海、巴彦淖尔、阿拉善、呼伦贝尔等地也同步举行升国旗仪式，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把对祖国的深情祝福转化为实干奋进的行动。自治区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会长王丽：
6: 主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深化同俄蒙及共建一带一路等国家工商界的务实合作，以贸易投资促进和商事法律服务提质增效，更好服务国家开放大局。
7: 国庆假日，内蒙古各地活动精彩纷呈，品烧麦、观旗社、庆丰收，丰富的文旅体验让群众尽享多彩假期。10月1日上午，2026呼和浩特烧麦美食大会在塞上老街启幕，美食体验、非遗展演、夜间演艺、市集展销同步上演，叠加多重消费补贴，为市民游客送上一场沉浸式国庆文旅盛宴。今天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1: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市民游客纷纷驻足参与活动，拍照打卡。无烧麦不倾城，这口鲜香点燃了国庆假期的热闹氛围。塞上老街音乐杂技秀、内蒙古手艺对外交流市集、烧麦溯源及产业发展沙龙等五大主题板块轮番登场，让传统风味接轨潮流表达。山东游客田先生：
8: 羊肉馅儿多，然后没有那种膻味，很香，皮儿薄。
1: 活动期间，呼和浩特将发放200万元餐饮美食体育休闲消费券，美团平台配套投入500万元专项补贴，联动老随园、德顺园等10家品牌、60多家门店投放50000张专属满减券。市民张先生：
9: 不仅吃到了地道的美食，还领到了政府的消费券，买东西吃饭都能满减，特别实惠，这国庆的假期的氛围一下子就起来了。
0: 国庆假日首日，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在二连浩特燃情启幕。这场兼具民族特色与国际水准的顶级马术赛事，成为国庆假期一道亮丽的草原风景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张东杰的报道。
10: 欢迎大家来到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
11: 赛事设置骑射比赛、民族传统耐力赛、民族速度赛马团体接力赛、走马比赛、马上技巧比赛五大竞赛大项，集传统马术竞技、骑射文化展示、国际交流于一体。山东泰安选手彭素：
12: 比赛中的氛围非常棒，看到了我们很多国内外的著名的骑射手。
11: 本届赛事为期7天，有来自内蒙古、贵州、河北等22个省市自治区的150多名队员参赛，23个国家和地区的139名骑手参赛。赛事还设置了锡林郭勒旅游打卡区、活动互动体验区、美食区、物以稀为贵、锡林郭勒文创体验区等特色活动，让观众和游客在观赛之余沉浸式体验独特的草原风情。二连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体育科科长、 呼格吉勒。
13: 本次国际骑射大师赛是奥兰浩特自贸区落地之后我们第一次承办这么多国家运动员参加的国际赛事，标志着精品国际赛事在奥兰浩特口岸落地实现了新突破。
7: 国庆假期，位于乌海市海南区塞汉乌素村一座玉米创意迷宫成为网红打卡地。今天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乌海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14: 秋日的拉僧庙镇塞汉乌素村，郁郁葱葱的玉米田化作一座创意迷宫。从高空俯瞰，整片玉米田经过科学规划布局与特色景观造型设计，田块排列整齐，景观层次丰富。乌海市海南区塞汉乌素村村集体经济负责人杨东：
15: 为了配套研学去设的玉米迷宫，然后咱们是每年从四月份播种，从六月份正好正式开始运行，到十月中旬收的庄稼就把它收掉了。
14: 塞汉乌素村按照迷宫设计种植了这片30亩玉米地，没想到玉米地长成后收成不受任何影响，还为塞汉乌素村打造了一处独一无二的风景。游客丁雅茹：
16: 那我们一起玩玉米迷宫，特别有趣。
14: 这座玉米迷宫不仅拥有观赏价值，里面更是暗藏巧思。塞汉乌素村合作社经理杨元硕正带着社员在迷宫增设全新打卡标识。
17: 玉米地正常跟秋收，除迷宫探险以外，还设置了 NPC 活动、真人 4S 体验、农耕研学等多种内容。
0: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国庆假期，内蒙古迎来公路、铁路、民航出行客流高峰，群众中长线出游、返乡探亲需求集中释放，各地交通、机场、公安、交警等部门提前部署，全方位护航假期道路交通安全。据自治区交通部门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全区中长线游将显著攀升，高速公路客流车辆占比达86%以上，预计假期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趋势，10月4号达到峰值。针对日均车流量较大收费站、充电设施使用率高服务区、加油排队服务区等，实行清单化管理，定制应急保通方案。目前在开通运营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布设充电枪1930个，在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增设移动充电车10台。
7: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前有重兵据守的娄山关，后有追兵侧有援敌，红军能不能摆脱危局，就看能不能拿下这道黔北第一险隘。更去长征精神，奋进赴京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重走娄山关，寻找一个和红军葬在一起的人。站在娄山关核心隘口，两侧山崖壁立千仞，只留出一条狭窄的通道，这就是黔北第一险隘。古人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站在隘口不需要多余想象，艰险就跃然眼前。二渡赤水折返贵州，娄山关这道北大门必须拿下。可当时的红军后有追兵侧有援敌，关上有守军，退无可退，绕路无门，命运被压在这一个点上。沿着已经修好的步道向上行进，就可以到达大小尖山战斗遗址。当时为了不给红军提供任何掩蔽物，更好地去侦察红军的动向，驻守此地的国民党部队放火烧山。当年的红军战士就是在没有遮蔽物的情况下向上仰攻，这几乎已经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在这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前，黔北苗族、汉族等各族乡亲冒着炮火站了出来，他们熟悉大山里人迹罕至的隐秘小路，为红军侧翼迂回提供了关键情报。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就是当年带路乡亲中的一个，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社区村民钟庆武。
18: 所以我们父亲呢，
7: 我的父亲呢、是从四川卑阳吧到遵义，所以走这条旱路他比较熟悉。因为你不走这条旱路，走娄山关要遭到土匪抢，那条路啊不好走，也都是小路，一点点宽。那些一点点宽的山里小路成了红军拿下娄山关的希望。 中吉园和村里的各族乡亲一起在前面带路，可谁也没想到，队伍行进至点金山制高点前的一处垭口时，埋伏此地的国民党军队突然打冷枪。钟庆武，就见那个子弹咻咻的就那么射过来，那个红军就把我父亲按在下面。后来一看，那个红军被那个枪啊打了很多孔，周身都是血眼，他就躺在我父亲身上，脖子背上都流满了血。这名战士和中级员彼此还不知道姓名，但他却用身体挡住了射向中级员的子弹，而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句却是卧倒。战斗结束后，中级员把这名战士和其他牺牲战士的遗体埋在了一起。从那天起，他守在山里，守着这座坟。钟庆武，他死前喊，我要和红军葬在一起，我把父亲抬着埋进去了。后来我就和我的娃儿们讲，要去看望那些老前辈红军，自己的爷爷也在那儿，所以每一年年年都要祭。父亲走了，钟庆武接着守，钟庆武老了又带着娃儿们去祭葬。一座红军坟守的是救命恩情，也是一家人对红军的承诺。
0: 借助精锰协作项目，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用好冷凉气候优势，建成环境冷凉蔬菜基地，田间采收的新鲜蔬菜24小时直达北京百姓餐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程璐、张峰岩的报道。
19: 金秋时节，武川县环境冷凉蔬菜基地迎来采椒丰收旺季，采摘工人们穿梭在菜垄之间，忙着采摘，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务工村民刘大姐，
20: 自从建了棚，对我们这儿的这些工人有固定的收入了，一个月是工资是5800，一天180。
19: 自9月1日至28日，基地采椒采收万余辆，已达56万斤，源源不断运往北京市场，丰富了首都百姓的餐桌。高产优产的背后是智慧农业的硬核赋能。基地全面搭载水肥一体化智能系统，告别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实现水肥精准配比、科学供给，既节约种植成本，又大幅提升果蔬产量和品质。基地技术总监李公之：
21: 暖棚的菜是热的，所以说我们先把地下水打到我们这个储藏罐，储存1到2天的时间，那个温度不是适宜了吗？然后浇到菜上去，正好那个水火跟那个温度是平衡的。
19: 武川环境冷凉蔬菜基地总占地面积540亩，总投资4000万元，资金全部来自精锰协作资金与市级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基地配套建设4800平方米智能玻璃数字温室和60座温室大棚，依托精锰协同首都菜篮子直供体系，这里产出的彩椒、水果椒在北京各大商超生鲜平台十分抢手，市场价格优势突出，预计年销售收入可达1050万元。环境冷凉蔬菜基地负责人杨成强：
22: 我们依托武川县冷凉气候优势，种出来的彩椒色泽饱满，口感脆甜。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扩大各侧果蔬种植规模，优化种植品种，提升标准化种植水平，持续带动本地村民就业，真正把冷凉资源打造成富民兴村的特色优势产业。
0: 请听简讯。10月1号上午8:39，包银高铁银巴铁路110千伏巴润别利牵引站成功送电，银巴铁路配套供电工程全线贯通。包银高铁银巴铁路项目地处阿拉善戈壁腹地，正线全长约111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目前，巴彦浩特站、巴润别利站10千伏配电站顺利完成售电。
7: 10月1号。蒙氏巨珍文化传情内蒙古首义对外交流市集在呼和浩特大昭广场启幕，共设有12蒙氏及满洲里二连浩特两个计划单列市专属展销摊位，集中展销各地代表性文创作品、民俗生活好物、文旅周边产品，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
0: 内蒙古气象台预报，国庆假期全区气温多起伏，风力偏大，主要有三次冷空气过程，分别为10月1号、10月2号至4号、10月7号，降水量级总体以小雨或雨夹雪为主。

0: 为确保群众生活平稳有序、温暖安心，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东胜区、达拉特旗、霍林郭勒市锡林浩特市等多地提前供暖。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王亚平、叶树平，播音樊宁、刘丹。好，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4: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国庆佳节，鄂尔多斯满城飘扬中国红，各族儿女共贺祖国华诞，共祝祖国繁荣昌盛。
5: 国庆假期，我市民生服务岗位全线值守，保障群众佳节安康。
6: 盐碱滩养出肥美鲜虾，达拉特旗生态水产拓宽群众增收路。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我市大街小巷、园区广场红旗招展，满城中国红，映照着全市各族儿女的赤子之心，也凝聚着全市干部群众对祖国最深情的祝福。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贺炫凯、哈斯的报道。从城区主干道到街巷支路，康巴什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串联起城市脉络，2300余组国旗覆盖鄂尔多斯大街、文化东西路、乌仁都西路、团结路、伊克昭街、腾飞路等主次干道、桥梁、广场等重点区域，成为秋日街头最亮眼的风景线。在准格尔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主干道灯杆两侧，整齐悬挂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鲜艳的国旗与道路两旁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等彰显园区奋进姿态的宣传标语相映成趣，勾勒出产业蓬勃向上、蒸蒸日上的崭新图景。镇区街头喜庆氛围浓郁，主干道红灯笼次第高悬，五星红旗迎风摇曳，沿街商铺、景区点位纷纷自发悬挂国旗，以一抹鲜亮中国红致敬祖国、共贺华诞。乌审旗的街头巷尾也悄然换上节日盛装，主干道路灯杆上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悬挂，猎猎舒展，与道路两旁葱郁的绿植、整洁的街景交相辉映，满城涌动的中国红将城市装点得格外喜庆。乌审旗居民刘静：
7: 街道上挂满国旗，这种安稳踏实的感觉尤为强烈，心里立马热乎乎的，民族感和自豪感一下子涌上心头。我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6: 从城市干道到工业园区，从祈福小镇到街巷深处，一面面五星红旗汇成暖城最动人的底色，一旗一景满城同红，这抹红是鄂尔多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5: 国庆假期，我市民生服务全线在岗正常运转，以不间断的值守保障群众办事、就医、生活需求，全力守护群众节日时光。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嘉璇、陈素德的报道。在乌审旗嘎鲁图镇朝阳社区，工作人员开启节日值守模式，社区聚焦群众过节期间的各类生活所需，统筹做实各项民生保障。从政务业务办理、文体活动场地供给，到日常就餐、休闲消遣、就医购药等生活服务，都有工作人员坚守一线，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乌审旗嘎鲁图镇朝阳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杭小新：
8: 暖心服务阵地全天候开放，那在假期里呢，把大家身边的小事、急事、暖心事都安排上了，办事有人管，排练有场地，吃饭也有保障，娱乐有去处，买药问诊也更方便。
5: 针对群众工作日无暇办理业务的痛点，市公安局东胜分局户籍服务开启国庆便民模式，派出所户籍民警坚守岗位，为市民办理身份证补办、车驾管业务等高频民生事项，灵活适配群众假期办事需求。市公安局东胜分局公园路派出所民警王家珠：
9: 国庆假期期间，户籍窗口也实行假期不打烊服务，持续为市民提供便民办事服务，大家可以灵活安排时间前来办理。
5: 鄂尔多斯第二人民医院门诊24小时接诊，儿科夜间门诊持续开放， 满足孩子突发就诊需求。

0: 针对鼻炎患者，医院节日期间持续提供中药熏蒸特色医疗，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就医需求，全天候不停歇的服务，让群众度过安稳有序的国庆假期。市第二人民医院内科东胜部主任医师周启环。
1: 那国庆期间，我院各科医护人员会轮流在岗，24小时值守，能守护大家平安过节，我们也觉得这份坚守很有意义。
0: 金秋时节，达拉特旗东海新村稻鱼基地迎来丰收，一池池鲜虾陆续起捕上市，稻鱼生态重养，盘活盐碱荒滩，实现生态治理与农户增收双赢。今天，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段渊的报道。在达拉特旗树林赵镇东海新村稻鱼生态综合重养基地，随着工作人员地笼网的收起，一只只外壳透亮、肉质肥厚的鲜虾跃出水面。基地于今年六月份投放1000万尾南美白对虾苗种，历经4个月梯度淡化、分级标粗和精细化管护培育，虾苗从1公分左右稳步生长至15至18公分的上市规格，体态匀称、肉质饱满，预计总产量高达10万斤，可有效满足周边地区的生鲜水产供应。达拉特旗东海新村新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福宽：
2: 我们销售，一个是本地各个区县，包头、呼市、鄂尔多斯，还有从银川整池塘拉个几千斤拉回去，在咱们西部、中西部地区回去批发。
0: 而在基地的另一个池塘，新饲养的蓝龙虾也迎来丰收季。蓝龙虾学名红螯螯虾，为适配北方淡水养殖水土气候特点，基地在区市级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专项项目的支持下，与科研院校开展产学研攻关，精准管控水体溶氧、酸碱度、水温等核心指标，突破品种地域养殖壁垒，成功培育出壳亮肉满、品相优质的蓝龙虾。依托标准化的生态养殖技术，20000尾蓝龙虾在黄河地区的盐碱地上安家落户，预计可产出2000斤。而成熟的稻鱼生态养殖模式则打通稻虾共生的生态链条，虾类活动疏松板结土层，粪便滋养水稻，配合稻田淹水淋洗土壤盐分，让盐碱荒滩成为良鱼共生的良田。产业的兴旺发展不仅能带动当地农户投入水产养殖增收致富，以鱼质检、以鱼改检的稻鱼生态循环共生重养模式，则既盘活了盐碱地资源，又持续改良水土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协同发展，让昔日荒滩变成聚宝堂。达拉特旗东海新新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福宽：
2: 今年的稻田增收结合水稻，每亩能增收800块钱。今年我们与在红养的还有景养的虾，今年应该是10几户啊，总共养殖面积在，200多亩。
3: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我市各族群众共话美好生活，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敏、任月凯的报道。杭锦旗退休教师吕巧翠：
4: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无比的骄傲。祖国，我爱你。
3: 杭锦旗西泥镇胜利社区党支部书记崔佳：
5: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杭锦旗居民王猛：
6: 看着咱们的国家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红火，心里特别自豪，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3: 节日里，总有一群劳动者坚守一线，默默守护城市有序运行，用岗位坚守献礼祖国华诞，用实干奋斗诠释家国情怀。鄂尔多斯博物馆讲解员韩思娜：
7: 那国庆期间呢，我们也会坚守岗位，为游客们提供耐心的服务，也希望游客们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了解到鄂尔多斯的历史文化。
3: 青年教师白舒雅：
8: 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也祝愿少年们向阳而生，茁壮成长。
3: 青年有志，国家有望，朝气蓬勃的青少年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心怀感恩，逐梦前行。他们以青春之名抒发爱国情怀，立下勤学笃行、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学生戴新叶：
9: 我们要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国家发展建设上。
3: 康巴什区实验中学学生

0: 李硕冉。
1: 作为青少年，我深感幸福骄傲。我们应当努力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2: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80年代的中国电视剧是一张白纸上开始画画，之前只有样板戏和寥寥几部电影，忽然间电视机普及了，电视台要播剧了，编剧、导演、作曲全在上路，啊，没有人怎么知道拍现代都市剧就摸着石头过河，拍一部播一部火一部。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几首，中国电视剧刚刚起步的那些年，值得我们单曲循环的这些剧当中的主题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刘欢为《便衣警察》所演唱的主题曲，这部剧是海岩写的第一个剧本，讲的是一个年轻的警察被冤枉后重新站起来查案的故事。1987年播出的时候，刘欢才24岁，还在国际关系学院当老师，没人认识他。这首歌一出，全国都知道了他。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出自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当中的主题曲，是由谢晓东来演唱的，叫做《十六岁的花季》。这部戏是中国内地第一部青春校园剧，讲的是上海的一所中学里一群十六岁学生的故事。1989年播出之后，全国的少年少女都在追白雪、陈菲儿、韩小乐这些角色。那一代人张口就来。

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出自刘欢为雪城来演唱的主题曲《心中的太阳》。这部剧改编自梁晓声的小说，讲的是东北知青返城之后的一段生活。文革结束，上山下乡的年轻人们回到了城市，发现城市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了。这种题材80年代很敏感，但拍出来在那个年代确实是获得了很多人的关注。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几首中国电视剧在刚刚起步的那些年这些剧它所呈现出来的一些主题曲。回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和各位来听到的是韦唯演唱的《命运不是露露》，这是电视剧《露露女人和井》当中的主题曲。这部剧是东北农村题材的一部剧，讲的是农村女人的命运。韦唯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刚刚是从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出来不久，她的声音跟当时的其他的女歌手都不太一样，宽厚有力啊，像一匹绸缎抖开了，让人听起来是特别的舒服。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范玲玲来演唱的《苦乐年华》，这首歌同样是出自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的片尾曲。这部戏和我们刚才听到的《碌碌女人和井》是同一个系列的，称之为农村三部曲，讲的是东北的农村，一个叫枣花的女人从包办婚姻到自主选择的命运的一段故事。范玲玲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正是她的巅峰时期，她的声音有一种北方女人的豪爽劲儿，不扭捏不做作。

最后一首歌是出自电视剧《山不转水转》当中的主题曲，那英来演唱。这部戏讲的是山区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变化，虽然是主旋律的一段题材剧，但主题曲写的不那么的主旋律。那英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才22岁，还是一个从沈阳来的小姑娘，嗓子里带着一股子东北女人的虎劲儿。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爷爷，您抬头看。
6: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5: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6: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5: 爷爷，您闻闻这泥条花香。
6: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7: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6: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8: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